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1: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 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8: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9: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6: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11: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8: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5: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的。”
8: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8: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7: 我是从沙道公司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7: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7: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7: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8: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9: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20: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9: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21: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9: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 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9: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9: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9: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9: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7: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6: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7: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6: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7: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往日那种说说笑笑的轻松样子不见了，低头不语。个人从墙角处拾个砖头垫在屁股底下坐好，神色十分严肃，他们像是要合计着什么重要的事情。最初朱观澜对十几位火友的情景并没有十分在意，反正他早早的为他们买了一斤酒，照例是小脚行将酒瓶取过去。但过了一会儿，没听见火友们的说笑声，朱观澜这才侧目向那边望望，倒是没看出有什么变化。只见陈天成将一把钞票掏出来，扳着手指向大家说着什么。
1: 哦，明白了，今儿个是十六，
0: 脚行团伙逢二逢六开钱，因为工头是逢一逢五向柜上结账，逢二逢六早上取出钱来，火友们凑齐了当众开钱。同一件活同一程路，给多少有主家赏，多给了别高兴，少给了也没处去询问，嫌少断了交情。脚行团伙开钱绝对平均主义，不论年老年幼，也不管什么资历，反正每人一条盼绳，谁不使劲也不行。但是脚行团伙开钱按人头要多分一份，这多分出来的份子归工头，所以陈天成名正言顺的拿双份。陈天成分完了份子，每人一份也发到了个人的手里。几个伙友手捏着钱跑到附近的胡同去，他们各家的女人孩子正在胡同里等着拿钱呢。当然这交钱拿钱的过程是极为悲壮的，明明听见有几条小胡同里传出来吵骂声，有的伙友怕老婆，就由着女人破口大骂，怎么才分了这么点钱，你预先支出去花了，对不拢的账，吵不完的架，最后全是男人们垂头丧气的从胡同里走回来，女人们哭哭啼啼的从胡同里溜出去。杨德水是最野蛮，逢二逢六他总要在胡同里将女人打一顿，打完女人从胡同出来，他还没完没了的回头骂街。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朱冠兰对于这种打打闹闹的事儿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他一不劝解，二不询问，好在只等陈天成一吆喝来着，一切便全都云消雾散。再吵再闹，嘿嘿，还得要五天之后。但是今天在火友们陆陆续续的从胡同里走回来之后，陈天成呢并没有立即吆喝来着，十几个人凑到一起像是又合计着什么事儿，而且说来也挺奇怪，他们还把小脚行刘家宝给支了出来。刘家宝没地方去呀，便信步走到朱观澜的字摊上。朱观澜见他脸上一副难堪相，便无意地询问着，
2: 今天怎么还不来着呀？啊，
3: 谁知道他们要嘀咕骂呀，还把我支出来，
0: 想必是和昨天发生的事儿有关系呗。刚才陈天成说了，昨晚上便狠狠地管教了刘家宝，也许是今天他要向火友们解释几句。
3: 圣人，您瞧哎，昨天的事儿多不合适哈，我要是故意得做下流事，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2: 是啊，于心无

0: 愧也就是了，只是啊，以后自己可要注意呀、啊。
1: 哎，
0: 男女之大防啊，不可以掉以轻心呢、啊。何况昨天秀琴姑娘的父亲有没有在店里头，那就更不该故意逗留啊。
1: 我就觉着多说说话。
0: 哎呀，同龄男女之间有什么话好说呀？
1: 啊，
0: 吃一堑长一智吧，人言可畏呀。
1: 哎，
2: 朱观澜还要和刘家宝说什么？陈天成和火友们之间合计的事儿，像是定下来了。陈天成吆喝一声：“来着！”众人俯身。拾起绳帕，刘家宝闻声向火友中间跑去。只见杨德水正在从地牛车上往下解一根绳帕。
3: 哎，杨师傅，那是我的绳帕。
2: 刘家宝一面跑着一面向火友们招呼，但杨德水理也不理他，三下两下便将刘家宝的绳帕解了下来，远远的向着刘家宝抛了过来。
3: 杨师傅，哎！
2: 刘家宝慌了，他呆呆的停住了脚步，俯身从地上拾起了自己的绳帕。脚行团伙的规矩，众火友把谁的绳帕解下来，再冲着这个人扔过来，那就是火友们把这个人开了，自己呀、啊、另外找穴去吧。可是另谋生路谈何容易哟、哦、一个人和火友们混得有了人缘不容易呀、啊、再到一个新的团伙当中，至少得先受一年的气呀、啊、欺生历来是中国人的毛病，何况如今刘家宝还顶着坏名声，谁敢收他呀？这不明明是断了他的活路啊！刘家宝双手拖着绳帕，远远的向陈天成喊着：“
3: 陈师傅，陈师傅！”
2: 但陈天成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他耷拉着脑袋，看得出来他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准是火友中有人向陈天成发难，挤兑出去一个人，大家伙的份子不就多些油水吗？
3: 杨德水，杨德水，傻人不过头点地啊，你可不该下这样的毒手啊你！陈师傅，杨师傅，我刘家宝不是人哪、啊？我刘家宝不是人还不行吗？陈师傅，
2: 噔一声，
3: 陈师傅，
2: 刘家宝冲着十几位火友跪在了马路上，他先是苦苦的哀求，继而又抡起巴掌扇自己的耳光，啪啪，一声声震的人全身大颤的。陈天成正在万般为难，不知所措。刘家宝正在哭诉着，央求火友们别踢了他的饭碗。火友们也正在低头叹息，不忍心看着这种场面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
4: 你们这是干嘛？”
2: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小酒馆的秀琴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过来。
4: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一二早上小脚行在我酒馆里撒酒疯，我把他给追出来了，扇他两巴掌，你们凭嘛就断了他的活路啊？你们一个个喝醉酒那副德行，当我没见着怎么的？事情过去就完了，你们还真逼着一条七尺汉子去跳河呀？从我这说，一二那场事儿啊，那圣人说和过了，有人要是再拿那件事说扇他，就是那个缺德啊，他就是那个。哎，圣人，往下的话该怎么说来着？
0: 啊，让他把刘家宝的那个绳帕啊给拴上。
4: 啊，拴上，拴上。哎呀，圣人呐、啊，您了就别躲在屋里头了，咱两人唱双簧，那 心出来直说好啊。
0: 哎，好好好。哎呀，云消雾散，云消雾散啦、解铃啊还得系铃人呐、如今呢、秀琴姑娘已经说话了，昨天的事儿啊只是一场误会嘛。
4: 啊，对对对对，
0: 从今之后谁也不得纠缠了啊。刘家宝的这根绳套啊，无论是谁解下来的，今天呢我把它呀再系在那个地牛车上，那种绳扣啊我可不会系呀、天成老弟，容我朱观澜老哥讨个大吧，你来为我代劳吧。啊，
2: 说着朱观澜将刘家宝扶了起来，又将刘家宝双手拖着的绳帕拿过来，迈出几步放在地牛车上，然后他又将陈天成拉过来，让陈天成把绳帕系上。陈天成一声不吭，低头将刘家宝的绳帕重新系在地牛车上。啪嗒啪嗒，朱观澜明明看见一串泪珠从陈天成的脸上落下来，滴在了地上，滴在了绳帕上。陈天成瓮声瓮气地说着：“圣人，我替刘家宝谢您了。”一个男子汉泪湿的话音听着让人为之心酸。时过境迁，一场风波也就算过去了。通过这场风波，小行火友与圣人朱观澜之间的感情比往昔更为深厚了。小行火友们将朱观澜视为知心好友，圣人与小行中间不过是一道门槛罢了，通了就不分彼此了。确确实实，小小行刘家宝他已经知道了界限，知道了分寸，知道了别人的可为和自己的不可为。凭骂他那样，凭骂我这样，那是小小行刘家宝混账的时候总也闹不明白的第一难题。如今他明白了，世界上就是别人可以那样，可你自己却必须这样，大家伙都一样，世界也就不成其为世界。凭骂有的人可以在小酒馆里耍酒疯，又凭骂自己进了小酒馆就得规规矩矩。道理很简单，人家拿你当个人，几时拿你不当人了？你无论怎样混账，人家都不恼怒，不就是灌毛尿吗？让他渴着劲儿的喝，醉成烂泥，出门摔在水洼里睡到天亮。凭骂圣人朱观澜就得斯斯文文的坐着，就是摆了小字摊儿也不低人一等。凭骂咱就得拉泡喝圈酒，把朱观澜的字摊砸了，扒下他的长衫，给他肩上套个绳套，跟火友们一起来着。谁寒碜？朱观澜不寒碜，谁逼着朱观澜来着谁寒碜。将圣人逼到这等份上的人，老百姓准骂他。这一天已经是过了中午，没有人来求字写信，朱观澜正伏在岸上午睡。突然间朱观澜对面的板凳上沉甸甸地坐下来一个人，粗声粗气地冲着朱观澜闹了起来。
5: 哎，说你了，摆字摊的狗拿耗子，我说你往后啊你少管闲事。
2: 朱观澜腾的一下子被不速之客的吵闹声惊醒， 挽着衣袖，揉揉眼睛，举目向对面望去，哟，不是什么陌生人，是脚行团伙中的杨德水。
3: 哦，哎呦呵，哦，哎呀，杨师傅，哈，杨师傅。
2: 朱光兰客客气气地向杨德水打着招呼，可心中却在琢磨着，怎么他冷不丁的来找我，写信求字，一切都与他毫不相干呢。曾经听伙友们说过，这个杨德水是好赌啊，拉地牛车挣下的钱全输在赌场里了，推牌九押宝输的是一干二净，每次逢二逢六开钱，他女人等在附近的胡同里，准准的要挨他一顿狠揍。这个杨德水啊，才不是个好人呢。杨德水一副魂不讲理的样子，明明是来找朱观澜打架。
5: 骂骂骂杨师傅，杨师傅的，别跟我套近乎啊，你是圣人啊，一肚子仁义道德，对不对？你有能耐你治理天下去，这世道乱成了这个地步，卖苦力都穷到了这等份上啊，你那仁义道德这时候不用，还溜着下小仁义道德吗？
3: 哎呀，观澜，我只知独善其身呐、啊，天下兴亡与我无干呐、
5: 啊。既然与你无干，你管我们脚行的事儿干嘛呀？
3: 哎呀，这观澜明哲保身，尚且自顾不暇，贵行伙友之间的事情，我是从来不过问的。
5: 你不过问？呸！我问你啊，伙友们合计好了要开刘家堡，你打的什么圆盘啊？
3: 哎呀，观澜以为这家宝年幼啊，一时失礼，知过改正，还要以人代之啊，无端的辞了家宝，这明明是断了他的生路嘛，那岂不是有悖于仁义二字的教诲了吗？
5: 得，溜着你那仁义二字喂狗去吧啊！
3: 哎，这
5: 拉地牛车，我跟你说啊，十个人也是拉，八个人也是干，凭嘛这陈天成自己的徒弟塞进来啊？不就是要从伙友们的嘴里头套出一块饽饽来吗？啊，开走一个人，伙友们就多分个一块两块，是吧？多留下一个人，就是从一家老小身上割下一块肉，轮到你头上，你干嘛装模作样啊？你都败落到摆姿态的份上了，你还讲骂仁义道德呀？
3: 啊，我
5: 嘿，可是谁拿你这讲仁义道德圣人当人呢？跟你说明白了吧啊，干脚行就不能顾什么仁义道德，懂吗？早先为了挣口打群架跳油锅，一条好汉对一条好汉的比划，现如今呢，保公大贵更是心黑手狠，陈天成拉干的车活在大贵上保供，自己拿着双份啊，还拉扯着一个徒弟，明儿炸火我照样拉杆子车活到大贵上保供，我也拿双份，我也照样守徒弟，谁定了这块肥肉就得由他陈天成独吞呢 啊跟你明说了吧，姓朱的
3: 啊，
5: 我看你也是在这逮腻歪了，明儿个老老实实的你给我挪挪窝
3: 啊
5: 我再看见你在这摆姿态、我不收拾你，等我喝完了圈酒我走了，有人收拾你。
3: 怎么你可是我朱观澜在老地道邮局门外摆姿态，我已经有好多年了呀，我是早在几位伙友来这个喝全酒之前呢、再说全天津卫他各个的邮电所门外
6: 可都有人找摆下的紫摊啊。你叫我从这里点走，你让我到哪里去谋生啊？
2: 你自找。
7: 谁让你爱管闲事儿呢？啊，你不总想拿你那套仁义道德救国救民吗？啊，那你就另找个赫亮地点去吧。啊！
2: 说完，杨德水用力一踢，哭腾一声，板凳被远远的踢开，杨德水是大摇大摆的走了。颤颤巍巍，朱观澜离开了座位，把被杨德水踢倒的板凳扶起来，再哆哆嗦嗦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成串的泪珠啊，扑簌簌地涌了出来。
6: 唉，我是一片好心呐，谁想到我却落到这样的结局？莫非救人于危难之时不对吗？见到一个人落到了水里，你伸手拉他一把，谁料在场的正有一个恨不得把那个落水的人立即淹死，你救了这个，势必得罪了那个，真是好人没有好下场。可是到哪里去再摆姿摊儿呢？哎，听天由命吧。
2: 圣人
6: 啊，
2: 又是冷不丁的一声招呼，直下的朱观澜打了一个冷战，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陈天成。陈天成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手里还提着两瓶酒，满面笑容，明明是专程找朱观澜来的。
6: 啊，你这是收工回家吧？
2: 啊，
6: 呵呵，去看望老人。
2: 哎，圣人，我是来看望您了的。
6: 我
2: 陈天成说着，将两瓶酒放在字摊上，顺势就坐在了朱观澜的对面。朱观澜还是不明白陈天成的来意，挺疑惑。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证，看见第二个天

0: 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在《红楼梦》的群芳谱中，薛宝钗和林黛玉共用一首判词，各具风采。两位女主角之间那份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历来是读者关注的焦点。尽管因金玉良缘的传闻、宝玉的感情归属等问题，二人初时心存芥蒂，彼此试探，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不知不觉间钗黛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转变。那么究竟是哪些关键事件促使钗黛二人关系发生了改变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钗黛金兰契，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3: 薛宝钗和林黛玉到底关系怎么样？他们是有的人所以为的啊，他们俩之间有爱情婚姻的竞争关系吗？还是说这两个人性格不太合，一直有一种彼此的敌意呢？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中，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关系啊，一直是读者关注的焦点。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关系还实在是比较微妙，发展过程也比较长，解读起来那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红楼梦》有一个特点，它里边塑造的人物呢，特别的立体。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给其中任何一个人物贴上个标签，那且慢，《红楼梦》一定会要告诉我们，这个标签是不足以概括那个人物的。而它从某个角度来讲啊，它可以说是一部青春成长小说。里面的青春男女，这些主角，他们都有一个成长过程。林黛玉和薛宝钗呢，最初因为性格的差异，还有金玉良缘的传闻，宝玉感情的归属，他们的确或许有过一个心存小芥蒂的阶段。但是啊，从小说的第42回到第45回里边，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从猜忌试探走向了真诚相待，结下了深厚的金兰之谊。有人始终对这个发展过程呢，有点怀疑啊，不是很放心，总想问一问，钗黛是不是真的接生了金兰契？薛宝钗是不是一个像有的朋友们所以为的是一个藏奸的人呢？其实啊，这两个人从最初的猜忌隔阂到后来的金兰之交，这一转变过程，它其实不仅仅展现的是曹雪芹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他对钗黛合一这个人物哲学命题的思考。这种转变呢，不仅仅是要去深刻展现这两位

0: 女主角的性格特点的，其实呢，这个背后也有对他们共同的命运的深刻理解。要理解黛玉和宝钗之间关系的转变呢，首先就要理解他们之间曾经有一度啊，在人们的传闻当中，那是构成了竞争的关系的。这种竞争它并非是简单的性格不合，而是呢有着深刻的社会、家庭还有个人的因素。我们先来看啊，林黛玉和薛宝钗他们之间呢是有着家世背景的差异的。林黛玉她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如海是前科的探花，母亲贾敏那是荣国府的千金，她自己呢自幼是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她的父母是把她当儿子养的，还给她言请名师。母亲亡故之后，父亲是托孤让她寄居在贾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父亲也去世了，她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虽然她深受贾母的宠爱，但是终究呢是一个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孤女，所以她自己啊总是有着一种寄人篱下之感。贾府那么大，除了贾母还有那么多人在呢，还有自己的舅舅舅母，还有那些下人们，人多嘴杂的一个环境，让林黛玉呢是要经受很多挑战和考验的。薛宝钗她是来自于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这薛家呀世代是皇商，他们家可有钱了。要知道呢，护官符上说他们家是珍珠如土金如铁，这说的是实话啊。那薛宝钗呢，她也是面临过家庭的重大变故，她的父亲早逝了，她的母亲薛姨妈独撑门庭，她的哥哥薛蟠呢是个纨绔子弟，不咋读书，而且对事务经济呢也不太懂，但是好歹这毕竟还是有亲人可以依靠的啊。薛家是四大家族之一，他们跟贾府呢是世交，因为宝钗的姨妈就是王夫人，那宝钗入住到贾府那是亲戚之间的正常往来。所以我们来看小说就故意给我们塑造出了黛玉和宝钗之间的家世差异，这种差异呢就导致这两个人在贾府里边的处境是不一样的。黛玉虽然才情出众，但是啊她的家庭相当于呢是已经无法为她提供依靠了，黛玉自己呢也是缺乏安全感。宝钗家境优越，她行事很稳妥，她深得众人的好评啊。我们再来看在性格气质方面呢，黛玉和宝钗也是有着鲜明的对照的。黛玉性情真率，她敏感多疑，她才华横溢，但是呢她身体很弱，她是很追求精神的自由和情感的纯粹的，她的诗歌才华是很高的，可是在生活里边呢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她有小性儿，那些下人们尤其的会认为呢她嘴尖舌利难以相处。宝钗从一开始呢她就是商人女儿的那种范儿，稳重端庄，随分从时，深谙世故，而且不露锋芒，她的才华呢是被她自己掩盖起来的。她平常不爱簪环首饰，不爱香粉，她的房间都被她装修得如雪洞一般呢，所以呢她是有着一种极为克制的性格的。他们两个人性格是迥异的，这两种性格的形成呢当然各有其原因了。黛玉的敏感多疑和她的孤女身份以及疾病缠身呢是有关系的，宝钗的稳重成熟呢则是因为她早年丧父，她需要尽早的帮助母亲管理家务，撑起门户，所以她是过早的承担了家庭的责任，她把她自己作为青春少女的许许多多的正常情感那是埋藏了起来。《红楼梦》里面有一条故事线索是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婚姻选择，按照小说的设定，黛玉和宝玉之间呢是有着前世注定的牧师前盟，他们心灵相通，一见如故，情感深厚，而宝钗呢则是有一个金玉良缘的传闻在围绕着她。 他有一个金锁是和尚送的，和尚说了要找有玉的人方可配为婚姻。这个传闻呢就逐渐成了府里边公开的议论了。宝玉本人啊，他明显是倾向于黛玉的，当然了他对宝钗也有一份尊敬欣赏之心，但是呢这种情感和对黛玉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他是把黛玉当作知己来对待的，所以他们三个人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那么这个三角关系就成了钗黛之间最大的心结。黛玉有很多次都因为这个金玉之说呢，她是心里很难过的，她甚至怄气落泪，她也会去测试宝玉的感情。宝钗呢，她是表面不动声色的，但是啊，她心里面对这个传闻呢，她并非全无芥蒂啊，她有时候呢也会想起这个说法。在前四十回里面，钗黛之间可谓是有过好多次的言语讥讽啊，就那些交锋呢，正是两个少女她们在不确定的环境里面的一种自我保护，一种精神试探。正是有了这些铺垫啊，她们之间后来的和解才显得更加的珍贵。第四十二回横无君蓝眼解疑癖是钗黛关系的转折点，这是全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场面，我们一定要到这个场面里面仔细的看一看。贾母因为刘姥姥来访兴致勃勃，召集众人宴饮行令，在酒令进行的过程当中，黛玉她很着急，她很怕打不上酒令，她情急之下引用了《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句子，良辰美景奈何天，和纱窗也没有红娘抱。大家来看啊，《西厢记》《牡丹亭》在当时呢可没有被当作是正经书，被认为是杂书，是淫词。这些戏曲作品啊，可以看演的戏，但是呢不可以看这个戏曲本子。那对于黛玉说的这两句话呀，大家当时都一笑而过，没当回事，只有细心的宝钗她记在了心里。那这个事结束以后呢，宝钗就特意将黛玉叫住了。
1: 你跪下，我要审你。你瞧宝丫头疯了，审问我什么？
2: 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你满嘴里说的是什么？你只说便罢。
1: 我何曾说了什么？你不过是要捏我的错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听。
2: 那天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
1: 左边是个天，良辰美景奈何天。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这个时候的宝钗啊，没有得理不饶人，但马上呢是展现出了她成熟睿智的一面，因为他本意就不是为了要责难黛玉，而是要以姐姐的身份来关怀来劝诫。接下来呢，他所说的这一大段话曾经啊引起过读者很大的误解，还被贴上了封建卫道士的标签。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薛宝钗真的是一个封建卫道士吗？他先是对黛玉推心置腹地说，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接着呢，他就讲述自己小时候也偷看过《西厢记》《琵琶记》等等杂书，后来呀被大人发现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改了过来。宝钗在这里呢，他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他还说，你我只该做些真知仿知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捡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番话显露出了宝钗她对当时的社会规范无比的认同，也表达了她对黛玉的真切的关怀。我们理解小说里的这个人物呢，一定不要脱离了她的基本人设和她所处的历史环境。在这里其实还反映出了他的睿智有见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宝钗对男子的评价就知道了。
2: 男人们读书明理，富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曾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只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给糟蹋了。
0: 宝钗他不是要一味遵从封建礼教，而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的。他就看到了有一类人，他们读了很多书，但是呢他们并不明理，他们并没有把书教给他们的道理用在实践中，并没有去真正的做一个好人。在小说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呢？那可大有人在呀。大家还记得那个贾雨村吗？贾雨村考中进士，他读了多少书啊，可是他学到了其中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吗？不但没有，而且他的心肠坏了，他贪赃枉法，罔顾人伦，颠倒黑白，错判命案呀。所以宝钗在这里说的可谓是直指社会的黑暗的弊端。黛玉听了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她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字。这次交谈呢，就打破了两人之间的隔阂。黛玉她感受到宝钗的真挚关怀，她不是那种虚情假意。从这一刻开始，两个人开始真正交心，奠定了金兰友谊的基础。或许有人问啊，有一个人跑到黛玉面前讲了一大堆的大道理，黛玉就心服了，这合理吗？其实大家小看了黛玉在当时所面临的处境的危险性。如果说黛玉她看西厢记看牡丹亭这件事情真的传了出去，真的被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么黛玉的名声在那个时代里面就要被流言给败坏掉了。所以这一番的劝诫真的是出于宝钗的关心。我们来看一下人家这个回目名就叫横无君蓝颜解一匹。宝钗这番话她不是要去简单的去否定知识，而是她对阅读伦理有着深刻的思考，她展现出了她对时代对社会的清醒的思考能力，而且她很警惕杂书会异化人的性情。宝钗在这里绝对不是简单的反对读书，而是反对不加选择的阅读。正是因为他深知这些文本有魔力，它会让人情思缠绵，于是呢才要警惕他们的危险性。咱们女孩家不认字的大好不是他的终极观点，而是对现实困境的一种无奈的感叹。在一个没有办法提供正确阅读引导的环境里面，识字反而可能会成为误入歧途的通道。宝钗这番读书论不仅仅是为了规训黛玉，其实呢更把当时男性读书这个事情是给看透了，而且呢他的言辞是戳穿了当时那些知识分子群体的虚伪。读书不为名理之名，反而成了追名逐利虚势欺势的工具。宝钗在这里所展现出来的洞察力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的闺阁中人的思想境界，他将读书明理与辅国治民并列起来，暗示阅读应当具有社会价值和伦理承担。这种观点和我们当代阅读理论里面对批判性阅读的强调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阅读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需要主体性的介入和理性的审视。宝钗对黛玉的这次劝诫是私下的，她没有公开揭穿，是私下审问，既然又坦诚相待又理性劝导，所以黛玉才会心下暗服。这个场景就展现的不是那种压制和屈服，而是两个智慧的女性她们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展开的非常真诚的思想交流。宝钗在这里没有使用道德的大棒，而是分享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思考，这种话语方式本身就是对明理的最佳诠释。重读宝钗这一席话，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封建卫道士的说教，而是一个对阅读有深刻理解，对文化权利有清醒的认识，对同伴有着真诚的关怀的 智慧女性形象。我们今天呢是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宝钗这种对阅读的选择，对阅读伦理的思考，在今天来讲仍然是很有意义的。真正阅读的自由不是在于说我可以读什么，更加意味着我可以选择我不读什么，以及我们如何以明理之心来对待所读之书。这位认识无情也动人，吃着冷香丸被赋予了冷字的宝钗，在他的内心的最深处其实是有着这样的温暖与智慧的。宝钗和黛玉关系转暖之后呢，两个人在接下的互动当中就显得更加的自然融洽，特别亲切。小说到了第45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宝钗和黛玉的友谊又进一步升华了。黛玉到了秋天的时候旧疾复发，身体不好，宝钗前来探望。这个时候呢，宝钗就建议她呀要安养身体，拿了很多的话语呢来安慰她，还希望她每日用上等燕窝一两熬粥吃，说这比药强。黛玉感动之余呢，却也道出了自己的难处，就说呀自己到了这贾府以后呢，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贾府里面给她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他就很担心自己这会又闹出来喝什么燕窝粥，那底下的那些老婆子丫头们肯定又会嫌他多事。这是黛玉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她能生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想法。这时候宝钗呢就体贴地表示，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世动众的。宝钗真的是体贴入微，她的关怀让黛玉十分感动，她很坦诚地向宝钗道歉，
1: 你素日待人本来是极好的，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剑，自从前儿你说看杂书不好，还劝了我许多好话，我心里很是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我父母死得早，又无兄弟姐妹，我长了这么大还没有一个人像你前几天那样教导我。
0: 这段话就是金兰语了，两个女孩子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隔阂，她们之间的友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黛玉的那种真诚赤诚，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要知道黛玉这些寄人篱下不敢多麻烦的话，平常是绝对不敢对人说的，而这一次她对宝钗那是和盘托出，这是何等的信任啊。宝钗是如何回应的呢？她说，这样说我也是和你一样，他就把自己呢放在和黛玉一样的位置上，毕竟啊他薛家也确实是寄住在贾府的，所以在这里啊宝钗的提议是非常珍贵的，他自己提出来要把燕窝送到黛玉这里，真的是非常体贴，因为他完全考虑到了黛玉不便向贾府开口要这要那的处境，他愿意从自己家拿燕窝来，避免黛玉难堪。他也并非空口许诺，而是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到后来就有婆子呢不但拿了燕窝，还拿了羊糖来，宝钗呢是给了黛玉一层非常深的宽慰，她要传递给黛玉的是安全感。
2: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就替你消遣一日，你要是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然有个哥哥你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对比你强些，咱们也算是同病相怜吧。
0: 这真挚的承诺让黛玉深感温暖，她感叹道，东西事小难得你多情如此。我们总记得 宝玉对黛玉说的那句你放心，有多少人记得宝钗她也对黛玉说过你放心呢？很多读者啊，总是会认为宝钗是一个第三者形象，是拆散了穆氏前盟的人。实际上在大观园这个青春世界里，在太虚幻境的那个薄命司里，这些青春女儿都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依为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黛玉也有了最最真诚的自我剖白，她承认自己过往的多心误会了宝钗，也表达了对宝钗的感激和敬服。宝钗离开之后，黛玉独自一人在潇湘馆里面，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她看着那黄昏中的凄凉的景象，不觉心有所感，于是她写下了一首《秋窗风雨夕》。《秋窗风雨夕》这首诗啊，在整部《红楼梦》里面地位非常的重要。它的写法呢，据说是模仿了《春江花月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首长诗，一起来体会一下黛玉在宝钗离去之后的那一番更深刻的孤清心境。这番孤清的心境里面暗含着她对宝钗的一番不舍，暗含着她对自己身世的更一番清醒的透视。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一绝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露。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萍一泪烛。泪烛遥遥若短情，千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无奈秋风厉，残漏声催秋雨急。帘箫默默复飕飕，灯前四伴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石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这首诗啊，它的艺术成就极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它创作的心理的背景。这个时候的黛玉已经跟宝钗和解，她也确认了自己和宝玉之间的感情，可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她却感受到了生命中更为深刻的孤独，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方面是因为黛玉她的生命在不断的觉醒的过程中，她有了对生命的更深的理解，她意识到生命中有许许多多自己无从改变的、无法改变的东西，而且她也意识到外在矛盾的解决其实不能够真正消除内在的孤独感。一个人在获得与环境的和解、与自己的和解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更加去直面生命的本质的孤独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宝玉冒雨前来探望，黛玉看到他呢带着个大箬笠，披着蓑衣，就笑着说哪里来的余温。宝玉关心地问起他的病情，两个人关系非常的融洽。宝玉走的时候呢，黛玉看到他的灯不太实用，就拿出来自己的一盏玻璃绣球灯给他。
1: 这个又亮又轻巧，正是雨里点的。
3: 我也有一个，怕他们失脚打破了，所以没点来。
1: 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那个灯笼让他们在前面照着，这个你自己拿着岂不好？明儿再送来，就失了手也是有限的。怎么突然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0: 他是以一个嗔怒的方式跟宝玉表达的，这是他们两个人一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啊。那这个细节呢，也展现了黛玉细腻的情感，她关心宝玉胜过珍惜物品。而这个玻璃绣球灯呢，它是传递着光明与温暖的，也是他们之间传递情感的媒介。送走宝玉之后，黛玉听到那 雨滴竹梢之声，它更觉凄凉。这个雨夜对于黛玉的成长来说同样是关键的，因为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命运的孤清。而在这个场景当中，他又回味着和宝钗之间的情感，他也羡慕着宝钗有母兄等等。在这凄风苦雨当中，黛玉终究是拥有了一份真挚的友谊作为情感的依靠。钗黛关系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它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回顾和总结一下。钗黛的关系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深的内部和外部原因。这个转变对于理解《红楼梦》的整体构思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先来看深层的原因啊。首先呢，钗黛之间本无根本矛盾，她们都是才华横溢、心地善良的少女，只是性格和处境有所不同，导致了很多的误会。一旦有机会深入交流，她们自然会发现彼此的优点。其次啊，黛玉对宝玉的感情有了确认，这减轻了她的不安全感。这之前呢，她经常担心，她担心宝玉倾向宝钗，见了姐姐忘了妹妹，所以她会敏感多疑。在确认宝玉心意之后，她对宝钗的敌意呢，也自然消解了很多。第三啊，宝钗的真诚和关怀打动了黛玉。黛玉又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她能够识别那些真诚和温暖的。宝钗也并非虚伪做作的人，她的规劝和帮助都是出于真心，这让黛玉感受到了一份真正的友谊。而是在这里啊，我们要结合钗黛合一来做一番理解。脂砚斋的评语呢，多次提到钗黛合一这个概念呢，是有很多层的含义的。首先，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是理想女性的完整形象。宝钗代表的是理性、现实、社会适应的一面，黛玉代表的是感性、理想、精神追求的一面，两者结合能够构成完整的女性美。二者呢，是作者对人生的矛盾，他有着一番超越性的思考。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情感、社会与个人，这些矛盾在钗黛身上得到体现，而他们的和解象征着这些矛盾终将被超越。第三，我们可以从艺术上来理解，《红楼梦》就是要有这种双峰并峙的人物建构，钗黛呢就是双峰并立、二水分流、难分高下，他们共同构成了《红楼梦》中最精彩的人物形象。不要给钗黛搞评比大会，他们之间不存在第一和第二，他们都是最最美好的女性。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钗黛金兰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家庭布置呢，不仅能够彰显主人的风格，还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关系。在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中，不同角色的家装设计便巧妙地呼应了这一点。那么家装设计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吗？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1: 在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中，不同角色的家装设计便巧妙呼应了这一点。剧中退休老教授沈卓然的主要活动场景集中在书房与客厅，因此剧组为其打造了贴合身份的中式家装风格，空间采光通透，格局开阔舒展。
2: 沈卓然的家你看就有书房，而且我们把那个阳光最好的地方放在书房，这是一个教授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家里呢增加了很多木头，
3: 放心吧。
2: 然后颜色呢，你看那个靠枕啊，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的那个
4: 颜色，彼此也有照应。
5: 你听我说啊，我刚才想了想，这书房啊，
2: 我们设计的就是让连衣莲住进来像女主人一样，然后很快的就接受了一个，就是女主人要打理这个家庭的。
6: 你在哪儿写文章呀？
2: 这个交接棒。
5: 写文章啊，我告诉你，只要心里头没有货，你就是在宫里你都写不出来，心里要是有沟壑的话。
2: 然后呢，我们让连静呢专门穿这个衣服，就显得非常的宅男啊，头发呢长长的啊，就是
7: 呆呆的，
2: 文艺的感觉，就爱看看书啊，比较享受自己的生活空间，不是特别爱交际。
3: 主任，谢谢你啊。
7: 看那个男孩现在这个表情，明显就是很为难，
8: 对，
7: 不想接，觉得这个安排有问题。
3: 谢谢叔伯伯。
5: 哎，不说这话。
8: 但也有一些网友说，就这个时候他俩在这个母子之间这个对话，其实就是想让沈教授说你留下来吧。
7: 对，
5: 我去买床去。
7: 请听懂话背后的意思。
8: 哎，
5: 我现在就看看怎么腾地。
6: 哎呀，不用买床了。就这么拼拼，其实也
5: 那不行，你买张小床真放那儿挺好。你看，咱俩年轻人就睡一觉儿，放这儿睡呢。回来了。
3: 啊。
5: 我正好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放下。你过来看啊。
8: 哎呀，你看多是真关心的，是吧？这个感应的小夜灯都弄上了，
5: 自己就会亮。
7: 你七十的退休老教授，
5: 这样
7: 找这种
8: 上网
5: 连接
7: 巧妙的小高科技，
3: 什么都
8: 你看，这个爱与不爱都藏在细节当中，对吧？
7: 没错。
8: 你出门，我说你慢一点；你进门，我帮你接过手里的东西。
7: 我的心思都用在你能觉得更好，
8: 对，
7: 你更安全，你更便捷。
8: 你看这个梁护士长穿的这个家居的鞋也是白色，符合他的角色，他是护士嘛，
7: 对
8: 吧？然后呢，又表达了内心的一个
7: 干净讲究。
6: 咱们现在泡泡
5: 啊，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要跟你说。
8: 看家里整体特别温馨啊。
5: 来，请坐。
2: 你看护士长看着他眼睛里都是拉丝的，对，他们俩很甜，
8: 眼睛是亮亮的。
2: 你们是作为男人都被他们甜到了吧？
8: 这他真的有
7: 狼神喜欢他特别明显，
8: 对。
1: 在妻子静敏去世后，这可加成了沈卓然与女儿沈黛相依为命的港湾，父女俩早已在平淡的晚年生活中形成了稳固的平衡，这种平衡本身就带着对外界的疏离感。当年一莲与儿子连晋贸然闯入后，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宁静，更注定了二人这段关系难以维系的结局。
8: 您看这个很符合老教授啊，您看这个首先家里的书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家具的颜色特别的做旧，它不是现代的，
7: 对
8: 吧，它是有生活痕迹的，而且你看到那个进门的那个位置放了一个这个小松柏，一个小盆景，对吧，也符合他这个
7: 过去的那种审美，
8: 对，
2: 他那个家里的那个房间的布局，是他跟他太太原来有一个房间主卧，然后沈代还住着，因为沈代没有结婚，
4: 对，
2: 所以还留了一个沈代的房
7: 闺房，
2: 所以为什么连户长进来以后沈代有这么大的反应，就是因为我还住在里面呢，你居然不告诉我，一个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总和，
7: 对，
2: 所以现在你就看到了，这是一个父亲和女儿的家，儿子已经独立了，住到对门去了， 对吧，儿子媳妇孙子他们是一个家庭了，但是女儿这里面有很多没有了结的，没有独立的部分，所以连户长进来以后沈代杀回家里面是很合理的，对，然后那个书房是给连晋住的，然后那个书房呢就会让连晋觉得很不舒服，因为那个门它不是个独立的卧室，假如说连晋住的是沈代的房间，离着卫生间很近，他有一种相当于说我是被很好的安置的感觉，和我现在临时住在书房，
7: 对
2: 就是功能性的一个住所，这个时候是让连一连是不安心的，
7: 对，所以他有点紧张和彷徨，
2: 所以
4: 没有被重视嘛，
2: 他很想要给儿子一个家，
8: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才去急切的去提出要把房子直接变更为连晋的名字，
7: 改变关系，
8: 加上连晋的名字，
2: 对，所以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那个书房的门还合不上，
8: 对但是他有一个细节我记得连晋就是拿那绳子还捆了一下，
2: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你设置的这个房间真的就是让人觉得是不舒服的，这也就
7: 临时的，
2: 对，
7: 不是正式的，
2: 对
8: 其实这种风格的布局，我觉得特别的契合沈教授这个人物啊，他的一些性格的特征，
7: 对，其实有两个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一个点就是刚刚黄老师讲的阳光最好的地方做了一间书房，这是整个家里面的核心功能，就是排第一的，并没有展现太多卧室什么样啊，或者是厨房什么样啊，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但书房非常重要，这是一。还有一个呢，纵看整个家庭的布置，你会发现文化的氛围更高一点，精神方面的享受，干净整洁以及舒适更高一点，但是生活的功能，油盐酱醋柴米这些好像没有那么浓烈的氛围，对，包括劳动工具也没有那么明显。
8: 那其实同为教授，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聂老师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沈卓然丧妻不久，在朋友老狗的介绍下认识了天体物理学家聂君君，他的家中装修简单朴素，孙宝琴一直想把自己多年的好闺蜜彭玉兰介绍给亲家公沈卓然，可当他听说沈卓然已心有所属后，便和彭玉兰一起循着地址找到聂娟娟家附近，想探探这位神秘人物究竟是什么来头。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二人的视角看看聂娟娟的家是如何体现出这位教授身上的清冷感的。
9: 哎，这房子真够优雅的，
10: 是挺好的，
2: 因为有他们要偷偷扒门缝这个情节嘛，所以这个家必须是在一楼，然后就是有那种文艺气息，
7: 书架，
2: 书架
7: 呢，
9: 关键是我的妈呀，那么多的书，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学问你能饭吃，是
2: 玉兰自卑了，你看他们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9: 快点再去那边看看，
8: 很平和，是真平和，而我觉得连户长是嘴巴上说不在乎，其实心中有一些
7: 非常在意，
8: 这个东西是放不下的，
7: 对，
8: 但是聂老师是真的可以做到无欲则刚，
9: 对，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哎
11: 呀，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深的人啊，想法都多。哎，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哎，有可能。咱们走吧，快点。
2: 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独居的老人的家，而且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8: 对，
2: 他是一个有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所以就是设计了一个这么一个很清淡的房间。然后我们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他们还会说，天哪，这也是我们未来独立女性的梦中情房啊。他觉得有花有书就是你看很优雅，过得很好啊，很清静。
1: 聂教授家中装饰简约素净，却独独将蝴蝶兰作为焦点悉心摆放，甚至会与这株兰草轻声对话。相较于外在的物质满足，他显然更看重在与自然生灵的无声交流中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富足。聂娟娟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后来的情感抉择形成呼应。当身患疾病后，本就对物质欲望淡薄的他，即便与沈卓然曾有过深刻的情感陪伴与思想碰撞，最终还是选择主动切断这段关系，为彼此的故事画上句点。
8: 你看这个，我觉得聂教授家里头的这个场景的设置布局，你看我们首先通过他俩趴窗缝哈，看到了他家里头非常的宽敞，非常的明亮，虽然布局很简单，但是它有阳光，
2: 对对对，
4: 有书籍，它的精神世界是非常
2: 丰富
4: 的
2: 它吃的很简单，它的社会关系很简单，
8: 对，
2: 但它内心深处是非常的丰富。
8: 你看它这个鞋盒是放在屋外的，放在门口是一个敞开的一个状态，你包括特别给到了这个我们现场也布置了这个白色的蝴蝶兰，
2: 蝴蝶兰
8: 对吧，这个白色的蝴蝶兰，因为其实他跟聂教授之间这个花也有一种情感的勾连，
2: 对，
8: 对吧，是因为他的亡妻也喜欢白色的蝴蝶兰，
2: 对，
8: 但亡妻走之后呢，蝴蝶兰再没开过了，
2: 对，说的对，是的，
8: 所以后面呢他就跟这个聂教授的相处当中发现，哦，他教了我怎么样让白色的蝴蝶兰复花，
2: 对，而且有个细节就是说你要跟植物说话呀，然后这说明是什么精神的力量，
7: 对，是
2: 他居然会开花，那想太不可思议了，还跟一个植物说话，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慢慢的你跟他说话，然后建立某种气场。为什么说有人养花养特别好，有人怎么都养不活，
4: 对
2: 吧，是有时候有某种气场，所以他们又以花也喻了情，而且就选花的时候我们也很就是注意的，就是我让那个聂娟娟是蝴蝶兰，它有一种高洁的感觉，优雅，
8: 沈教授的家很大很满，但是呢聂老师的家稍显清冷了一些，
7: 非常的整洁
8: 简单，
7: 对，都已经整洁到一个简单的程度了，
8: 对，
7: 主要是这样，
2: 对，
8: 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结尾哈，这两位老太太就看到她出了意外，然后赶紧去救她，说我们从这儿你看，包括这个进去的大门的墙壁上挂着奶箱子，然后呢他的这个门上挂的这个布袋子可以放钥匙啊，可以放一点信件啊什么的，还有一个特别开放式的一个鞋柜，其实都能够反映出聂老师内心的那份那份高洁，或者说叫清高吧，文人的清高，
7: 对，
8: 觉得我不需要特别复杂，
7: 是的，
8: 我要的就是简单。
7: 对，好多网友对一个流行的词比较熟悉，就是断舍离，
8: 对，
7: 但是你仔细的品味一下断舍离，大多数人会觉得比如太乱了，或者太浪费钱了，或者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实际上像聂老师我认为他是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如此的朴素简单，是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太明确的知道什么东西是他想要的，
8: 对，
7: 是他的精神追求和他得到情绪的满足的，就是这些东西就够了，我不追求这个，我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啊，跟小花说说话呀，读一读书啊，对吧，所以这些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我的价值观里面排在第二位第三位，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8: 对，
7: 因此房间也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样子，
8: 对
7: 吧，黄老师，
2: 对，
8: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虽然同住对门啊，但是丽娜的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丽娜家的这个布局大家别忘了哈，丽娜还是受母亲多多少少一些影响，
7: 对，
8: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家庭的不一样的布局。
1: 相较于公公沈卓然退休后的那份悠然自得，丽娜的日子则被两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填满，一边是自己的小家庭，一边又照拂公公的日常，琐碎繁杂的生活里却仍藏着几分小女孩的娇憨，多巴胺颜色的家是她的真谛， 作为全职太太的她，近来心头却泛起危机。丈夫沈清的日渐忽略，让丽娜想从寻常日子里为两人的感情找回些激情与乐趣。
8: 这跟他这个公公的家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你看他俩的这个穿着打扮，包括这个装修风格特别的现代，
2: 这就是非常年轻人，就是当时刚刚有孩子的时候会建立的一个家的样子啊。当时我们给他放了一些就是画啊，就放一些简洁的画，而且我们
8: 那落地灯啊，
2: 落地灯，我们突然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就是有意识的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点田园风情的感觉。就为什么是田园感呢？其实就是要刘丽娜，她其实之前是个小女人，她觉得就是要把这个家搞好，就是她所有的那种情怀放置的地方，她从小想象的那个家就应该是这种有花有草，然后有厨房，有好吃的，对吧？颜色轻快，就符合她的这个
8: 内心世界。
2: 内心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田园之家。
10: 星空万里嘛，来，星空万里，星空万里。
9: 这哪有星星啊？
2: 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看星星啊，它的阳台很近，因为他们两家都是有个阳台嘛。然后小两口也经常在阳台上面看沈教授在下面
8: 走一万步，
2: 有时候在转圈，有时候在踢毽子，有时候在惆怅啊，就是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家，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很温馨。
10: 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要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1: 丽娜妈妈孙宝琴的家则处处透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气，任谁看了都能找到几分自家的影子。与丈夫沈清经历中年危机的丽娜近日来有些心烦意乱，便决定回娘家过几天清闲日子。
2: 然后这个是那个丽娜的妈妈的家。你看挂的那个东西，
8: 实用性非常强，
2: 实用非常强，而且是舒适的。
8: 对，
2: 看女儿一回到家以后那个公主的样子，脚都翘起来了。你看那些老物件然后门的颜色，
7: 对，磨损程度太
2: 大小，
12: 人家是这样的
2: 然后也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室一厅嘛。你看这一个大客厅啊，挂着都是老头的衣服，
8: 对，还有他的鱼竿在后边，对吧？
2: 对，
8: 这进出门的这个他的布袋子，他的水杯，
2: 对，都是挂在那儿，
8: 对，非常生活，实用性非常强。
12: 哎，看一看咱们家，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
13: 表示啊，
12: 哟，好了，
13: 精明瓦锁就是方便。
12: 你不要管了，这些事情我来了，你去玩一玩啊，去到别处去玩一玩，休息一下啊。好嘞，我把这都拿走嘞。
13: 啊，哥，
12: 我来，你来，我都放到厨房去了。看看给女儿做点什么呀。

0: 个看似有些杂乱的家里，却有女儿丽娜专属的照片墙，满满当当摆着她从小到大的影像，一笔一画都是成长的痕迹。孙宝行和刘德宝是再平凡不过的父母，却把女儿当成掌心的明珠，哄了一辈子。他们操劳半生。
1: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2: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2: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4: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娜。
6: 是啦，洞察每

0: 啦，财富学堂咧讲讲分别系呢个点样做到呢个理性投资啦，同埋点样用呢个商业嘅思维去做交易啊。
1: 咁去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将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嚟回顾同埋分析翻 A 股嘅行情特点啊。
0: 嗯，跟住会有财经快报，我哋将会关注咧香港转废为能设施 iPark 一计划喺今年运作啊，年供电量咧大概系4.8亿度等嘅资讯嘅。
1: 咁日前国务院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本期嘅热点观察，我哋就嚟倾下设立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究竟有住边啲嘅新看点呢？
0: 嗯，系噶，嗱，收听我哋节目同时，都欢迎大家咧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咪上面咧都会有精彩内容咧为你一一呈现噶。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我哋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9: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我有预习的，今天我们学习从不理性的交易看狂热的投资者犯了什么错，是不是呢？
0: 是啦，大家要做好笔记了。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渠道众多，其中就包括投资内地上市的以香港股票市场标的指数为基准的指数基金。而这些指数基金在2021年初的交易所场内交易当中一度出现了巨大的日价。在2021年的1月19号的交易里头，跟踪住恒生国企指数的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盘价呢，就去到 0.979 元。而当日这只基金的净值呢，是只有 0.8733 元。同一日呢，另外一只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盘价格是去到2.901元。而当日这只基金的净值呢，仅仅是2.8084元。咁呢两只基金上呢，当时蜂拥而入嘅投资者比基金净值啊就多付出咗大概1毫子嘅代价啦。咁严格嚟讲，交易所场内交易嘅上市基金份额喺一啲时候出现日价就并唔一定系唔理性嘅。譬如话一位基金经理佢淨係发行咗一只基金，咁呢只基金只喺场内交易嘅啫，场外就唔接受申购，而且呢场内交易嘅份额系固定嘅。咁呢陣時呢，如果呢位基金经理嘅投资风格最近受到市场热捧，场内交易嘅基金份额就有可能喺被抢购嘅情况之下出现一定嘅日价。
11: 嗯，喺呢一种嘅情况之下，我哋好难用一句说话去判定投资者係理性啊抑或係非理性嘅。因为如果呢一位基金经理真係值得托付嘅话，咁除咗喺场内买入日价嘅份额之外，投资者并冇第二个方案可以选择喎。
0: 是啊，之但是呢，场内基金的日价如果是理性的话，那背后呢一定要同时符合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只基金在市场上面是没法子找到任何复制品的。第二呢，就是这只基金没法子在其他的渠道平价买到的。那如果一只基金符合这两个特点呢，那在特殊的时候呢，一定程度的场内日价都是

0: 可以理解的，反正都冇法子用五日假的方法嚟达成呢笔投资咯。
1: 哦，反之，如果一只基金可以喺市场上揾到复制品，又或者用其他渠道平价可以买到，咁喺场内市场付出日价进行购买嘅投资者，就一定咧系非理性噶啦。咁样样同放喺官网3000蚊可以买到嘅手机佢唔买，一定要到门店使5000蚊预订同样嘅机型，道理系一样嘅。
0: 以呢啲被内地投资者所热捧嘅以香港市场股票指数为标的嘅指数基金，就并唔符合以上介绍嘅两条当中嘅任何一条。咁首先咧，以同一股票指数为标的嘅指数基金啦，佢哋之间系可以互相替代噶。其次咧，呢啲指数基金同佢哋嘅联接基金咧，喺一级市场嘅申购状态，往往都系开放噶。
1: 亦就系话，当一只指数基金出现日价嘅时候，投资者完全可以用更低嘅价格去买入另外一只冇日价，又或者系日价较少嘅指数基金，或者咧用平价喺一级市场申购基金份额。即使 ETF 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比较高，投资者亦都可以申购一些 ETF 基金的联接基金，因为联接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往往很低的。
0: 但是在2021年初创业的市场波动当中，投资者却是没有这样做。
1: 很明显，冲动买入这两只指数基金而没有选择其他当时没有日价的指数基金的投资者，他们是不理性的。他们并不知道在同一日自己如果去购买一些其他的指数基金，譬如说同上面提到的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准指数相同的另外一只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又或者在场外市场付出一些的申购费去购买这些基金的联接基金，那就不用使这么多的钱都可以买到同样的东西了。所以邝主任啊，我想不理性的交易带来的是市场的惩罚。
0: 是啦，在仅仅几个交易日之后的2021年1月22号，上面提到的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当日收盘价格，就从1月19号的 0.979 元下跌到 0.859 元，跌幅达到 12.3%。 而上面提到的另外一款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同期收盘价格呢，也都从2.901元下跌到2.739元。咁呢其中主要嘅原因呢，就并唔系同期嘅股票指数有下跌，而系之前高日价率嘅消失。
1: 睇嚟呢，当投资者将眼光投向香港股票市场嘅时候，尤其需要保持理性啊，而唔系被狂热嘅情绪冲昏自己嘅头脑，以为买到就系赚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0: 所以呢，我哋投资一定唔可以头脑发热啊，不要生土，要冷静思考。香港市场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市场，投资者来自全球各地，同时香港市场相对更加市场化，上市公司在估值低的时候会采取回购退市等方法，估值高的时候又会更加容易去增发和减持。而内地市场相对来讲，资本运作的数量要少一些，一些类似私有化退市、大比例配股、对大股东大折扣定向增发等这些过于激烈的财务技巧亦都没有那么容易见到。所以投资香港市场对投资者提出的要求就会更高咯。
1: 所以呢，综上所述，对于那些有准备理性的投资者来讲，香港市场无疑是被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盈利场所。但是不惜花费高额日价在内地市场买入香港市场指数基金的投资者来讲，他们对几日之内就会到来的亏损视而不见，对明显能够以更合算的价格完成的其他交易方案完全不察觉。对于这样的投资者来讲，盲目追逐香港市场的投资机会无疑是危险的，只有多一些的理性，少一些的冲动，才对得住自己的资金。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王教授话，有好多投资者都鍾意交易呢一个词，似乎交易代表住变动，变动就意味住有机会呀。
0: 嗱，实际上啊，冇准备嘅交易呢係非常之糟糕嘅。佢同赌博其实并冇差别，都係落一个注，然之后指望随机嘅变动居然能够确定咁为自己搵到钱。今日嘅财富学堂就嚟讲讲用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
1: 用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王教授话，书上有讲到，喺从本杰明、格雷厄姆再到巴菲特嘅价值投资体系当中，市场先生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概念。一度咧将市场拟人化咗啊！一位市场先生有阵时就好热情，有阵时又垂头丧气。咁价值投资者应该点样从一位嘅市场先生嘅身上赚到钱呢？吓，
0: 利用市场先生嘅弱点，当佢情绪高昂嘅时候就卖俾佢，反之啊就由佢手中买入。咁呢一买一卖之间就系交易之道啦。由此可见啊，有啲人认为价值投资者一定要长期持有不动，实在系大错特错。咁以上所讲嘅对市场先生低买高卖，只系格雷厄姆同巴菲特对价值投资嘅交易之道嘅简单表述。咁呢个表述系过于简单，以至于唔少人又将呢种交易误解成咗价值投资只系喺一个标的上高进低出，赚市场波动嘅钱。咁实际上，以上所讲嘅只系价值投资交易方法嘅核心精神。将呢种精神拓展开咧，我哋就会得到一种全新嘅交易思路，就系以商业嘅思维做交易。
1: 嘿，讲到重点啦，等我嚟读下呢一段先。书上话，以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指嘅系将自己所有嘅持仓股票睇成系自己嘅一单单生意，同时咧将自己嘅整个持仓睇作系一个企业集团。然后我们就要随时参考市场的报价，在一些生意之间来回倒腾啊。
0: 是啊，那这些倒腾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通过卖差公司买好公司，改进企业集团的整体质量。第二，通过低买高卖，增加企业集团的整体价值。那第三，就是通过分散投资，优化企业集团的稳定性。
1: 嗯，明白了。对于价值投资的交易来讲，以上三个交易目标都会增加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也就是说令我们的整体持仓一个大企业集团变得越来越好。尽管任何一次在公开市场进行的交易都不会当场增加投资组合以市场价格衡量的市场价值，但只要商业价值不断增长，咁市场价值喺长期就会增加，一个系必然会发生嘅事。咁点样喺唔同嘅商业之间去权衡呢？
0: 等我哋嚟睇一个小例子啦。咁呢个例子咧，唔包含以上所讲嘅第三点，亦即系整体持仓嘅分散性同稳定性，但系却诠释咗第一点同第二点，亦就系企业嘅质量同价格。咁假设你拥有一家运营正常嘅蛋糕店，隔篱仲有一啲其他人嘅裁缝店，两种店带嚟嘅利润都系50,000元每年，相差并唔多。平时每个店嘅交易价格亦都喺50,000元左右，亦即系10倍 PE， 日子就过得太太平平。街坊邻里既需要蛋糕，亦都需要改衫，咁大家都系相安无事嘅。
1: 只不过呢一种平衡总有一日会被打破个波。
0: 是啊，没错啊。咁随住蛋糕店生意业务的发展，有人找到你，想以100,000元的价格买低你的蛋糕店。咁尽管这个100,000元对应的20倍 PE 并不算太高，但你现在有三个理由就可以支持你将蛋糕店卖出去。
1: 如果是我的话呢，可能会这样做。第一，假设卖了蛋糕铺，可以去买低两间裁缝店啊。第二，当整蛋糕成了市场热门，竞争就会越来越大，单店的利润在长期来看可能是逐步下降的。 仲有第三点，电商行业的发展会导致实体服装店慢慢变少，大家通过网络去购买衫咯，亦都会越来越多。而网购翻嚟嘅衫买到手之后，你有时会发现唔啱比例，咁咧就会增加一个去裁缝店修改嘅一个次数，裁缝店嘅业务亦都会慢慢上升啦。
5: 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卖上一家蛋糕店，买入两家裁缝店，系一个大幅增加投资组合整体价值，将年利润从50,000元变成100,000元嘅好机会。咁同时呢、这个交易又会令到投资组合嘅长期商业展望变得更好。尽管以100,000元嘅市场价格卖出一家蛋糕店，同时买入市场价格亦都系100,000元嘅两家裁缝店，并冇为你赚到现钱，但系喺长期市场价格一定会跟上商业价值嘅变化。
1: 不过呢一项交易就一定可以达到预期噶啦咩？
5: 需要指出的就是呢，当价值投资者以商业的思维做交易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要同时达成更好、更便宜、企业组合更稳健这三个目标，而是只要显著地改善一个或者两个目标，同时没有被其他目标造成显著的伤害，或者造成的伤害明显少于带来的改进就可以了。
1: 不是很明白。
5: 譬如说在资本市场上，同一家公司位于不同市场的股票价格可能会在长期变动巨大，那这个时候尽管来回交易同一家公司的股票，既不会改善企业的质量，亦都不会降低企业集团的波动性，但是呢就会增加账面价值，这样亦都是不失为一桩划算的买卖了。
1: 我明白了，我想起了在《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说话是这样描述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对于投资这一件以金钱为军队、以市场为战争的事，价值投资者绝对不是不做交易，而是不轻易做，不会没有准备去做。当我们以商业思维交易的时候，落单的同时就已经赚到了钱，之后的市值变化只不过是水到渠成啫。而对于那些心存侥幸的赌博式交易的投资者来讲，他们所要面对的大概就是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困境啊。
5: 是啦，咁以上呢就是用商业的思维做交易的相关内容啦。如果想获取更多的信息或者重温财富学堂的内容，请下载并且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和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复习啦。好啦，落堂。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
5: 越听越爽，
1: 下次
5: 继续开讲。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9: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0: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咧，嚟关注今个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吓。请到嘉宾咧系深圳盟阳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见到今个星期啦，就 A 股市场方面啦，跟随外围啦，都有一定嘅反弹吓。咁啊，见到星期五啦，曾经最高咧都翻到咗4000点嘅上方吓。点样评价今个星期表现啊？
11: 系，咁就本个星期咧就系、只有4个交易日。指数方面咧都系出现咗相对嚟讲比较有力度嘅反弹。 咁本周呢就係、受到咗外围啲局势嘅影响，对指数呢出现咗比较大嘅震荡。咁我哋睇到本周呢啲比如讲绩优股 CPO 啊 PCB 啊光通讯啊等等呢方面嘅个股，同埋啲光纤啊同埋啲科技股都係有比较好嘅表现。有啲个股呢係创出咗呢近两年嘅甚至係历史新高。特别是周五这个不少这个创业板的指标股表现得是非常之强劲啊，所以就带动了这个创业板呢创出了这个近期的新高。应该说创业板创出新高呢对整个大盘呢具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带动了其他指数，相信呢就那段时间都会跟上。所以就大家对中期走势呢仲可以相对比较放心嘅。咁就经过咗本周嘅呢个大幅嘅震荡之后，相信后市呢随住呢个年报同埋季报嘅呢个披露嘅呢个逐渐係即係落地，相信四月底以后呢个指数呢会走出比较稳健嘅呢个上升嘅行情。咁依家創業板嘅走勢其實已經係俾咗方向啦。咁就本週呢

整，反而呢就一啲呢就係比如讲上半年，去年上半年开始发力嘅 CPO、PCB 呢类嘅绩优股啊，即係行业景气到好嘅，包括啲存储芯片反而呢走出咗创新高嘅行情，说明呢即係行业景气到係非常之重要嘅啊，即係好嘅赛道呢可以呢比如讲涨价呀，行业嘅呢个需求相对比较畅旺啊等等，依家就係资金呢就做呢啲叫做确定性就係比如讲係

0: 所以我哋睇到本周咧，資金就向呢個方向去持續流入，咁好多個股係創咗新高，所以可能就有啲出乎好多投資者嘅呢個意料，但係咧應該相信未來嘅可能一兩年資金咧都係比較會偏向呢類咧即係行業比較景氣嘅、有漲價嘅呢個題材嘅或者邏輯相對係比較硬嘅呢類個股，所以本週嚟講咧個股分化都係比較緊要，咁指數分化咧都係有一定嘅呢個嚇，比方創業板創咗近期新高，但係上證咧相對嚟講咧就升幅啊相對比較少，咁到咗週五為止呢個好似券商股都係出現咗一定嘅反彈，因為券商股咧就好長時間係冇升過噶啦，咁就週五嚟講對呢個指數嘅反彈咧係發揮咗一定嘅作用嘅。主持人，
1: 望望啦，今个星期咧就市场方面从板块角度嚟讲啦，其实都系多点开花嘅。咁其中咧就系相关嘅一啲好似科技类嘅一啲嘅板块咧，有翻一定嘅呢一个起色喺里边啦。尤其好似半导体啊、电子元件啊、消费电子啊、光学光电子相关嘅板块咧，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嘅。点样嚟睇待咧？
0: 系主要咧就系有翻一排时间系呢个板块咧就系沉寂，然后咧就冇炒过。從呢個歷史嘅經驗嚟睇咧，同埋呢個傳統嚟睇咧，每年嘅春季啊，都係會炒呢、這個，比如講呢、這個科技股啊，或者係呢個人工智能啊。咁今年咧，人工智能方面咧，就係、是、炒作得相對嚟講係冇咁強嘅，就唔似做兩三年每年嘅春季咧，人工智能都好強。咁今年咧，人工智能方面咧就冇咁強。今年咧呢、這個春季咧就風格係發生咗呢個改變，就係偏呢、這個業績好嘅，有漲價題材嘅，呢、這個行業確定性比較強嘅，等等呢類嘅個股咧就係、是走得好強。咁機構咧就有普跌咁樣嘅一個情況喺邊，即係做自己手中呢类咧涨价嘅题材，而即确定嘅题材，就持续嘅抱团咁向上去推动，所以咧就出现咗呢个强者恒强两极分化咁嘅情况。咁相对嚟讲咧，啲其他嘅比如讲相对弱势嘅股咧，

0: 个需求量比较大啊，所以咧即系赛道好咗，资金咧都系抱团，而且系集中向呢方向去涌入，所以就变成咩咧？强者恒强。咁未来嚟讲嘅话咧，因为即系确定性喺呢度，加上有呢个涨价嘅题材，所以咧就未来嘅可能一到两年之内，我相信咧。科技类的头先主持人讲到这方面的个股都是还是有空间的。当然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这个业绩好的啊，有这个增长的这个逻辑的，而且最好是可以涨价的这样的一个个股。那就可能未来来讲如果特别入面是有机构抱团的可能呢这个升幅咧，仲系可以得到一个保障嘅，主持人。
1: 咁另外除咗呢一个嘅科技硬件之外咧，今个星期咧就关于话一啲嘅 AI 应用啊吓，咁啊相关嘅一啲嘅消息咧都不断嘅。好似你智谱方面咧，四月八号咧宣布咗新一代嘅呢个开源模型咧 GLM 5.0 吓，亦都实现咗咧呢一个国产嘅模型首次超越嘅国外嘅巨头吓。与同时咧都系提出咗呢个涨价嘅，咁啊已经系第三次涨价啦，今次升10%嘅。咁啊除咗话呢一个嘅即系大模型涨价之外咧，见到亦都有云计算方面啦，一啲嘅云服务商都系咧提出咗呢个涨价。好似腾讯云啦，时隔一个月又系再度涨价嘅，似乎咧而家已经到咗呢一个业绩嘅兑现期咯吓，点样睇待相关嘅好似云计算啊、AI 嘅大模型啊呢啲嘅板块咧？
0: 系嘅，咁早两年咧仲系好多就系一个概念同埋一个题材，咁到咗今年咧就唔一样啦，可以持续涨价，咁我哋知道涨价咧就对呢个股价咧呢个跟随住上升咧都系理所当然嘅。所以我哋睇到咧就呢、这个板块咧特别啲龙头股走势就非常之强，或者啲龙头公司其实咧未来系可以预期嘅，就系咧市场嘅需求不断去扩大，咁用量咧不断扩大，

0: 都非常之坚决啊，而且呢个赛道嘅话咧，我哋知道未来嘅需求只会更加大啊，所以随住呢个研发水平同埋啊呢、这个应用嘅落地啊，随住呢个业绩嘅可逐步体现出嚟，咁呢一类嘅个股未来应该话增长系可期嘅啊，咁我哋可以重点进行呢个关注，主持人。
1: 咁另外见到今个星期呢，新能源类别嘅一啲嘅板块呢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啦，咁地缘政治事件呢都不断喺度来回啦，即系拉锯吓，见到油价呢跌完又升返上嚟，又再度突破呢100美元嘅关口。咁其实对于话呢种新能源嘅替代嘅需求仍然比较之强劲嘅，今个星期见到好似啦，包括呢个电池板块呀，或者系一啲嘅即系锂资源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呢都有较强嘅表现，叠加呢就而家供应似乎好似尤其一啲锂矿方面呢有一定嘅收缩吓，对于后续方面系咪够睇好相关嘅领域呢？
0: 是的，咁新能源嚟讲呢，主要系我哋国家发展嘅呢个重点嘅一个方向。咁喺呢次呢、这个中东呢个局势相对比较紧张嘅时候呢，喺呢个油不断涨价嘅情况之下呢，咁我哋呢个抗击打性呢就体现出嚟啦。就系、是、一个我哋嘅新能源嘅发电量系逐步增加嘅。咁喺全球嚟讲，我哋新能源嘅部署同埋呢个量同埋呢个即系稳定性，同埋呢个增速都系全球领先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咧，应该话我哋系高瞻远瞩啊。咁呢次嘅中东呢个局势嘅影响，对我哋冲击其实相对嚟讲系就比较有限啦，唔似一啲国家系非常之紧张。咁我哋嚟讲咧，叫做咩？气定神闲啦。所以我相信新能源方面嚟讲。随住呢几年嘅呢、这个稳定性，随住呢几年呢，我哋政策不断落地，同埋各地呢积极去部署，相信未来呢个方向嘅话呢，等等，因为佢有好细好多细分嘅吓，而且有啲细分嘅呢、这个行业呢，系我哋都系全球系领先嘅，比如讲变压器，同埋呢个大功率嘅汽轮机等等，同埋啲光纤啊，同埋啲比如讲系特高压方面嘅设备等等，其实我哋都系全球系算系领先嘅。咁只会咧增加力度去推动同埋发展，咁所以呢个赛道嚟讲，未来应该有非常之好嘅方向吓，系确定性嘅。咁机构嘅资金又中意系呢个方向，咁我哋作为中小投资者嚟讲咧，应该系紧跟住呢个政策同埋资金嘅流向。去拥抱这个未来的一个蓝海。当然因为整个板块的话呢，你有电池有锂有光伏风电等等，有些设备的制造有些是这个比如说变压器等等。这个这个就分类呢非常之广，那我们就去选择呢，比如说产品这个产销两旺的，或者出口增加的，或者是这个行业的龙头，或者业绩稳定增长的，或者有这个涨价题材的，好像变压器这个是持续涨价而且出口是增加的等等特别是比如说的锂矿和这个锂的电池方面的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现在又是不断的提升相信产能都会跟着上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方向的话呢，可以重点去进行这个选择同埋布局，当然选股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呢、这个即系题材同埋呢个业绩主持人。
1: 咁讲到业绩啦，咁到咗呢一个嘅年报啦，同埋一季报嘅呢个预告嘅密集嘅披露期吓，咁见到星期五由于相关嘅业绩更为之理想啦吓，咁早盘嘅时间证券板块咧系有过一个嘅高开，咁但系当然啦，除有少少嘅呢一个嘅回落啦，咁但系其实咧就都印证咗就话有业绩嘅推动咧，其实股价方面都有积极嘅反应嘅，咁短期有冇咩嘅即系值得留意嘅地方？
0: 系到咗呢、这个四月嘅中下旬以后特别20号以后咧就。这个年报同埋呢个季报就要大即嘅去公布。咁就喺呢个时候呢，我哋睇到点解市场会炒呢、这个即呢，会炒呢个普团嘅呢、这个即优股呢等等，就係因为呢这个业绩嘅呢个增长係好重要嘅。依家呢其实我哋知道成交量方面呢20000多亿係唔足以推动呢个整体嘅全部板块去上升嘅。机构呢就是去把握住这个普团 即係做呢個確定性，所以呢好多即係好嘅個股或者係呢個賽道比較好嘅個股呢走出咗呢個比較凌厲嘅升勢，呢段時間甚至不少個股創出咗呢個歷史新高。所以根據呢個咁樣嘅情況呢，我哋中小投資者一定要跟住呢個資金去走，同埋跟住呢個業績嘅方向去走去佈局，咁先可以呢喺呢個震盪嘅市場之中呢把握到機會，或者係去盈利。否則嘅話呢，可能比如講今日係創業板創咗近期新高，但係呢其實好多創業板股票係冇升到嘅，升到嘅呢好多都係呢個

0: 这个机构的大票或者普团票，即系即明朗嘅赛道好嘅呢个方向咧，就走出咗呢个特立独行咁嘅一个行情啊，所以咧就如果买到呢类股票嘅投资者，定系赚得好舒服嘅。但系咧，如果系买到啲相对嚟讲比较偏嘅呢类股票嘅投资者，可能咧就指数升嘅时候同你冇咩关系，跌嘅时候咧你亦有份啊，所以就会比较难受啊。所以即系选股嚟讲咧。就喺呢个四月份，或者如果系你要布局啊呢、这个春季嘅呢、这个春夏之交嘅行情，咁就一定要注重呢个业绩同埋赛道啊，同埋咧入边有冇啲金融机构扎堆喺呢度，或者资金会唔会持续流入到呢个方向啊？呢、这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就系四月份嚟讲咧，咁就仲有大概系三分之二嘅时间，咁就应该话中旬以后个股嘅震荡可能会加大，因为咧好多个股要公布呢、这个年报同埋季报，特别啲业绩比较差嘅个股，曹氏夫都要见公婆的，可能会有比较大嘅震荡。咁一啲相对嚟讲咧，呢轮有一定力度反弹嘅，或者相对高位嘅呢类业绩咧，相对比较差嘅个股。我哋喺高位嘅时候咧，或者反弹嘅时候咧，要早个减仓啊，谨防到时候公布业绩嘅时候咧，出现呢、这个补跌啊，或者系呢个大幅嘅下挫啊，大家要注意。咁业绩好嘅个股，咁如果系到咗一定嘅高度嘅时候咧，大家都系注意要减仓，否则嘅话可能出现呢种见光以后就反而出现下跌咁嘅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嘅，主持人。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余总嘅一个提醒啦，同埋呢一个嘅投资方面嘅建议吓，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7: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春潮涌动南岳，长空逐梦前行。2026年开年以来，随着全国两会定调，省级政策发力，广东低空经济领域暖意涌动，捷报频传，行业发展的信息持续攀升，底气愈发充足。三月的珠江两岸，从黄埔九龙湖的开年首飞到海心沙的实机演示，从企业融资上市的资本狂欢到科研机构揭牌的生态完善，一批扎根广东的低空经济企业机构乘势而上，以密集动作勾勒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更传递出深耕低空赛道抢占发展先机的坚定信心。
1: 咁今年三月啦，低空经济广东嘅信心点解会咁足呢？咁广东又点样啊？凭借住政策护航，再加企业发力，加生态共建嘅三重合力，喺低空经济呢个新赛道上边领跑全国。今日将会一齐探讨下嘅。
3: 好，我们请听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8: 主持人好。
3: 我们说产业的快速发展是离不开资本的有力支撑的。今年开年啊，广东低空经济领域在资本层面迎来了密集利好，企业融资、上市冲刺、生态孵化等动作频频，资本的持续加码。那么如何为低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又如何来传递市场信心呢？
8: 好的，资本呢是产业发展的血液，资本的密集布局呢也是行业发展信心最直接的体现所在。 2026年开年以来啊，广东低空经济领域的资本拼确实是动作频频，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资本赋能体系，对产业发展呢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与活力。首先呢，头部企业融资再创新高，资本市场持续看好。2026年3月，小鹏汇添宣布完成近2亿美元的新一轮股权融资。此轮融资后呢，小鹏汇添历史股权融资总额约10亿美元，成为全亚洲载人低空飞行领域融资总额最大的企业，这也充分地彰显了资本市场对其发展潜力的认可。其次呢，政府引导基金精准发力，撬动社会资本聚集。广东呢，通过省产业发展投资基金集群，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广州设立100亿级空间产业基金，重点支持低空经济核心技术研发、企业孵化和场景落地。珠海、深圳等地呢，也纷纷设立低空经济专项基金，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政府引导基金的精准发力啊，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资金保障，更向市场传递了低空经济是优质赛道的积极信号，也撬动了大量社会资本的涌入。最后呢，生态孵化体系完善，培育产业新生力量。3月25号呀，深圳龙华区低空经济产业孵化器正式启动，重点助力无人机初创企业的发展。资本的持续加码呢，是市场对广东低空经济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从政府引导基金到社会资本，从企业融资到科研赋能，广东已经构建起完善的低空经济资本生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这个也是广东信心的重要来源。
3: 是的，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低空经济发展当中，广东又如何与香港、澳门协同联动？港澳的参与又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呢？
8: 粤港澳大湾区呢，不仅拥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并且呢，有丰富的应用场景、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强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呢，是发展低空经济的天然沃土。广东与港澳的协同联动啊，也让低空经济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拓展了全新的空间，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也注入了新的动能。首先呢，港澳政策同步发力，低空经济布局全面提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2026年持续推进监管沙河建设，在安全可控环境下探索低空经济的发展模式。澳门呢也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重点聚焦低空文旅、应急救援等领域，与广东形成高度的协同。为大湾区低空经济一体化发展呢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次呢，跨境合作也实现了突破，低空飞行网络加速构建。2026年3月啊，全国首个直升机跨境口岸蛇口港口岸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为穗港、穗澳跨境低空飞行提供了便利通道。全球首条跨海跨程 eVTOL 航线，大湾区首条超长城际无人机物流航线经已成功演示。南沙全空间全要素无人体系超级示范应用场景加快落地，探索穗港穗澳跨境低空航线常态化运营，推动大湾区低空出行网络一体化建设。同时呢，由26家单位共同发起的港珠澳低空智能网联体系也在珠海启动，推动大湾区低空数据互通、标准对接和监管协同，构建核心引领、全域覆盖的大湾区低空经济共同体。这种跨境合作的突破呀，让低空经济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新纽带，也为广东低空经济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最后呢，三地优势互补协同，产业生态也更加完善。广东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完善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拥有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国际化资源。澳门呢，则在文旅、会展等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三地形成了广东制造加香港金融加澳门文旅的协同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资本为广东低空企业提供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澳门的文旅资源呢，则与广东的低空场景结合，打造低空加文旅的融合新业态。广东的制造业优势为港澳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产品支撑。这种优势互补啊，让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更加完善，也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粤 港澳大湾区的协同联动可以说是形成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发展效应。广东与港澳携手共同打造全球低空经济发展高地，这不仅是广东低空经济信心的重要来源，更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3: 从国家战略到地方政策，从企业实干到资本赋能，从港澳协同到生态共建，广东低空经济已经具备领跑全国的坚实基础。那么展望未来，广东低空经济又将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将为全国低空经济发展又会提供哪些借鉴呢？
8: 好的，展望未来呢，广东低空经济啊正处于体系化推进、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凭借政策护航加企业发力加生态共建的三重合力，有望在全国率先实现低空经济规模化突破，形化万亿级产业蓝图。首先呢，短期目标清晰可及，2026年的目标是规模突破3000亿元。那么从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这一目标可能不仅能够实现，甚至有望超额完成。头部企业量产加速，小鹏汇天、高毓科技等均计划在2026年底实现量产交付。场景落地呢，也在持续提速，载人飞行、物流配送、文旅观光等商业化运营也全面铺开，资本持续加码，融资、上市、孵化多点开花，产业链协同发力，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运营服务也在全面成熟。预计2026年底啊，广东将形成头部引领、中小协同、场景丰富、生态完善的发展格局，成为全国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其次呢，中长期布局前瞻科学，目标打造全球低空经济发展高地。广东将进一步促进低空经济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构建覆盖全省的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强化产业协同，聚焦关键环节，研练补练强练，同时拓展多元化场景，推动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应用闭环。到2023年底呢，广东有望建成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目标低空经济规模突破万亿元，成为支撑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支柱产业。同时呢，广东还将持续深化与港澳的协同联动，推动大湾区低空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核心引领、全域覆盖、跨境协同的大湾区低空经济共同体，打造全球低空经济创新与应用高地，在国际赛道上展现中国低空经济的实力。最后呢，广东也致力于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广东样本。广东呢，在低空经济发展中的探索和实践，为全国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比如在空域管理改革方面，探索的审慎包容治理体系为破解监管壁垒提供了参考。在场景落地方面呢，其形成的技术研发到场景测试到量产落地的全链条模式，也为商业化落地提供了示范效应。在大湾区协同方面，粤港澳跨境合作机制更是为区域协同发展低空经济提供样板。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推出了全国首创的低空安全标准，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路径。未来呢，广东将继续发挥先行先试优势，在低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商业模式、标准规范等方面持续探索创新，为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广东方案，引领我国低空经济在全球赛道上稳步领跑。
3: 春起新城，逐梦长空，我们也相信在政策护航加企业发力加生态共建的三重合力下，广东低空经济必将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国低空经济发展贡献广东力量，擘画属于中国低空经济的万亿蓝图。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8: 谢谢，我们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9: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林千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财经快报环节，马上嚟关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季度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79亿元，同比增长5.1%，实现全年良好开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根据规划，今年铁路部门将会继续推进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国家铁路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0: 咁11号嘅19:32，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喺阳江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再嚟关注记者11号从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了解到啊，香港首座现代都市固体废物转废为能设施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一期 iPark 一计划在今年内实现全面运作，设计处理量为每日3000吨的都市固体废物。iPark 一是位于香港石鼓洲旁的人工岛，焚烧处理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热能将会用作发电，除了供设施的日常运作之外，每年还可以输出约4.8亿度电到电网，可以供100,000户家庭使用一年。以上是财经发布的环节，接下来将会进入到热点观察。
1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2: 哇，
1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林千啦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啦噃。日前咧，国务院印发咗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本期嘅热点观察咧就嚟倾倾呢个设立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有边啲新看点啊。咁喺国新办举行嘅呢个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就介绍话，今次嘅总体方案嘅特点咧可以概括为3个新噃。
10: 咁首先第一个新呢，就係着力赋能提升，探索联通内外新示范。咁总体方案呢，係提出咗19项改革创新举措，将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打造成为联通内外而且辐射周边嘅信息交流中心、交通物流中心、要素资源配置中心、重点领域科技创新中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5: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事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在《红楼梦》的群芳谱中，薛宝钗和林黛玉共用一首判词，各具风采。两位女主角之间那份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历来是读者关注的焦点。尽管因金玉良缘的传闻、宝玉的感情归属等问题，二人初时心存芥蒂，彼此试探，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不知不觉间钗黛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转变。那么究竟是哪些关键事件促使钗黛二人关系发生了改变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钗黛金兰契，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薛宝钗和林黛玉到底关系怎么样？他们是有的人所以为的啊，他们俩之间有爱情婚姻的竞争关系吗？还是说这两个人性格不太合，一直有一种彼此的敌意呢？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中，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关系啊，一直是读者关注的焦点。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关系还实在是比较微妙，发展过程也比较长，解读起来那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红楼梦》有一个特点，它里边塑造的人物呢特别的立体，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给其中任何一个人物贴上个标签，那且慢，《红楼梦》一定会要告诉我们这个标签是不足以概括那个人物的。而它从某个角度来讲啊，它可以说是一部青春成长小说，里面的青春男女这些主角他们都有一个成长过程。林黛玉和薛宝钗呢，最初因为性格的差异，还有金玉良缘的传闻，宝玉感情的归属，他们的确或许有过一个心存小芥蒂的阶段。但是啊，从小说的第42回到第45回里边，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从猜忌试探走向了真诚相待，结下了深厚的金兰之意。有人始终对这个发展过程呢有点怀疑啊，不是很放心，总想问一问钗黛是不是真的接生了金兰契，薛宝钗是不是一个像有的朋友们所以为的是一个藏奸的人呢？其实啊，这两个人从最初的猜忌隔阂到后来的金兰之交，这一转变过程，它其实不仅仅展现的是曹雪芹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他对钗黛合一这个人物哲学命题的思考。这种转变呢，不仅仅是要去深刻展现这两位女主角的性格特点的，其实呢，这个背后也有对她们共同的命运的深刻理解。要理解黛玉和宝钗之间关系的转变呢，首先就要理解她们之间曾经有一度啊，在人们的传闻当中，那是构成了竞争的关系的。这种竞争它并非是简单的性格不合，而是呢有着深刻的社会、家庭还有个人的因素。我们先来看啊，林黛玉和薛宝钗他们之间呢是有着家世背景的差异的。林黛玉她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如海是前科的探花，母亲贾敏那是荣国府的千金，他自己呢自幼是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他的父母是把他当儿子养的，还给他严请名师。母亲亡故之后，父亲是托孤让他寄居在贾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他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虽然他深受贾母的宠爱，但是终究呢

0: 是一个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孤女，所以她自己啊总是有着一种寄人篱下之感。贾府那么大，除了贾母还有那么多人在呢，还有自己的舅舅舅母，还有那些下人们，人多嘴杂的一个环境，让林黛玉呢是要经受很多挑战和考验的。薛宝钗，她是来自于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这薛家呀世代是皇商，他们家可有钱了。要知道呢，护官符上说他们家是珍珠如土金如铁，这说的是实话啊。那薛宝钗呢，她也是面临过家庭的重大变故，她的父亲早逝了，她的母亲薛姨妈独撑门庭，她的哥哥薛蟠呢是个纨绔子弟，不咋读书，而且对事务经济呢也不太懂，但是好歹这毕竟还是有亲人可以依靠的啊。薛家是四大家族之一，他们跟贾府呢是世交，因为宝钗的姨妈就是王夫人，那宝钗入住到贾府那是亲戚之间的正常往来。所以我们来看小说，就故意给我们塑造出了黛玉和宝钗之间的家世差异，这种差异呢就导致这两个人在贾府里边的处境是不一样的。黛玉虽然才情出众，但是啊她的家庭相当于呢是已经无法为她提供依靠了，黛玉自己呢也是缺乏安全感。宝钗家境优越，她行事很稳妥，她深得众人的好评啊。我们再来看在性格气质方面呢，黛玉和宝钗也是有着鲜明的对照的。黛玉性情真率，她敏感多疑，她才华横溢，但是呢她身体很弱，她是很追求精神的自由和情感的纯粹的，她的诗歌才华是很高的，可是在生活里边呢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她有小性儿，那些下人们尤其的会认为呢她嘴尖舌利难以相处。宝钗从一开始呢她就是商人女儿的那种范儿，稳重端庄，随分从时，深谙世故，而且不露锋芒，她的才华呢是被她自己掩盖起来的。她平常不爱簪环首饰，不爱香粉，她的房间都被她装修得如雪洞一般呢，所以呢她是有着一种极为克制的性格的。他们两个人性格是迥异的，这两种性格的形成呢当然各有其原因了，黛玉的敏感多疑和她的孤女身份以及疾病缠身呢是有关系的，宝钗的稳重成熟呢则是因为她早年丧父，她需要尽早的帮助母亲管理家务，撑起门户，所以她是过早的承担了家庭的责任，她把她自己作为青春少女的许许多多的正常情感那是埋藏了起来。《红楼梦》里面有一条故事线索，是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婚姻选择。按照小说的设定，黛玉和宝玉之间呢是有着前世注定的牧师前盟，他们心灵相通，一见如故，情感深厚。而宝钗呢则是有一个金玉良缘的传闻在围绕着她，她有一个金锁是和尚送的，和尚说了要找有玉的人方可配为婚姻，这个传闻呢就逐渐成了府里边公开的议论了。宝玉本人啊他明显是倾向于黛玉的，当然了他对宝钗也有一份尊敬欣赏之心，但是呢这种情感和对黛玉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他是把黛玉当作知己来对待的，所以他们三个人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那么这个三角关系就成了钗黛之间最大的心结，黛玉有很多次都因为这个金玉之说呢她是心里很难过的，她甚至怄气落泪，她也会去测试宝玉的感情。宝钗呢她是表面不动声色的，但是啊她心里面对这个传闻呢她并非全无芥蒂啊，她有时候呢也会想起这个说法。在前四十回里面，钗黛之间可谓是有过好多次的言语讥讽啊，就那些交锋呢正是两个少女她们在不确定的环境里面的 一种自我保护，一种精神试探。正是有了这些铺垫啊，他们之间后来的和解才显得更加的珍贵。第42回，横无君蓝眼解疑癖是钗黛关系的转折点，这是全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场面，我们一定要到这个场面里面仔细的看一看。贾母因为刘姥姥来访，兴致勃勃，召集众人宴饮行令。在酒令进行的过程当中，黛玉她很着急，她很怕打不上酒令，她情急之下引用了《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句子：“良辰美景奈何天，和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大家来看啊，《西厢记》《牡丹亭》在当时呢，可没有被当作是正经书，被认为是杂书，是淫词。这些戏曲作品啊，可以看演的戏，但是呢，不可以看这个戏曲本子。那对于黛玉说的这两句话呀，大家当时都一笑而过，没当回事，只有细心的宝钗，她记在了心里。那这个事结束以后呢，宝钗就特意将黛玉叫住了：“
1: 你跪下，我要审你。”“
2: 你瞧，宝丫头疯了，审问我什么？”“
1: 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你满嘴里说的是什么？你只说便罢。”“
2: 我何曾说了什么？你不过是要捏我的错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听。”“
1: 那天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
3: 左边是个天。”“
2: 良辰美景奈何天。”“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这个时候的宝钗啊，没有得理不饶人，但马上呢是展现出了她成熟睿智的一面，因为他本意就不是为了要责难黛玉，而是要以姐姐的身份来关怀，来劝诫。接下来呢，他所说的这一大段话曾经啊引起过读者很大的误解，还被贴上了封建卫道士的标签。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薛宝钗真的是一个封建卫道士吗？他先是对黛玉推心置腹地说：“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接着呢，他就讲述自己小时候也偷看过《西厢记》《琵琶记》等等杂书，后来呀被大人发现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改了过来。宝钗在这里呢，他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他还说：“你我只该做些真知仿知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捡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番话显露出了宝钗她对当时的社会规范无比的认同，也表达了她对黛玉的真切的关怀。我们理解小说里的这个人物呢，一定不要脱离了她的基本人设和她所处的历史环境，在这里其实还反映出了他的睿智有见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宝钗对男子的评价就知道了：“
1: 男人们读书明理，普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曾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只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给糟蹋了。”
0: 宝钗她不是要一味遵从封建礼教，而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的。她就看到了有一类人，他们读了很多书，但是呢他们并不明理，他们并没有把书教给他们的道理用在实践中，并没有去真正的做一个好人。在小说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呢？那可大有人在呀。大家还记得那个贾雨村吗？贾雨村考中进士，他读了多少书啊？可是他学到了其中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吗？不但没有，而且他的心肠坏了，他贪赃枉法，罔顾人伦，颠倒黑白，错判命案呀。所以 宝钗在这里说的可谓是直指社会的黑暗的弊端。黛玉听了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她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字。这次交谈呢，就打破了两人之间的隔阂。黛玉她感受到宝钗的真挚关怀，她不是那种虚情假意。从这一刻开始，两个人开始真正交心，奠定了金兰友谊的基础。或许有人问啊，有一个人跑到黛玉面前讲了一大堆的大道理，黛玉就心服了，这合理吗？其实大家小看了黛玉在当时所面临的处境的危险性。如果说黛玉她看西厢记看牡丹亭这件事情真的传了出去，真的被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么黛玉的名声在那个时代里面就要被流言给败坏掉了。所以这一番的劝诫真的是出于宝钗的关心。我们来看一下人家这个回目名就叫横无君蓝颜解一匹，宝钗这番话她不是要去简单的去否定知识，而是她对阅读伦理有着深刻的思考，她展现出了她对时代对社会的清醒的思考能力，而且她很警惕杂书会异化人的性情。宝钗在这里绝对不是简单的反对读书，而是反对不加选择的阅读。正是因为她深知这些文本有魔力，才会让人情思缠绵，于是呢才要警惕他们的危险性。咱们女孩家不认字的大好不是她的终极观点，而是对现实困境的一种无奈的感叹。在一个没有办法提供正确阅读引导的环境里面，识字反而可能会成为误入歧途的通道。宝钗这番读书论不仅仅是为了规训黛玉，其实呢更把当时男性读书这个事情是给看透了，而且呢她的言辞是戳穿了当时那些知识分子群体的虚伪，读书不为名利之名，反而成了追名逐利虚势欺势的工具。宝钗在这里所展现出来的洞察力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的闺阁中人的思想境界，他将读书明理与辅国治民并列起来，暗示阅读应当具有社会价值和伦理承担。这种观点和我们当代阅读理论里面对批判性阅读的强调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阅读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需要主体性的介入和理性的审视。宝钗对黛玉的这次劝诫是私下的，她没有公开揭穿，是私下审问，既然又坦诚相待又理性劝导，所以黛玉才会心下暗服。这个场景就展现的不是那种压制和屈服，而是两个智慧的女性她们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展开的非常真诚的思想交流。宝钗在这里没有使用道德的大棒，而是分享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思考，这种话语方式本身就是对明理的最佳诠释。重读宝钗这一席话，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封建卫道士的说教，而是一个对阅读有深刻理解，对文化权利有清醒的认识，对同伴有着真诚的关怀的智慧女性形象。我们今天呢是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宝钗这种对阅读的选择，对阅读伦理的思考，在今天来讲仍然是很有意义的。真正阅读的自由不是在于说我可以读什么，更加意味着我可以选择我不读什么，以及我们如何以明理之心来对待所读之书。这位认识无情也动人，吃着冷香丸被赋予了冷字的宝钗，在她的内心的最深处其实是有着这样的温暖与智慧的。宝钗和黛玉关系转暖之后呢，两个人在接下的互动当中就显得更加的自然融洽，特别亲切。小说到了第45回，金兰气互剖金兰语，宝钗和黛玉的友谊又进一步升华了。黛玉到了秋天的时候旧疾复发，身体不好，宝钗前来探望，这个时候呢宝钗就建议她呀要安养身体，拿了很多的话语呢来安慰她， 还希望他每日用上等燕窝一两熬粥吃，说这比药强。黛玉感动之余呢，却也道出了自己的难处，就说呀，自己到了这贾府以后呢，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贾府里面给他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他就很担心自己这会又闹出来喝什么燕窝粥，那底下的那些老婆子丫头们肯定又会嫌他多事。这是黛玉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她能生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想法。这时候宝钗呢就体贴地表示，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世动众的。宝钗真的是体贴入微，她的关怀让黛玉十分感动，她很坦诚地向宝钗道歉，
2: 你素日待人本来是极好的，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剑，自从前儿你说看杂书不好，还劝了我许多好话，我心里很是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我父母死得早，又无兄弟姐妹，我长了这么大还没有一个人像你前几天那样教导我。
0: 这段话就是金兰语了，两个女孩子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隔阂，她们之间的友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黛玉的那种真诚赤诚，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要知道黛玉这些寄人篱下不敢多麻烦的话，平常是绝对不敢对人说的，而这一次她对宝钗那是和盘托出，这是何等的信任啊。宝钗是如何回应的呢？她说，这样说我也是和你一样，她就把自己呢放在和黛玉一样的位置上，毕竟啊她薛家也确实是寄住在贾府的，所以在这里啊宝钗的提议是非常珍贵的，她自己提出来要把燕窝送到黛玉这里，真的是非常体贴，因为她完全考虑到了黛玉不便向贾府开口要这要那的处境，她愿意从自己家拿燕窝来避免黛玉难堪，她也并非空口许诺，而是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到后来就有婆子呢不但拿了燕窝还拿了羊糖来，宝钗呢是给了黛玉一层非常深的宽慰，她要传递给黛玉的是安全感。
1: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就替你消遣一日，你要是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然有个哥哥你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对比你强些，咱们也算是同病相怜吧。
0: 这真挚的承诺让黛玉深感温暖，她感叹道，东西是小，难得你多情如此。我们总记得宝玉对黛玉说的那句你放心，有多少人记得宝钗她也对黛玉说过你放心呢？很多读者啊总是会认为宝钗是一个第三者形象，是拆散了牧师前盟的人。实际上在大观园这个青春世界里，在太虚幻境的那个薄命司里，这些青春女儿都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依为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黛玉也有了最最真诚的自我剖白，她承认自己过往的多心误会了宝钗，也表达了对宝钗的感激和敬服。宝钗离开之后，黛玉独自一人在潇湘馆里面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她看着那黄昏中的凄凉的景象，不觉心有所感，于是她写下了一首《秋窗风雨夕》。《秋窗风雨夕》这首诗啊在整部《红楼梦》里面地位非常的重要，它 的写法呢，据说是模仿了《春江花月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首长诗，一起来体会一下黛玉在宝钗离去之后的那一番更深刻的孤清心境。这番孤清的心境里面暗含着他对宝钗的一番不舍，暗含着他对自己身世的更一番清醒的透视。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一绝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露。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萍一泪烛。泪烛遥遥若短情，千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无奈秋风厉，残漏声催秋雨急。怜香漠漠复飕飕，灯前四瓣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石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这首诗啊，它的艺术成就极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他创作的心理的背景。这个时候的黛玉已经跟宝钗和解，她也确认了自己和宝玉之间的感情，可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她却感受到了生命中更为深刻的孤独，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方面是因为黛玉她的生命在不断的觉醒的过程中，她有了对生命的更深的理解，她意识到生命中有许许多多自己无从改变的、无法改变的东西，而且她也意识到外在矛盾的解决其实不能够真正消除内在的孤独感。一个人在获得与环境的和解、与自己的和解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更加去直面生命的本质的孤独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宝玉冒雨前来探望，黛玉看到他呢带这个大箬笠，披着蓑衣，就笑着说哪里来的余温。宝玉关心地问起他的病情，两个人关系非常的融洽。宝玉走的时候呢，黛玉看到他的灯不太实用，就拿出来自己的一盏玻璃绣球灯给他。
2: 这个又亮又轻巧，正是雨里点的。
3: 我也有一个，怕他们失脚打破了，所以没点呗。
2: 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那个灯笼让他们在前面照着，这个你自己拿着岂不好？明儿再送来，就失了手也是有限的。怎么突然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0: 他是以一个嗔怒的方式跟宝玉表达的，这是他们两个人一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啊。那这个细节呢，也展现了黛玉细腻的情感，她关心宝玉胜过珍惜物品。而这个玻璃绣球灯呢，它是传递着光明与温暖的，也是他们之间传递情感的媒介。送走宝玉之后，黛玉听到那雨滴竹梢之声，她更觉凄凉。这个雨夜对于黛玉的成长来说同样是关键的，因为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命运的孤清。而在这个场景当中，她又回味着和宝钗之间的情感，她也羡慕着宝钗有母兄等等。在这凄风苦雨当中，黛玉终究是拥有了一份真挚的友谊作为情感的依靠。钗黛关系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它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回顾和总结一下。钗黛的关系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深的内部和外部原因。这个转变对于理解《红楼梦》的整体构思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先来看深层的原因啊。首先呢，钗黛之间本无根本矛盾，她们都是才华横溢、心地善良的少女，只是性格和处境有所不同，导致了很多的误会。一旦有机会深入交流， 他们自然会发现彼此的优点。其次啊，黛玉对宝玉的感情有了确认，这减轻了她的不安全感。这之前呢，她经常担心，她担心宝玉倾向宝钗，见了姐姐忘了妹妹，所以她会敏感多疑。在确认宝玉心意之后，她对宝钗的敌意呢，也自然消解了很多。第三啊，宝钗的真诚和关怀打动了黛玉，黛玉又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她能够识别那些真诚和温暖的。宝钗也并非虚伪做作的人，她的规劝和帮助都是出于真心，这让黛玉感受到了一份真正的友谊。而是在这里啊，我们要结合钗黛合一来做一番理解。脂砚斋的评语呢，多次提到钗黛合一，这个概念呢是有很多层的含义的。首先，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是理想女性的完整形象。宝钗代表的是理性、现实、社会适应的一面，黛玉代表的是感性、理想、精神追求的一面，两者结合能够构成完整的女性美。二者呢，是作者对人生的矛盾，他有着一番超越性的思考。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情感、社会与个人，这些矛盾在钗黛身上得到体现，而他们的和解象征着这些矛盾终将被超越。第三，我们可以从艺术上来理解，《红楼梦》就是要有这种双峰并峙的人物建构，钗黛呢就是双峰并立，二水分流，难分高下，他们共同构成了《红楼梦》中最精彩的人物形象。不要给钗黛搞评比大会，他们之间不存在第一和第二，他们都是最最美好的女性。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钗黛金兰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家庭布置呢，不仅能够彰显主人的风格，还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关系。在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中，不同角色的家装设计便巧妙地呼应了这一点。那么家装设计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吗？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1: 在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中，不同角色的家装设计便巧妙呼应了这一点。剧中退休老教授沈卓然的主要活动场景集中在书房与客厅，因此剧组为其打造了贴合身份的中式家装风格，空间采光通透，格局开阔舒展。
2: 沈卓然的家你看就有书房、而且我们把那个阳光最好的地方放在书房，这是一个教授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家里呢增加了很多木头，
3: 放心吧。
2: 然后颜色呢，你看那个靠枕
4: 啊、
2: 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的那个颜色，
4: 彼此也有照应。
5: 你听我说啊，我刚才想了想，这书房啊，
2: 我们设计的就是让连一连住进来像女主人一样、然后很快的就接受了一个，就是女主人要打理这个家庭的。
6: 你在哪儿写文章呀？
2: 这个交接棒。
5: 写文章啊，我告诉你，只要心里头没有货，你就是在宫里你都写不出来。心里要是有沟壑的话，
2: 然后呢，我们让连静呢专门穿这个衣服，就显得非常的宅男啊，头发呢长长的啊，就是
7: 呆呆的，
2: 文艺的感觉，爱看看书啊，比较享受自己的生活空间，不是特别爱交际。
3: 主任，谢谢你啊。
7: 你看那个男孩现在这个表情，明显就是很为难，
8: 对，
7: 不想接，觉得这个安排有问题。
3: 谢谢师伯伯。
5: 哎，不说这话，
8: 但也有一些网友说，就这个时候他俩在这个母子之间这个对话，其实就是想让沈教授说你留下来吧。
7: 对，
5: 我去买床去，
7: 请听懂话背后的意思。哎，
5: 我现在就看看怎么腾地。
3: 哎呀，不用买床了，就这么拼拼其实也
5: 那不行，你得买张小床，真放这儿挺好。你看，咱俩年轻人就睡一觉，放这儿睡呢。我正好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放下，你过来看啊。
8: 哎呀，你看多是真关心的是吧？这个感应的小夜灯都弄上了，
5: 自己就会亮。
7: 你七十的退休老教授，
5: 这样
7: 找这种
8: 上网
5: 连接
7: 巧妙的小高科技，哈哈。
8: 你看这个爱与不爱都藏在细节了，对吧？
7: 没错。
8: 你出门我说你慢一点，你进门我帮你接过手里的东西。
7: 我的心思都用在你能觉得更好，
8: 对，
7: 你更安全，你更便捷。
8: 你看这个梁会长穿的这个家居的鞋也是白色，符合他的角色，他是护士嘛，
7: 对
8: 吧？然后呢，又表达了内心的一个
7: 干净讲究。
9: 咱们现在泡泡
5: 啊，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要跟你说。
8: 看家里整体特别温馨啊。
5: 来，请坐。
2: 你看护士长看着他眼睛里都是拉丝的，
7: 对，
2: 他们俩很甜，
8: 眼睛是亮亮的。
2: 你们是作为男人都被他们甜到了吧？
8: 就他真的有
7: 狼神喜欢他特别明显，
8: 对。
1: 在妻子静敏去世后，这可加成了沈卓然与女儿沈黛相依为命的港湾，父女俩早已在平淡的晚年生活中形成了稳固的平衡，这种平衡本身就带着对外界的疏离感。当年一连与儿子连晋贸然闯入后，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宁静，更注定了二人这段关系难以维系的结局。
8: 您看这个很符合老教授啊，您看这个首先家里的书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家具的颜色特别的做旧，它不是现代的， 对吧，它是有生活痕迹的，而且你看到那个进门的那个位置放了一个这个小松柏，一个小盆景，对吧，也符合他这个
7: 过去的那种审美，
8: 对，
2: 他那个家里的那个房间的布局，是他跟他太太原来有一个房间主卧，然后沈代还住着，因为沈代没有结婚，
4: 对，
2: 所以还留了一个沈代的房子
7: 闺房，
2: 所以为什么连户长进来以后沈代有这么大的反应，就是因为我还住在里面呢，你居然不告诉我，一个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总和，
7: 对，
2: 所以现在你就看到了，这是一个父亲和女儿的家，儿子已经独立了，住到对门去了， 对吧，儿子媳妇孙子他们是一个家庭了，但是女儿这里面有很多没有了结的，没有独立的部分，所以连户长进来以后沈代杀回家里面是很合理的，对，然后那个书房是给连静住的，然后那个书房呢就会让连静觉得很不舒服，因为那个门它不是个独立的卧室，假如说连静住的是沈代的房间，离着卫生间很近，它有一种相当于说我是被很好的安置的感觉，和我现在临时住在书房，
7: 对，
2: 就是功能性的一个住所，这个时候是让连一连是不安心的，
7: 对，所以他有点紧张和彷徨，
2: 所以
4: 没有被重视嘛，
2: 他很想要给儿子一个家，
8: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才去急切的去提出要把房子直接变更为连进的名字，
7: 改变关系，
8: 加上连进的名字，
2: 对，所以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那个书房的门还合不上，
8: 对，但是他有一个细节，我记得连进就是拿那绳子还捆了一下，
2: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你设置的这个房间真的就是让人觉得是不舒服的，这也就
7: 临时的，
2: 对，
7: 不是正式的，
2: 对，
8: 其实这种风格的布局，我觉得特别的契合沈教授这个人物啊，他的一些性格的特征，
7: 对，其实有两个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一个点就是刚刚黄老师讲的阳光最好的地方做了一间书房，这是整个家里面的核心功能，就是排第一的，并没有展现太多卧室什么样啊，或者是厨房什么样啊，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但书房非常重要，这是一，还有一个呢，纵看整个家庭的布置，你会发现文化的氛围更高一点，精神方面的享受，干净整洁以及舒适更高一点，但是生活的功能，油盐酱醋柴米这些好像没有那么浓烈的氛围，对，包括劳动工具也没有那么明显，
8: 那其实同为教授，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聂老师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沈卓然丧妻不久，在朋友老狗的介绍下认识了天体物理学家聂君君，他的家中装修简单朴素，孙宝琴一直想把自己多年的好闺蜜彭玉兰介绍给亲家公沈卓然，可当他听说沈卓然已心有所属后，便和彭玉兰一起循着地址找到聂娟娟家附近，想探探这位神秘人物究竟是什么来头。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二人的视角看看聂娟娟的家是如何体现出这位教授身上的清冷感的。
6: 哎，这房子真够优雅的，
9: 是挺好的，
2: 因为有他们要偷偷扒门缝这个情节嘛，所以这个家必须是在一楼，然后就是有那种文艺气息，
7: 书架，
2: 书架
7: 呢，
6: 关键是我的妈呀，那么多的书，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学问你能饭吃，是
2: 玉兰自卑了，你看他们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6: 那么多的孤独，再去那边看看，
8: 很平和，是真平和，而我觉得连户长是嘴巴上说不在乎，其实心中有一些
7: 非常在意，
8: 这个东西是放不下的，
7: 对，
8: 但是聂老师是真的可以做到无欲则刚，
6: 对，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哎
10: 呀，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深的人啊，想法都多。
6: 哎，
10: 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哎，有可能。咱们走吧。
2: 们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独居的老人的家，而且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8: 对，
2: 他是一个有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所以就是设计了一个这么一个很清淡的房间，然后我们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他们还会说，天哪，这也是我们未来独立女性的梦中情房啊。他觉得有花有书就是你看很优雅，过得很好啊，很清静。
1: 聂教授家中装饰简约素净，却独独将蝴蝶兰作为焦点悉心摆放，甚至会与这株兰草轻声对话。相较于外在的物质满足，他显然更看重在与自然生灵的无声交流中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富足。聂娟娟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后来的情感抉择形成呼应。当身患疾病后，本就对物质欲望淡薄的他，即便与沈卓然曾有过深刻的情感陪伴与思想碰撞，最终还是选择主动切断这段关系，为彼此的故事画上句点。
8: 这个我觉得聂教授家里头的这个场景的设置布局，你看我们首先通过他俩趴窗缝哈，看到了他家里头非常的宽敞，非常的明亮，虽然布局很简单，但是他有阳光，
2: 对，
4: 有书籍，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
2: 丰富
4: 的
2: 他吃的很简单，他的社会关系很简单，
8: 对，
2: 但他内心深处是非常的丰富。
8: 你看他这个鞋盒是放在屋外的，放在门口是一个敞开的一个状态，你包括特别给到了这个我们现场也布置了这个白色的蝴蝶兰，
2: 对吧，
8: 这个白色的蝴蝶兰，因为其实他跟聂教授之间这个花也有一种情感的勾连，
2: 对吧，
8: 是因为他的亡妻也喜欢白色的蝴蝶兰，
2: 对，
8: 但亡妻走之后呢，蝴蝶兰再没开过了，
2: 对，你说的对，是的，
8: 所以后面呢他就跟这个聂教授的相处当中发现，哦，他教了我怎么样让白色的蝴蝶兰复花，
2: 对，而且有个细节就是说你要跟植物说话呀，然后这说明是什么精神的力量，
7: 对，是
2: 他居然会开花，那想太不可思议了，还跟一个植物说话，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慢慢的你跟他说话，然后建立某种气场。为什么说有人养花养特别好，有人怎么都养不活，
4: 对吧，
2: 是有时候有某种气场，所以他们又以花也喻了情，而且就选花的时候我们也很就是注意的，就是我让那个聂娟娟是蝴蝶兰，它有一种高洁的感觉，优雅，
8: 沈教授的家很大很满，但是呢聂老师的家稍显清冷了一些，
7: 非常的整洁
8: 简单，
7: 对，都已经整洁到一个简单的程度了，
8: 对，
7: 是这样，
2: 对，
8: 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结尾哈，这两位老太太就看到她出了意外，然后赶紧去救她，说我们从这儿你看，包括这个进去的大门的墙壁上挂着奶箱子，然后呢他的这个门上挂了这个布袋子，可以放钥匙啊，可以放一点信件啊什么的，还有一个特别开放式的一个鞋柜，其实都能够反映出聂老师内心的那份那份高洁，或者说叫清高吧，文人的清高，
7: 对，
8: 觉得我不需要特别复杂，
7: 是的，
8: 我要的就是简单，
7: 对，好多网友对一个流行的词比较熟悉，就是断舍离，
8: 对，
7: 但是你仔细的品味一下断舍离，大多数人会觉得比如说太乱了，或者太浪费钱了，或者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实际上像聂老师我认为他是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如此的朴素简单，是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太明确的知道什么东西是他想要的，
8: 对，
7: 是他的精神追求和他得到情绪的满足的，就是这些东西就够了，我不追求这个，我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啊，跟小花说说话呀，读一读书啊，对吧，所以这些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我的价值观里面排在第二位第三位，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8: 对，
7: 因此房间也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样子，
8: 对
7: 吧，黄老师，
2: 对，
8: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虽然同住对门啊，但是丽娜的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丽娜家的这个布局大家别忘了哈，丽娜还是受母亲多多少少一些影响，
7: 对，
8: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家庭的不一样的布局。
1: 相较于公公沈卓然退休后的那份悠然自得，丽娜的日子则被两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填满，一边是自己的小家庭，一边又照拂公公的日常，琐碎繁杂的生活里却仍藏着几分小女孩的娇憨，多巴胺颜色的家是她的真谛。 作为全职太太的她，近来心头却泛起危机。丈夫沈清的日渐忽略，让丽娜想从寻常日子里为两人的感情找回些激情与乐趣。
8: 这跟他这个公公的家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你看他俩的这个穿着打扮，包括这个装修风格特别的现代。
2: 这就是非常年轻人，就是当时刚刚有孩子的时候会建立的一个家的样子。啊，当时我们给他放了一些就是画儿啊，就放一些简洁的画，而且我们
8: 那落地灯啊，
2: 落地灯，我们突然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就是有意识的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点田园风情的感觉。就为什么是田园感呢？其实就是要刘丽娜，她其实之前是个小女人，她觉得就是要把这个家搞好，就是她所有的那种情怀啊，放置的地方，她从小想象的那个家就应该是这种有花有草，然后有厨房，有好吃的，对吧？颜色轻快，就符合她的这个
8: 内心世界。
2: 内心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田园之家。
4: 星空万里嘛，来，星空万里，星空万里，
6: 这哪有星星啊？
2: 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看星星啊，它的阳台很近，因为他们两家都是有个阳台嘛。然后小两口也经常在阳台上面看沈教授在下面
8: 那走一万步，
2: 有时候在转圈，有时候在踢毽子，有时候在惆怅啊，就是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家，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很温馨。
4: 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1: 丽娜妈妈孙宝琴的家则处处透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气，任谁看了都能找到几分自家的影子。与丈夫沈清经历中年危机的丽娜近日来有些心烦意乱，便决定回娘家过几天清闲日子。
2: 然后这个是那个丽娜的妈妈的家。你看挂的那个东西，
8: 实用性非常强，
2: 实用非常强，而且是舒适的。
8: 对，
2: 看女儿一回到家以后那个公主的样子，脚都翘起来了。你看那些老物件，然后门的颜色，
7: 对，磨损程度太
2: 大小，
9: 人家是这样的
2: 啊，然后也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室一厅嘛。你看这一个大客厅啊，挂着都是老头的衣服，
8: 对，还有他的鱼竿在后边，对吧？
2: 对，
8: 这进出门的这个他的布袋子，他的水杯，
2: 对，都是挂在那儿，
8: 对，非常生活，实用性非常强。
9: 哎，看一看咱们家，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
11: 得是吧？
9: 哟，好啦，
11: 精品瓦锁就是方便。
9: 你不要管了，这些事情我来了，你去玩一玩啊，去到别处去玩一玩，休息一下啊。好嘞，我把这都拿走嘞。
11: 啊，哥，我来。
9: 哎，你来，我都放到厨房去了。哎，看看给女儿做点什么呀。

0: 这个看似有些杂乱的家里，却有女儿丽娜专属的照片墙，满满当当摆着她从小到大的影像，一笔一画都是成长的痕迹。孙宝行和刘德宝是再平凡不过的父母，却把女儿当成掌心的明珠捧了一辈子。他们操劳半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周一开始，小霍跟甄奇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个主题
3: 哦，
2: 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
3: 今天是周二了，该听对口相声了。
2: 我们听听两个人的相声。
3: 这两个人相声太多了，这是段相声，基本上都俩人。
2: 啊，你这么一说也是啊，
3: 多新鲜啊！
2: 所以啊，我们来听听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3: 哎，听点冷门的节目、
2: 不冷门
3: 啊，不冷门、
2: 不冷门，一定得是代表性的
3: 哦。那就是说，体现这个捧逗之间关系的，
2: 没错，
3: 体现两个人合作这个愉快与否劲头的。
2: 这段叫论捧逗，
3: 那肯定就是论捧逗了，因为这里边既讲了三分逗七分捧的这种比例关系，
2: 嗯，
3: 又讲了两个人之间配合要默契，
2: 嗯，
3: 还讲了谁也别看不起谁。
2: 没错，我们来听听啊，由苏文茂、朱向臣表演的论捧逗。
4: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5: 哎，对，
4: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5: 是啊，
4: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5: 嗯，
4: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5: 哎，
4: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
5: 相声嘛，
4: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5: 哎，
4: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5: 嗯，我呢？
4: 你呀、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5: 这话怎么讲啊？
4: 配的。
5: 你这叫什么话呢？
4: 哎，捧哏的嘛，
5: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责任呢、
4: 你有什么责任？
5: 有什么责任？
4: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5: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4: 啊，
5: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

0: 哎，对了，
1: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播传的，
0: 是啊，
1: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0: 哎，这话对。
1: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播传的主要呢？
0: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1: 我不是这样认为
0: 啊，
1: 我认为是播传的主要。
0: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你
1: 您还艺术修养呢？
0: 怎么着？
1: 啊，成天的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0: 啊，
1: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0: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1: 是啊，
0: 啊，
1: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0: 还是啊。
1: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0: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1: 对了，
0: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1: 老先生说什么来？
0: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1: 说什么？
0: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1: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0: 啊、
1: 要按比重来说呀、
0: 啊、
1: 我这逗哏的占99.9%。
0: 那我这捧哏的呢
1: 也就占0.1%，弱。
0: 还弱？
1: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1: 啊、
0: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1: 说话你着急干嘛？
0: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1: 也难说呀。
0: 啊，
1: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0: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1: 啊，
0: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1: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0: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1: 怎么？
0: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1: 前两年是吧？
0: 啊，
1: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0: 是完了，
1: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0: 啊，哪点现眼了？
1: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0: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 好嘛，
0: 怎么了？
1: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0: 啊，
1: 刚往这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0: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1: 这一点不夸张啊。
0: 太夸张了。你
1: 实事吗？
0: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1: 多的换？
0: 现在咱们就换呢。
1: 你站这儿逗
0: 来，哎，我逗你来捧。
1: 哎，别介，
0: 你也学习学习。
1: 你别介别介别介、
0: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0: 敢
1: 啊
0: 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
1: 啊、
0: 我逗你捧，
1: 今天非逗不可。
0: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1: 哦，行，你来
0: 啊，咱俩换个，
1: 看你逗
0: 这你。哎
1: 哎，你逗可是逗啊
0: 啊，
1: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0: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1: 哎，对了
0: 啊，
1: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0: 当然有内容啊。
1: 嗯
0: 啊，当然有内容啊。
1: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0: 呀。咱俩说相声嘛，呼我拜你搁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两个人嘛，不对口相声、
1: 哎、你一阵我一阵。
0: 对，是。
1: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0: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1: 行了，逗吧。
0: 啊，
1: 逗吧，
0: 开始了，
1: 开始。
0: 辛苦您了。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哎，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1: 这
0: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哦。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走了。
1: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个地方去凉个凉个，过个会儿你。
2: 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0: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2: 啊？
0: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3: 哦，
0: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2: 我不信呢。
0: 啊，
2: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2: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儿给我捧，就旁边这儿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狂了。
2: 一点也不狂。
0: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2: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0: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2: 你给我捧，
0: 我看看你这个乐在哪儿来。
2: 你瞧着。嘿，
0: 我先问问你
2: 啊，
0: 你换哪一段呢？
2: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2: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2: 辛苦。
0: 哎，
2: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2: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2: 街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2: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嗯，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2: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2: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2: 我就拐了。
0: 你怎么拉了转转？不，你上，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2: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上，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2: 完成任务了。
0: 啊，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2: 哎，不是，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2: 不，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2: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2: 不行，
0: 哎，怎么
2: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2: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那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2: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
2: 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2: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2: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2: 那当然了。
0: 哦，
2: 这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行吗？
0: 我得回答的像话。
2: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2: 哎，对。
0: 行，哎，好。
2: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2: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
2: 哎、
0: 拐弯吧。
2: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2: 不能。怎么？
0: 死了。
2: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2: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2: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
2: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2: 对了，
0: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2: 今儿整一百天吗？
0: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2: 概我看错了。
0: 哦，
2: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
2: 你大爷。
0: 我大爷。
2: 对，
0: 哦，
2: 你大爷。
0: 我说的了，大高个，
2: 哎，
0: 细高条，俩小眼睛。
2: 对对对，
0: 坐哪哪冲嘴儿
2: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别说我大爷，
2: 就是、
0: 我爸爸行大。
2: 你爸爸行大。
0: 哎，我爸爸行大。
2: 没大呀？
0: 没有。
2: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0: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2: 那大概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2: 哥，你舅舅。
0: 我妈妈娘家没人。
2: 你岳父。
0: 没有。
2: 你姑父。
0: 没有，我哪有姑父。
2: 你姨父。
0: 哎，没有。
2: 哦，对，你干老。
0: 嗨，没事，我认那行干嘛。哎呀，没有啊。
2: 哦，大概是你哥哥。
0: 没有。
2: 你有？
0: 没有。
2: 你说有。
0: 什么叫说有
2: 啊？没错，
0: 往这儿哄哥哥。小哥干嘛呀？没有。
2: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0: 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前天还飞了。实在是没办法。
2: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0: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2: 那不行啊，你想办法得给我拆的一个。这
0: 我哪儿给你拆的啥？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下？不是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2: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0: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0: 哦，得顺着你。
2: 哎，
0: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2: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0: 哦，非得顺着你说。
2: 对。
0: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2: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0: 有
2: 啊。
0: 有。
2: 对，碰你兄弟。
0: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2: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0: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2: 啊？
0: 你得说对了
2: 啊。当然了，
0: 这
2: 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0: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2: 你兄弟这模样啊。
0: 哎，对了，
2: 这模样我知道。
0: 你说说
2: 你兄弟这模样。
0: 哎，
2: 你兄弟是吧？
0: 哎，我兄弟。
2: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0: 谁呀？
2: 啊， 啊，不，那个圆粉脸
0: 啊，
2: 那个长圆。
0: 这是怎么长的？
2: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个脸庞我记得。
0: 哎，
2: 他是黑三层。
0: 嗯，
2: 啊，不，那个白净，那个蓝吧唧的，那个绿吧唧，黄吧唧的。
0: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2: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0: 谁啊？
2: 可没长着啊。
0: 没有麻子。
2: 没长着。
0: 没长着你说的干嘛？
2: 他有那个那个
0: 哪个
2: 那个痦子。
0: 哪儿长痦子？
2: 啊，痦子 啊， 啊，就哎，反正
0: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不带捅了。
2: 反正就在这溜，反正
0: 挂地图来了。
2: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0: 哎，
2: 对
0: 吧？
2: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0: 哦，没看见前脸。
2: 哎，
0: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2: 穿着一靠沙皮猴。
0: 啊？
2: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0: 谁说的？
2: 像话吗？
0: 靠沙做皮猴啊？
2: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0: 哎呀，
2: 他没穿衣裳
0: 啊。
2: 洗着呢，
0: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2: 澡堂子，
0: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2: 对对对，没穿。
0: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2: 岁数
0: 啊？
2: 岁数70多岁。
0: 谁呀？
2: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0: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2: 你兄弟呀？
0: 啊，
2: 嗯，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0: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2: 啊，
0: 我还真有个兄弟。 你呀碰不见。
2: 我怎么碰不见？
0: 我兄弟今天才八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2: 哎，这可就不对了
0: 啊。怎么不对啊？
2: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0: 谁让你碰去？我让你碰去了。
2: 哎，这
0: 你乐意碰的？
2: 这不对啊。
0: 啊，怎么不对啊？
2: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去，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0: 我没让你碰见呢。
2: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0: 怎么诚心撅人
2: 呢？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啊，怎么捧哏呢？
2: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0: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哎，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2: 你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0: 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2: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0: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2: 你
0: 这不许这么样闹。
2: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0: 那当然是不能啊。
2: 啊，
0: 那倒是不能。
2: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0: 这也不能这么说。
2: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0: 不敢不敢，
2: 自称一家。
0: 嗨，
2: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2: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0: 啊。
2: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0: 这话对，这话对。
2: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0: 也不敢。
2: 您是相声泰斗。
0: 嚯嚯嚯，
2: 幽默大师。
0: 哪里哪里，
2: 滑稽大王。
0: 太捧我了。
2: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0: 是是，
2: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0: 嗯嗯，
2: 甭多了。
0: 哦，
2: 再有三年
0: 怎么样呢？
2: 你就赶上我了。
0: 哦，我还不如他呀。
3: 挨件儿的他是胡说八道。
4: 哎，我们一起来听听由郭全宝、刘宝瑞表演的《当行论》。
3: 好，
5: 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6: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5: 是不是？
6: 就叫生意人。
5: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6: 本来不对，
5: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的。
6: 是啊，
5: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6: 哦，那是骗人了。
5: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6: 嗯，
5: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6: 让人不让人？
5: 对了，
6: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5: 你比如说饭馆啊。
6: 饭馆
5: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6: 啊，旧衣服
5: 啊，他那个让人。
6: 让人，
5: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酒爆肚，让烧饼，万里请，往屋里让。
6: 对，
5: 能让人。
6: 让人
5: 雇一铺也一样啊。
6: 雇
5: 一，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6: 嗯嗯，
5: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
6: 对，
5: 往屋里让。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6: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5: 棺材铺不让人。
6: 棺材铺
5: 哎，
6: 对，
5: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6: 是啊，
5: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6: 麻烦了。
5: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6: 站在门口，
5: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6: 嗯，
5: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6: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5: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6: 哎，那是。
5: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6: 哎，
5: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6: 哦，
5: 有这样的买卖？
6: 那我倒没听说过。
5: 你瞧，
6: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5: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6: 是什么买卖啊？
5: 你比如说吧，钱粮当。
6: 钱粮当。
5: 哎，架子非常的大。
6: 哦，
5: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6: 钱庄。
5: 钱庄。
6: 嗯，钱铺。
5: 哎，
6: 粮食。
5: 粮食店呢？
6: 粮食店
5: 啊。
6: 当呢？
5: 当就是当铺啊。
6: 当铺。
5: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哦，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6: 是啊，
5: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6: 嗯，
5: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那都上年纪人多。
6: 对了，
5: 都是50多岁。
6: 嗯，
5: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6: 哦，
5: 青布马褂，
6: 呵，
5: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6: 嗯，
5: 大驴福子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儿，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那这派头大极了。
6: 是啊，
5: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荡荡，他不着急，
6: 他不忙，
5: 沉得住气。
6: 对呀、啊，
5: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6: 嗯，
5: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6: 高凳子
5: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6: 嚯，
5: 哼，
6: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5: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6: 那废话，
5: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6: 对呀、啊，
5: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6: 不着急。
5: 他老是气人，
6: 气人。
5: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6: 外带着气穷人，
5: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6: 对，
5: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6: 是啊，
5: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20，你到那儿当20，他不给你写20，
6: 那是。
5: 就给你写呀、啊，8块，
6: 八块，
5: 或者给你写6块，
6: 哎，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
5: 是不是
6: 算在里头？
5: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6: 有韵，
5: 嗯，
6: 什么韵？
5: 说话爱拉长声，
6: 是吗？
5: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6: 嗯，
5: 拿着一件皮袄，
6: 皮袄，
5: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2毛检查的筒子，
6: 哦，
5: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这柜台啊，它特别高。
6: 对了。那么高
5: 是不是？
6: 那怎么回事？
5: 哎，他是怕打架，
6: 怕打架。
5: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他也不是那么高，
6: 哦，也不是那么高，
5: 矮。
6: 那后来呢？
5: 后来呀、啊，他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6: 起高的是什么道理呢？
5: 你想，他当当人着急呀、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6: 嗯，
5: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6: 着急，
5: 伸手啪给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6: 是
5: 啊。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6: 嗯，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5: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6: 哎，好吧。
5: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6: 嗯，
5: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6: 瞧瞧，
5: 你给人瞧货呀。伯爵拿着烟在这儿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6: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5: 就是这意思嘛。
6: 这叫什么买卖？
5: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6: 瞧东西。
5: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6: 哦，
5: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6: 瞧瞧人，
5: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6: 是啊。
5: 烫多少？
6: 怎么这个味儿啊？
5: 它有韵调吗？
6: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5: 这拉长声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6: 哦，规矩。
5: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6: 慢了。
5: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6: 啊啊，
5: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6: 哦，对，写当票。
5: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面是长方形，
6: 嗯，
5: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6: 对，
5: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6: 半个字，你不认识。
5: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6: 嗯，
5: 你要当100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6: 写满了，
5: 你当1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6: 对，他那大字，
5: 哎，那么当字，
6: 嗯，
5: 当多少，
6: 就这味儿，
5: 哎。那位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6: 30，
5: 没敢多说。
6: 嗯，
5: 30块干脆。
6: 多少？
5: 不要。
6: 不要。
5: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6: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呀？
5: 多少钱呢？20。
6: 20。
5: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6: 用钱。
5: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
6: 嗯，
5: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6: 不着急，
5: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少输，少花力气。
6: 对呀、啊，
5: 我写了，
6: 写了，
5: 人家写了，
6: 嗯，
5: 起来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6: 对呀，
5: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6: 什么规矩？
5: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6: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5: 说你这东西不好。
6: 哎，对了，
5: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6: 嗯，
5: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6: 怎么不对头？
5: 血
6: 血，
5: 干嘛提血呢？
6: 嗯，
5: 他这一提血，那血票先生好预备血。
6: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5: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来了。
6: 是啊，
5: 老杨皮袄一件。
6: 老杨，
5: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6: 是啊，
5: 陈记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6: 哎，这也是，
5: 往下一包便不像话。
6: 怎么？
5: 老杨皮袄一件，光板无毛，虫吃鼠咬，20块。来个虫吃鼠咬，
6: 光板无毛，
5: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6: 这真是，
5: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6: 哎。
5: 他就要那么说，
6: 就要那么说。
5: 哎，多在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6: 是啊，
5: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6: 他好不换。
5: 对了，
6: 也不赔了
5: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6: 嗯，
5: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6: 哦，
5: 我当当去了。
6: 你也当当去了
5: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能说我上台穿的呢？
6: 是啊，
5: 辗转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6: 瞧这个，
5: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那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6: 对，不值钱了吗？
5: 当多少？
6: 当多少？
5: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6: 1块。
5: 没敢多说呀。
6: 是啊，
5: 1块不值。
6: 多少？
5: 4毛。
6: 4毛？
5: 才4毛啊。
6: 真要命，
5: 吃顿饭呢，也就是，
6: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5: 你跟他磨磨，他也不理你了。
6: 哎，
5: 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哪怕挣5毛呢？
6: 5毛呢？
5: 多了不要。
6: 多了不要。他就急了。
5: 哎，4毛，咱就4毛。
6: 4毛吧。
5: 他也得包贬呢。
6: 是啊，也得找毛病。
5: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6: 哎，
5: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6: 怎么不像话？
5: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让我旧布。
6: 旧布。
5: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
6: 哦，他嫌你身上矮。
5: 对了，
6: 还挂
5: 啊？还挂就还挂吧。
6: 对，
5: 往下还包呗。
6: 嗯，
5: 九步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6: 什么？
5: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儿啊！
6: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5: 全给包面没了，
6: 太不像话了。
5: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6: 嗯，
5: 老爱挂韵调，
6: 挂韵，
5: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6: 啊，
5: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6: 雇车，
5: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6: 嗯，雇这个，
5: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6: 啊，洋车，
5: 他在那儿雇车，
6: 雇车，
5: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6: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5: 他在那儿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韵调，
6: 也那么拉长声，
5: 哎，也是拉长声，
6: 是啊。
5: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儿，
6: 嗯，
5: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6: 哦，
5: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6: 还转俩圈，
5: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6: 嗯，
5: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6: 哦，
5: 一瞧啊，双灯脚铃，8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6: 怎么说的？
5: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6: 对呀、啊、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5: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6: 单排了要多少？
5: 这位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5毛钱吧。
6: 5毛吧。
5: 2毛。
6: 2毛？
5: 我多花你1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6: 啊。
5: 这他还包贬呢，
6: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5: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6: 哎，
5: 我对于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6: 是啊，
5: 我们有个街坊啊，
6: 啊，
5: 没有一大哥，
6: 哦，
5: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6: 他就在当铺里。
5: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6: 嗯嗯，
5: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6: 哦，
5: 啊，比谁经验都多， 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整什么能耐呀？
6: 是若是呢，
5: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6: 嗯，
5: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6: 怎么
5: 站柜呀？分头二三柜。
6: 头二三柜，
5: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6: 嗯
5: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6: 对，
5: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6: 是是，
5: 收这个。
6: 嗯，
5: 二柜就不然了。
6: 二柜是？
5: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
6: 哦，
5: 毛料子的衣服啊。
6: 三柜呢？
5: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6: 哎，普通、啊、
5: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6: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的？
5: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6: 对，
5: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6: 是，
5: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长声
6: 啊。
5: 有一回才可乐呢，
6: 怎么了？
5: 有一个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6: 嗯，
5: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就收衣裳什么的。
6: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5: 啊、这个人的当什么呀？
6: 嗯，
5: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镲。
6: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镲。
5: 哎，两个铜镲
6: 啊啊，当那个
5: 啊，两个鼓包，
6: 是我
5: 铜绸子条，
6: 我知道
5: 当那个。
6: 嗯，
5: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6: 是，
5: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6: 嗯，
5: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6: 瞧这个。
5: 他接过来一看，
6: 不懂装懂了
5: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镲他都不认识，
6: 没见过
5: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6: 说是呢，
5: 我没见过这个呀。
6: 嗯，
5: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6: 对呀、
5: 啊，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6: 问问人家，
5: 大多少？
6: 这味儿倒小会了。
5: 嗯，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6: 嗯。
5: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6: 害怕
5: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6: 怎么
5: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6: 对他没法吆喝。
5: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6: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5: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6: 哦，
5: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太可笑了，
6: 炫起的名，
5: 炫起一名，
6: 那怎么吆喝？
5: 写。一提写，
6: 嗯，
5: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6: 对，
5: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6: 啊，救火用铜草帽
5: 啊，
6: 嘿
5: 嘿，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6: 那是可乐，
5: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6: 嘿，
5: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6: 说是的，
5: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6: 本来嘛，
5: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6: 对，
5: 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6: 嗯，
5: 明儿我再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6: 还找他，
5: 咱俩有商量。
6: 好嘛，
5: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6: 写了，
5: 那位走了。
6: 嗯。
5: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6: 又来了，
5: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6: 单皮，
5: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6: 哦，就那个
5: 圆的，
6: 圆的就打当中，嘣嘣嘣嘣，
5: 哎，对，挺响的那个，
6: 那个
5: 单皮，
6: 哦，
5: 这位夹着来的，
6: 嗯，
5: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6: 没在这儿，
5: 他还不当呢，他单等他，哦，啊，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6: 你说真有意思、
5: 啊、来了，您收来，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6: 瞧这个，
5: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6: 熟人，
5: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6: 是啊，更不懂了，
5: 也得问问人家啊。
6: 当多钱？
5: 当多少？
6: 当多少？
5: 那位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6: 还两块，
5: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6: 还是一块。
5: 那位也好，
6: 嗯，
5: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6: 哦，他就为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5: 哎、这不是成心掺和我吗？这
6: 有意思，这位也逗。
5: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6: 说是呢，
5: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6: 又给起上名来了，
5: 又起上一名字来，
6: 怎么喊的？
5: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6: 嗯，
5: 缺边短样， 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6: 啊，
5: 胡出主意吗？这
6: 是谁说的？这是
5: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6: 对呀、
5: 啊、还在这旅行用的呢，可他在家了不能用。
6: 是
5: 铁片先生气大了，呵，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6: 真是。
5: 这多少钱呢？一块啊，认准了一块了，
6: 一块
5: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
6: 是啊，
5: 什么东西都趁连不短的。
6: 嗯，
5: 得嘞，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6: 明儿还见。
5: 转个天又来了，
6: 又当什么呀？
5: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6: 帽镜，
5: 哎，大帽镜，
6: 哎呀，
5: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6: 嗯，
5: 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儿站柜呢。
6: 是啊，
5: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6: 对，人家抱着镜子，
5: 抱着镜子吗？
6: 恐怕摔了
5: 啊，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6: 嗯，
5: 您给我瞧瞧这个。
6: 瞧瞧这个
5: 啊。哦，还是你啊。
6: 嗯，
5: 这是什么呀？
6: 那是红木的架子
5: 啊。
6: 啊，挺好看。
5: 挡多少？
6: 挡多少呢？
5: 那个说啊，挡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啊，这啊，
6: 别要价，
5: 硬木的架子，
6: 嗯，
5: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6: 对呀、
5: 啊，跟他呀，说好话，
6: 套熟，
5: 套熟乎。
6: 嗯，
5: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6: 对，
5: 这好吧，挣多少钱您就给颠赔了。这，嘿，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6: 瞧着写。
5: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啊。一块，
6: 瞧着鞋也一块，
5: 还是一块，
6: 白废话了。
5: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6: 嗯，
5: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
6: 嘿，这也够怄气的。
5: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6: 这个也编了个名，
5: 也编一名，
6: 写
5: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6: 嗯，
5: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的，
6: 是
5: 啊，连这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6: 注意了。
5: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6: 对，
5: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6: 哎，
5: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6: 木头小影子
5: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6: 好嘛？
5: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6: 怎么了？
5: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6: 啊啊！
5: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一试呢。
6: 一试，
5: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6: 怎么了？
5: 哎，别忙，还有，
6: 还有，
5: 没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南平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6: 那怎么写呀？那个。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请听小说圈九，
3: 十几位脚行的火友一个个全来了，只是今天他们一个个全都是脸色阴沉，心事重重，往日那种说说笑笑的轻松样子不见了，低头不语。个人从墙角处十个砖头垫在屁股底下坐好，神色十分严肃，他们像是要合计着什么重要的事情。最初朱观澜对十几位火友的情景并没有十分在意，反正他早早的为他们买了一斤酒，照例是小脚行将酒瓶取过去。但过了一会儿，没听见火友们的说笑声，朱观澜这才侧目向那边望望，倒是没看出有什么变化。只见陈天成将一把钞票掏出来，扳着手指向大家说着什么。哦，明白了，今儿个是十六，脚行团伙逢二逢六开钱，因为工头是逢一逢五向柜上结账，逢二逢六早上取出钱来，火友们凑齐了当众开钱。同一件活同一程路，给多少有主家赏，多给了别高兴，少给了也没处去询问，嫌少断了交情。脚行团伙开钱绝对平均主义，不论年老年幼，也不管什么资历，反正每人一条盼绳，谁不使劲也不行。但是脚行团伙开钱按人头要多分一份，这多分出来的份子归工头，所以陈天成名正言顺地拿双份。陈天成分完了份子，每人一份也发到了个人的手里。几个火友手捏着钱跑到附近的胡同去，他们各家的女人孩子正在胡同里等着拿钱呢。当然这交钱拿钱的过程是极为悲壮的，明明听见有几条小胡同里传出来吵骂声。有的火友怕老，

0: 完没了的回头骂街，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朱冠兰对于这种打打闹闹的事儿，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他一不劝解，二不询问，好在只等陈天成一吆喝来着，一切便全都云消雾散了。再吵再闹，嘿嘿，还得要五天之后。但是今天，在火友们陆陆续续地从胡同里走回来之后，陈天成呢，并没有立即吆喝来着，十几个人凑到一起，像是又合计着什么事儿。而且说来也挺奇怪，他们还把小脚行刘家宝给支了出来。刘家宝没地方去呀，便信步走到朱观澜的字摊上。朱观澜见他脸上一副难堪相，便无意地询问着：“
1: 今天怎么还不来着呀？”“啊，
2: 谁知道他们要嘀咕嘛呀，还把我治出来。”“
0: 想必是和昨天发生的事儿有关系呗。刚才陈天成说了，昨晚上便狠狠地管教了刘家宝，也许是今天他要向火友们解释几句。”“
2: 圣人，您瞧哎，昨天的事儿多不合适哈。我要是故意得做下流事，我不是人。”“
1: 哎呀，
2: 我不是人。”“
1: 是啊，于心无愧也就是了，只是啊，以后自己可要注意呀。”“
2: 哎，
1: 男女之大防啊，不可以掉以轻心呢。何况昨天秀琴姑娘的父亲有没有在店里头，那就更不该故意逗留啊。”“
2: 我就觉着多说说话。”“
1: 哎呀，同龄男女之间有什么话好说呀。”“
2: 啊，
1: 吃一堑长一智吧，人言可畏呀。”“
2: 哎。”
0: 朱观澜还要和刘家宝说什么，陈天成和火友们之间合计的事儿像是定下来了。陈天成吆喝一声：“来着！”众人俯身拾起绳帕，刘家宝闻声向火友中间跑去。只见杨德水正在从地牛车上往下解一根绳帕。“
3: 哎，
4: 杨师傅，那是我的绳帕。”
0: 刘家宝一面跑着，一面向火友们招呼，但杨德水理也不理他，三下两下便将刘家宝的绳帕解了下来，远远的向着刘家宝抛了过来。“
4: 杨师傅，哎！”
0: 刘家宝慌了，他呆呆的停住了脚步，俯身从地上拾起了自己的绳帕。脚行团伙的规矩，众火友把谁的绳帕解下来再冲着这个人扔过来，那就是火友们把这个人开了，自己呀，另外找穴去吧。可是另谋生路谈何容易哦，一个人和火友们混得有了人缘不容易呀，再到一个新的团伙当中，至少得先受一年的气呀。欺生历来是中国人的毛病，何况如今刘家宝还顶着坏名声，谁敢收他呀？这不明明是断了他的活路啊。刘家宝双手拖着绳帕，远远的向陈天成喊着：“
4: 陈师傅，陈师傅！”
0: 但陈天成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他耷拉着脑袋，看得出来他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准是火友中有人向陈天成发难，挤兑出去一个人，大家伙的份子不就多些油水吗？“
4: 杨德水，杨德水，杀人不过头点地呀，你

0: 敢下这样的毒手啊你？
1: 陈师傅，杨师傅，我刘家宝不是人呐，我刘家宝不是人还不行吗？陈师傅，
2: 噔一声，
1: 陈师傅，
2: 刘家宝冲着十几位火友跪在了马路上。他先是苦苦的哀求，继而又抡起巴掌扇自己的耳光，啪啪一声声震的人全身大颤。陈天成正在万般为难不知所措，刘家宝正在哭诉着央求火友们别踢了他的饭碗，火友们也正在低头叹息不忍心看着这种场面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
3: 你们这是干嘛？
2: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小酒馆的秀琴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过来。
3: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一二早上小脚孩在我酒馆里撒酒疯，我把他给追出来了，扇他两巴掌，你们凭嘛就断了他的活路啊？你们一个个喝醉酒那副德行，当我没见着怎么的？事情过去就完了，你们还真逼着一条七尺汉子去跳河呀？从我这说，叶儿那场事儿啊，那圣人说可过了，有人要是再拿那件事说善，他就是那个缺德啊，他就是那个……哎，圣人往下的话该怎么说来着？
0: 啊，让他把刘家宝的那个绳帕啊给拴上
3: 啊，拴上拴上。哎呀圣人呐、啊、您了就别躲在屋里头了，咱俩人唱双簧哪有您出来直说好啊。
0: 哎，好好好。哎呀，云消雾散云消雾散啦、哎、解铃啊还得系铃人呐、啊，如今呢、啊、秀琴姑娘已经说话了，昨天的事儿啊只是一场误会吗？
3: 啊，对对对对、哎、
0: 从今之后谁也不得纠缠了啊。刘家宝的这根绳套啊无论是谁解下来的，
3: 嗯，
0: 今天呢、啊、我把它呀再系在那个地牛车上，那种绳扣啊我可不会系呀、啊。天成老弟，
2: 哎哎，
0: 容我朱观澜老哥讨个大吧，你来为我代劳吧啊！
2: 说着，朱观澜将刘家宝扶了起来，又将刘家宝双手拖着的绳帕拿过来，迈出几步放在地牛车上，然后他又将陈天成拉过来，让陈天成把绳帕系上。陈天成一声不吭，低头将刘家宝的绳帕重新系在地牛车上。啪嗒啪嗒，朱观澜明明看见一串泪珠从陈天成的脸上落下来，滴在了地上，滴在了绳帕上。陈天成瓮声瓮气地说着，圣人，我替刘家宝谢您了。一个男子汉泪湿的话音听着让人为

0: 通过这场风波，小行火友与圣人朱观澜之间的感情比往昔更为深厚了。小行火友们将朱观澜视为知心好友，圣人与小行中间不过是一道门槛罢了，通了就不分彼此了。确确实实，小脚行刘家宝他已经知道了界限，知道了分寸，知道了别人的可为和自己的不可为。凭骂他那样，凭骂我这样，那是小脚行刘家宝混账的时候总也闹不明白的第一难题。如今他明白了，世界上就是别人可以那样，可你自己却必须这样，大家伙都一样，世界也就不成其为世界。凭骂有的人可以在小酒馆里耍酒疯，又凭骂自己进了小酒馆就得规规矩矩。道理很简单，人家拿你当个人，几时拿你不当人了？你无论怎样混账，人家都不恼怒，不就是灌毛尿吗？让他渴着性儿的喝，醉成烂泥，出门摔在水洼里睡到天亮。凭骂圣人朱观澜就得斯斯文文的坐着，就是摆了小字摊儿也不低人一等。凭骂咱就得拉泡喝圈酒，把朱观澜的字摊砸了，扒下他的长衫，给他肩上套个绳套，跟火友们一起来着。谁寒碜？朱观澜不寒碜。谁逼着朱观澜来者？谁寒碜？将圣人逼到这等份上的人，老百姓准骂他。这一天已经是过了中午，没有人来求字写信，朱观澜正伏在岸上午睡。突然间，朱观澜对面的板凳上沉甸甸地坐下了一个人，粗声粗气地冲着朱观澜闹了起来。
1: 哎，说你了，摆字摊的狗拿耗子，我说你往后啊，你少管闲事。
0: 朱观澜腾的一下子被不速之客的吵闹声惊醒，挽着衣袖揉揉眼睛，举目向对面望去，哟，不是什么陌生人，是脚行团伙中的杨德水。
2: 哦，哎呦呵，哦，哎呀，杨师傅，杨师傅。
0: 朱观澜客客气气地向杨德水打着招呼，可心中却在琢磨着，怎么他冷不丁的来找我写信求字，一切都与他毫不相干呢。曾经听火友们说过，这个杨德水是好赌啊，拉地牛车挣下的钱全输在赌场里了，推牌九押宝输的是一干二净，每次逢二逢六开钱，他女人等在附近的胡同里准准的要挨他一顿狠揍。这个杨德水啊才不是个好人呢。杨德水一副魂不讲理的样子，明明是来找朱观澜打架。
1: 骂骂骂杨师傅，杨师傅的，别跟我讨气火啊，你是圣人啊，一肚子仁义道德，对不对？你有能耐你治理天下去，这世道乱成了这个地步，卖苦力都穷到了这等份上啊，你那仁义道德这时候不用，还留着下小仁义道德吗？
3: 哎呀，观澜，我只知独善其身呐、啊，天下兴亡与我无干呐、
1: 啊。既然与你无干，你管我们脚行的事儿干嘛呀？
3: 哎呀，这观澜明哲保身，尚且自顾不暇。贵行火友之间的事情，我是从来不过问的。
1: 你不过问？呸！我问你啊，火友们合计好了要开刘家宝，你打的什么圆盘啊？
3: 哎呀，观澜以为这 家宝年幼啊，一时失礼，知过改正，还要以人代之啊。无端的辞了家宝，这明明是断了他的生路嘛，那岂不是有悖于仁义二字的教诲了吗？
1: 得得得得得，溜着你那仁义二字喂狗去吧啊！
3: 哎，这
1: 拉地牛车，我跟你说啊，十个人也是拉，八个人也是干，凭嘛这陈天成自己的徒弟塞进来啊？不就是要从火友们的嘴里头套出一块饽饽来吗？啊，开走一个人，火友们就多分个一块两块，是吧？多留下一个人，就是从一家老小身上割下一块肉，轮到你头上，你干嘛？装模作样啊？你都败落到摆姿态的份上了，你还讲骂仁义道德呀？
3: 啊，我
1: 嘿。可是谁拿你这讲仁义道德圣人当人呢？跟你说明白了吧啊，干脚行就不能顾什么仁义道德，懂吗？早先为了挣口打群架跳油锅，一条好汉对一条好汉的比划，现如今呢，保公大贵更是心黑手狠，陈天成拉杆子车活在大贵上保公，自己拿着双份啊，还拉扯着一个徒弟，明儿炸火我照样拉杆子车火到大柜上保供，我也拿双份，我也照样守徒弟，谁定了这块肥肉就得由他陈天成独吞呢啊？跟你明说了吧，姓朱的
3: 啊，
1: 我看你也是在这逮腻味了，明儿个老老实实的你给我挪挪窝
3: 啊，
1: 我再看见你在这摆姿态，我不收拾你，等我喝完了圈酒我走了，有人收拾你。
3: 怎么你可是我朱国兰在老地道邮局门外摆姿态，我已经有好多年了呀，我是早在几位火友来这个喝圈酒之前呢。再说全天津卫他各个的邮电所门外可都有人早摆下了姿态啊，你将我从这里点走，你让我到哪里去谋生啊？
1: 你自找，谁让你爱管闲事呢啊？你不总想拿你那套仁义道德救国救民吗？啊，那你就另找个贺亮地儿去吧啊！
0: 说完，杨德水用力一踢，扑腾一声，板凳被远远的踢开，杨德水是大摇大摆的走了，颤颤巍巍，朱观澜离开了座位。把被杨德水踢倒的板凳扶起来，再哆哆嗦嗦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成串的泪珠啊，扑簌簌地涌了出来。
3: 唉，我是一片好心呐，谁想到会落到这样的结局？莫非救人于危难之时不对吗？见到一个人落到了水里，你伸手拉他一把，谁料在场的正有一个恨不得把那个落水的人立即淹死，你救了这个，势必得罪了那个，真是好人没有好下场。可是到哪里去再摆姿态呢？唉，听天由命吧。
0: 圣人
3: 啊，
0: 又是冷不丁的一声招呼，直下的朱观澜打了一个冷战，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陈天成。 陈天成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手里还提着两瓶酒，满面笑容，明明是专程找朱观澜来的。
3: 啊，你这是收工回家吧？
0: 啊，
3: 哦哦，去看望老人。
0: 哎，生人，
3: 嗯，
0: 我是来看望您了的。
3: 啊，我
0: 陈天成说着，将两瓶酒放在字摊上，顺势就坐在了朱观澜的对面。朱光兰还是不明白陈天成的来意，挺疑惑。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人这个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我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假如您打开收音机啊，在首页没有发现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啊听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那么就更简单了，您啊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啊只有 AM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也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是在 DAB 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如果是在咱们澳洲这个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是因为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不管您是在墨尔本的哪个偏远地区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了。而且在数字电台里面，除了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唯一一家中文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之外呢，还有我们日常经常听的

0: 啊，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3AW 像ABC 等等，这些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上收听得到。好了，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从本月一号起，六月一日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的一月一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从六月一日起，您是需要刷卡乘车了。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步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啊，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和咱们生活等息息相关的消息有哪些。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正式内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总理埃伯年警告华人及印度裔社区以及依赖养老护理或医院服务的人士正处于一场关于公民身份归属的分裂之争最前沿，且这场争论正愈演愈烈。昨天埃伯年对联盟党拟将福利金领取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的计划发出至今最猛烈的抨击，他明确表示绝不会在澳洲公民与那些已证明自己对澳洲有贡献承诺的永久居民之间划下分界线。联盟反对党党魁泰勒在上月公布计划将17项福利的享受资格限制在澳洲公民范围内，并以将澳洲人置于首位为口号为该政策背书。根据方案，目前已领取养老金、看护者津贴或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福利人士将不受影响，人道主义移民遭受家暴或者需要紧急援助者也可以豁免。联盟党声称此举将为财政节省数十亿澳元。而上周联盟党还借助参议院预算质询听证会上披露的数据发动了攻势，指出有 5.1 万名永久居民利用了联邦政府的 5% 首付购房计划，该计划由莫里森政府启动后扩展至所有潜在首次购房者，仅对永久居民开放。

下面一条消息，埃伯年最密切的内阁盟友之一 Don Ferrier 是坚称政府违背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承诺是为了控制预算，与一国党支持率节节攀升并无关联。今日发布的 Newsbow 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率史上首次领先两大政党，初选支持率达到了31%，工党30%，而联盟党仅为18%。民调公布前， Ferrier 是接受了独家采访，明确否认总理违背承诺与一国党崛起存在因果关系。他说，我认为一国党的崛起与我们针对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所做的决定毫无关系。我认为韩森的民粹主义终将消退，他崛起的速度有多快，那消退的速度可能就有多快。今日的民调结果不会反映在两年后的大选当中。他认为一国党崛起的原因有很多，但与违背竞选承诺的预算案无关。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将成为特朗普新一轮12.5%进口关税的最大输家之一。最新的模型显示，这项措施每年可能给澳洲带来约16亿澳元的额外成本，并令澳洲出口商的处境比此前的贸易体制下更为不利。特朗普政府上周提议对澳洲和其他的数十个国家征收12.5%的关税，理由是一项官方调查认定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其市场。该调查于3月启动，时间节点正值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解放日关税后的不久。批评者认为，政府以劳工问题为幌子，为那套已被法院推翻的广泛关税体制寻找新的法律依据。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欧盟、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澳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因在识别和拦截强迫劳动相关进口商品方面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将仅面临10%的较低关税税率，比澳洲是整整低了2.5%。

全球石油供应动荡推高了燃油价格之际，比亚迪认为这恰恰是电动汽车证明其自身价值的时刻。比亚迪公司副总裁刘学亮上周出席了位于墨尔本比亚迪郑州号抵港仪式时发表上述讲话。比亚迪郑州号是一艘全长近200米的汽车运输船，比亚迪旗下共运营8艘同类船只。此次抵港的郑州号共搭载了4908辆汽车，涵盖面向澳洲市场的多款主力车型，包括 Shark 6 插电式混合动力双排皮卡、纯电动 Auto One 掀背车、Auto Two 小型 SUV 以及 C-Line 7 中型 SUV。刘学亮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墨尔本距离霍尔木兹海峡超过11000公里，这条中东关键航运通道正深受美伊冲突影响，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约20%的石油供应途经该水道，一旦运输受阻，便会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澳洲柴油市场尤受冲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澳洲的电动汽车市场是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2026年的5月，电动汽车市场份额攀升至了创纪录的19.9%。特斯拉 Model Y 中型电动 SUV 更是首次超越了福特 Ranger， 问鼎澳洲整体最畅销车型的榜首。刘学亮表示，比亚迪已感受到燃油危机带来的需求变化，将持续为等待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引入更多车型与更大规模的供货。他同时强调，澳洲的市场对比亚迪乃至所有的电动车品牌未来来说，全部都是举足轻重的。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第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新的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下面一个单元，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可能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何的时候选择有过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青春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岳可凡。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已故黑帮头目劳伦祖的悼念活动现场是遭到了袭击，枪手持一支 AK-47 是向场地疯狂扫射，连开30多枪后逃跑。枪手自行拍摄的视频随后在网上疯传，根据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挥舞突击步枪在车内是疯狂扫射。就在周六的下午约2:20，枪声传出后，警方接到报案是赶赴了 Punchbowl 区的 Canterbury Road 活动现场，目前是暂无人员的死亡报告。 莱姆鲁 是 Coconut Cartel 的一名头目，上周在胡志明市遭到了枪杀身亡，自2022年起一直旅居海外，其遗体是本周运回了澳洲，目前存放在 Lacamba Mosque。 那么周六有大批警力严阵以待，新州警方的情形摄影警员也在现场，那对每一名到场者进行逐一的拍照存档。而据每日电讯报的了解，场地管理方因安全顾虑已于前一晚宣布取消活动，守灵仪式随即是改到了 Lacamba Mosque 举行。勒曼鲁曾是 Alamodin 团伙成员，据信其后呢是背叛了昔日的盟友，自立门户，创建了 Coconut Cartel， 向包括原在内的现有犯罪网络发起挑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该帮派针对阿拉马戴尔家族有关联的住宅及物业发动了一系列燃烧弹袭击及驾车枪击，由此是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他的葬礼及下葬仪式是于周日举行，届时呢将有大量的警力驻守，并安排警车为灵车开道。而就在周六当天，警方已进入到了事发场地进行调查，停车场内是散落着许多的弹壳。

悉尼有不少学校的招生负责人近期都表示，如今的家长们为了争取一个学习的位置，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有人不断致电学校询问孩子在候补名单上的排名，有人主动提出要给学校捐款，还有一些原本并不信教的家庭开始认真研究如何让孩子来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选择了无宗教信仰，而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数则在减少。但与此同时，天主教学校的招生人数却在持续增长。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去年，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人数较2024年是增加了3000人。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整体入学人数也是创下了该州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在去年则是减少了近7000名学生，这已经是其市场份额连续的第7年下降。招生市场的火爆直接导致优质学校是一位难求。私立的男女同校天主教学校罗斯班克学院的校长爱丽丝·纳斯塔西透露呢，这所位于 Five Dock 地区学费适中的热门学校，由于需求量过于庞大，目前7年级的入学名额已经排到了2032年。他表示，家长们对于学位的执着程度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纳斯塔西说，我们的招生注册负责人经常会接到大量的电话，因此对很多的家庭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说，我们知道啊，很多家长在孩子读小学时就把他们转到天主教小学，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早期的路线修正来增加未来升入天主教高中的录取机会。这种全方位的掐尖和提前布局，导致悉尼许多公立小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断层现象，到了5年级，学生人数往往会突然的骤降。

好，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一名身患绝症的男子凭借着一张价值77.2万澳元的周六乐透彩票打动了全澳民众，而如潮水般涌来的陌生人的祝福也更是令他感动到落泪。生命只剩数月的他，过去一周一直在阅读这段苦乐参半的中奖故事下的数千条评论。他的妻子表示，来自素不相识之人的善意，其价值不亚于那种中奖彩票本身。妻子说，他们让他开心极了，他喜欢读这些评论，人们是如此的善意，他流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们要对所有美好的祝愿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虽然这笔足以改变人生财富无法为他买到更多的健康时间，却让他有机会来完成遗愿清单上的梦想，与家人共度珍贵时光，并确保在他离世后，挚爱之人能够得到妥善照顾。

下面一条依然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一名自称通灵大师的女子靠着驱邪破诅咒、净化厄运这一套，在20年里呢是骗走多名受害者几十万澳元，甚至是害得一名女子是直接被赶出家门，只能住进车里。这名女子名叫 Maria Williams， 今年50岁，住在悉尼的 Lakeamba。 她自从2004年起就通过传单和报纸广告来包装自己，号称可以提供灵魂净化服务。听起来玄乎啊，其实他的套路是非常的直接。他会使用Selina 和安娜等假名，对上门求助的人说，你被诅咒了，你身上有邪灵，你被祖先灵体给影响了，所以你的婚姻不顺，家庭出事，生活倒霉。然后他的下一步就是收钱。他告诉受害者呢，需要把大笔的现金交给他祝福净化，等坏运气被清掉之后，钱会原封不动的还回去。而钱一旦到了玛瑞亚的手中，想拿回来就难了。那玛利亚·威廉姆斯会不断的找借口拖延，比如月亮时间已经过了，你没有保密，你不够信任我。总之呢，问题永远不在他，而在受害者的不够配合。如今玛利亚·威廉姆斯已经承认4项诈骗罪，案件涉及4名受害者，目前正在狱中等待本月晚些时候在悉尼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量刑。

好，那最后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一场针对维州州长 Allen 的争议性广告活动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澳洲总理埃伯年公开谴责，称其具有性别歧视性质，完全不可接受，并警告此类行为可能会助长政治暴力。自五月以来，印有 Jacinta Allen 戴着女巫帽配以抛弃女巫口号的广告牌出现在墨尔本的街头，被放置在巡游卡车两侧。据报道，这批广告是由当地的多家企业联合出资，其中是包括了一家妓院。那么今天埃伯年是公开谴责了这场广告活动，并将其与前总理吉拉德当年遭受的辱骂相提并论。吉拉德执政期间曾以同样的口号被攻击，他警告称，针对政治人物的人身攻击不仅有害公共生活，更有可能会埋下暴力隐患。埃伯年对记者表示，这场针对维州州长的行动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立足之地。我们希望鼓励女性进入到公共生活，政治本应是思想的较量而非人身攻击，不需要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去贬低他人。正备战十一月大选的 Allen 随即是在其社交媒体上对做出了回应，明确谴责这批广告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他说，我不能袖手旁观，让维州变成一个对任何职场女性、任何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来说，这种攻击都成为常态的地方。时隔15年，再度看到了同一口号的出现，澳洲前总理吉拉德直言感到厌恶。他在声明中写道，看到抛弃女巫这一陈腐的说法又被翻了出来，再次用于攻击艾伦州长，令我是深感失望。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持续收听与锁定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克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啊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日常的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亦或者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的消息和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00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呢，我们即将是一起了解到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短暂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余克凡，咱们6:00国际新闻见。

0: 你爱的会是你的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

好，这里是我们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在咱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倒序来排序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

首先来关注，今天中国驻以色列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提醒在以的中国公民要远离赌博。近期以色列警方查获多处地下赌博窝点，逮捕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众多涉案人员，使馆再次呼吁同胞们要遵纪守法，远离赌博。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应当为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再起冲突负责。据报道，伊朗方面还称，以色列的行为无法与美国的政策分开。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就在今天上午的7点37分， 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 震源深度40公里， 震中位于北纬5.55度， 东经125.1度。 菲律宾民防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 至少129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在今天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在今天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当天是遭到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

克里米亚地区官员阿克肖诺夫在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通报，该地区内一客运列车是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助理司机死亡，司机受伤，乘客无伤亡。该列车为往返于莫斯科与克里米亚地区新菲罗波尔的通勤列车。乌克兰方面目前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回应。

据中国侨网引荐来自柬埔寨简中时报取得的警方初步调查报告，那么中国地产商在柬埔寨被杀害，广西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与其同名引猜测，该公司回应与此事无关。据报告称，死者为一名52至53岁的杨姓中国男子，生前从事房地产开发，是当地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那么就在今天，记者致电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死者和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下面一条消息，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在今天发布视频声明，证实稍早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声明还称呢，将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

日本东京以北城市是首次出现熊踪，中小学停课。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在8日，也就是今天，全部停课。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近几年呢，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现上升趋势。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消息。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报道，今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朝鲜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呢，中午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此次出访朝鲜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的首次出访，也是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历史性访问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必将为两国传统友好注入穿越风雨长久不衰的时代力量。中朝友谊历久弥坚，根基深扎于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的历史土壤。1949年，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1961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共的战略决策，为推动两国持久友好合作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从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到并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朝两国彼此信赖、互相帮助，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平壤牡丹锋利的中朝友谊塔是铭记历史的丰碑，也是两国友谊代代传承的历史见证。中朝关系不断前行，根本在于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掌舵领航。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是中朝关系行稳致远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根本保障。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金正恩总书记也表示，愿同习近平总书记一道，继承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续写朝中友谊。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然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海峡岛报的综合报道，针对新北市长选举，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今天是公布了一份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39.2%，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33%。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兼党团政策智库总召黄新华说，李四川跟苏巧慧差距6.2%，超过了误差范围，代表蓝营保持着稳健领先的态势。黄新华表示，这次民调结果从抽样结果显示，样本的政党倾向分布比例跟新北市母体状况趋近一致，也就是没有偏重蓝或绿，所以这份民调非常的有价值。黄也说，李四川跟苏巧慧差距6.2%，超过误差范围，这结果跟4月28日蓝白合民调当时也是显示李领先苏6点多个百分点，这代表了李保持着稳健的领先态势。针对喜好度部分，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江怡珍说，李四川跟苏巧慧都是偏向正向，也就是5分以上，但仔细看选民的回答，10分是最喜欢，但苏在最低分群的部分拿到的比例较多，特别是0分部分拿到了14.3%。

澳洲东部的标准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咱们话不多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啊。相信刚刚过去的周末里，在体坛的各个领域、各个赛场上都有很多的赛事赛果产生。那么我们就短暂的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当这个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环节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柯凡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体坛的赛事、赛果以及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江山。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特凡，我们关注今天的体育方面的消息。那么首先我们关注的啊是排球方面的消息。在节目的最开始，咱们啊特凡要跟咱们中国女排为咱们上周五节目当中说的啊，觉得这批小姑娘打得不好呀或者怎样的啊，不过我说的也是事实啊，他们那场球呢打得的确是不好啊，完全是个业余水平啊，先跟他们说道半个歉吧。因为啊这批非常非常年轻，当今世界排坛全部国家全球的排坛国家平均年龄最小的中国队，在首场爆冷输给了可以说是小组最弱的啊，一共60队伍5个对手，所以输给了最弱的捷克0-3被横扫之后，是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一直到昨天啊，这个咱们昨天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时间呢，世界女排联赛第一周的赛程是全部结束。那么咱们中国宁波站共60队伍，然后呢是分别同每个队伍分别同另外4支队伍交手啊，会有一个轮空，也就是说对面5个队伍每支队伍分别会不和同一个队伍交手。那么一共5场，这个一共4场比赛，中国女排在首场面对着捷克，也就是小组最弱的对手的时候呢，0-3输完之后啊，当时我就说这个小队员们啊还是需要锻炼锻炼。那么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主教练也是看出了啊，这个场上打的实在是不行啊，主教练赵勇呢是连夜啊，由于这就是主场的好处了是吧，我们不行我们连夜换人，是连夜抽调多名大将啊，说是多名大将其实也是年轻的选手啊，只不过比这批18-19岁的国家队的队员年纪长一些，经验多一些，是连夜调兵遣将啊，在第二天第二场比赛开始前是完成了主攻副攻以及这个主要是主攻副攻啊人员上的重大变动，包括老将王梦洁啊，这个奥运冠军，咱们的奥运冠军都被赵勇给紧急的给喊过来了，就足见啊王梦洁打的是自由人的位置对吧，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一传和防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啊，这个必备条件，没有一传呢，中国女排可以说就是世界三流的队伍啊，因为我们不是打强攻那套体系的，所以说是甚至把这个王梦洁都连夜给召过来了啊。从第一天0-3输球之后，那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着面对世界第3的波兰队，面对着这个世界第8的塞尔维亚队等等，这一切啊，就包括朱婷那个时代的纯主力打起来都不一定会赢的这几个选手啊，面对着泰国、波兰以及这个塞尔维亚，可以说塞尔维亚和波兰是，如果说中国女排拿出第一天打捷克的这个水平来的话啊，就完全没得打是吧，输给捷克0-3，那输给塞尔维亚和波兰，那完全就应该是一个0-3，而且每局啊应该都拿不到15分以上，那个排球是25分嘛，就是这么一个比分。但是啊，经过了第二天，先是面对着泰国队，中国队的赛程可以说是由弱到强，那么最弱的输掉了，面对着泰国队，泰国队和中国队同样啊，这个宁波站的6支队伍里面有4支队伍啊，都属于一个中老这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包括咱们中国，包括泰国，包括那个塞尔维亚啊，曾经的2届世锦赛冠军啊，我们中国女排的啊，号称咱们女仆的这么一个队伍啊，这个女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塞尔维亚最巅峰的那几年当中，他们拥有着主攻米哈伊洛维奇以及世界第一接应啊波斯科维奇的时候，那两翼齐飞，他们可以啊，在这个面对着欧美强队啊，不管是美国还是意大利还是巴西啊，还是曾经的荷兰，那么塞尔维亚都是呈现一个横扫的态势，但就偏偏啊，不管是在世界杯当中还是在世锦赛的决赛当中，还是在奥运会的淘汰赛当中啊，只要遇到中国队啊，不管是大胜了5局还是说激战4局啊，那就是没有赢过咱们中国队。所以啊，这个塞尔维亚队是被戏称为啊，被球迷们戏称为中国的女仆，为我们中国队啊扫去所有的障碍之后，到最后的决赛是给中国队铺路，输给中国队。
可能中国队的打法是比较克制塞尔维亚队这种高举高打的啊，尤其是在他们的主攻手米哈伊洛维奇啊，在辉煌了两年之后突然就断线了。其实年纪不大啊，还不到28岁的猛将正式当打之年，但突然就断线了，只靠波斯科维奇一个这个世界第一主攻啊强撑，再加上其他主攻，像后来的意大利的埃格努，再加上这个土耳其的啊规划的古巴选手，是吧？啊，这三大世界接应啊是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在这三个人的竞争当中，波斯科维奇又属于年龄最大的那一个，所以说塞尔维亚是从世界最高排在咱们中国女排之前排造过世界第二的位置，目前是已经掉到了咱们中国女排之后排在世界第八，而波兰是排在世界第三。所以说啊，在周五的节目当中，柯凡又和大家说，很可能呀，这我们作为东道主的首战世界女排联赛共4场比赛，哎，由于第一天是爆冷0-3输给这个捷克之后啊，而且看他们的打法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就是可能打一个咱们国内的大学生的大学生队伍都不一定打得赢的这么一个水平啊，就已经挺绝望的了。但是没想到在主教练这连夜调兵遣将啊情况下，接下来无论是面对着泰国还是面对着塞尔维亚以及波兰啊，中国女排是越打越好。在第二天当中和老对手咱们亚洲的泰国女排啊，同样是处于新老交替的泰国女排呢，是打满5局啊，激战5局，是艰难的以3-2险胜泰国之后，那可以见这些姑娘们打的是比第一天好太多了，但依然是不够去和波兰以及塞尔维亚交手的。那主教练赵勇又是连夜的调兵遣将啊，从这一点能够看到这个赵勇是完全把之前咱们中国排协给的嘱咐是扔在了一边了啊，因为实在是太惨了，第一天输的。排协本来是说这两年像世界女排联赛这种不是奥运会世界杯级别的赛事啊，就以练兵为主，所以派出了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队伍。但是由于首天啊第一场比赛输得太惨了，面对着捷克3局比赛啊，有2局都没有上20分啊，这是赵勇教练是受不了了啊，这是连续2天的调兵遣将。而第三天是召回了像王梦洁呀这些名将了，可以说是世界名将了啊，这种球员上场。那么接下来在面对着第三轮，面对着世界第八我们的老对手塞尔维亚女排，塞尔维亚女排可以说是除了波斯科维奇没来之外啊，其他的是纯主力出战啊，是打了塞尔维亚一个3-1，可以说赢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啊，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很明显可以看到在王梦洁的回归之后，中国女排的一传稳了之后，那是可以打出各种战术球，在年仅19岁也是可以说20岁以前的咱们中国的二传手当中最优秀的张子萱，随着比赛的进入呢，这个熟悉赛场节奏，打得越来越好，传球的隐蔽性和速度也越来越高和快。那么面对着塞尔维亚，在第一局输掉之后，中国女排是突然觉醒了啊，一传到位率能达到70%，完美到位率也能超过50%，这个数据在排球赛场是非常恐怖的啊。那么是3-1逆转了塞尔维亚。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面对着除了波兰的最强接应没来之外啊，也是几乎是全主力的世界第三波兰女排，中国女排更是啊靠着一群小将，可以说是王梦洁一个人带着一群小将啊，王梦洁打的还是自由人，没有攻击力的这么一个角色，但却是我们中国女排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是打了世界第三波兰一个3-0，成功是剃了波兰一个光头啊。那么中国女排呢是在第一场输掉之后取得了3连胜，最终首战比赛4战3胜1负，那么中国、捷克和波兰同为4战3胜1负。中国是由于小分的优势劣势啊，因为打泰国的时候呢，中国是3-2赢的，所以只获得了2个积分，总共3胜1负积8分，排在了小组第二的位置。那也就是说，在夺得了本站赛事的亚军，而捷克女排是凭借着这个积分9分的这么一个优势啊，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而波兰女排呢，同样也是积8分，但是他们的小分这个
局数分啊，比咱们中国女排低，所以波兰女排位列本站第三的位置。可以说青春力量给咱们排球迷们制造了惊喜，那么咱们年轻的中国女排还有更加广阔的天空。

那么在总的积分榜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首周的全部四轮赛事结束之后，咱们中国女排是以4战3胜1负积8分的成绩排在全部18支队伍的第6的位置，这个是真的啊，没有想到啊。柯凡本以为在首周结束之后，中国能排在18支队伍的第13、14位就差不多了啊，没想到这批小姑娘们啊，也是教练这种调兵遣将的策略，加上小姑娘们的拼搏，再加上咱们主场优势啊，这个观众的这个给力，中国女排是排在第6的位置，而除了目前全胜的队伍呢，只有日本队。东道主日本以及巴西站的东道主巴西队，那么目前巴西是排在世界第2的位置，包括世界第1意大利也是爆冷输掉了一场比赛。哎，有球迷说他们的什么主力上了吗？像塞拉呀、埃格努什么的全上了，但是就是被爆冷了，而且还是被这个大家想不到的一支队伍给爆冷了啊，是被比利时给爆冷了。这个比利时的排球呀，说实话没怎么见过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比赛啊，不知道他们的水平如何，但想必是在过去不会很强的，因为比利时是没有机会来参加世锦赛的这么一支队伍啊，因为欧洲无弱队啊，他们取得不到欧洲的参赛名额，但是意大利却爆冷了啊，输掉了一场比赛。那么巴西日本4战全胜，巴西是以小分的优势啊排在了18支队伍的第1，日本是第2，意大利、捷克、美国、中国、波兰这5支队伍均为4战3胜1负。意大利呢是以小分的优势排在第3的位置，而捷克第4，美国第5，中国排在第6的位置，波兰排在第7。那么剩下的就是2胜2负的荷兰第9啊，2胜2负的加拿大排在第8，同样2胜2负的荷兰和比利时以及土耳其是分列90、11位，剩下的就是1胜3负啊队伍是排在了第12和第16的位置。那么倒数最后两位分别是排在倒数第1的多米尼加0胜4负，德赢4场比赛共拿下了1局，丢掉了12局，而排在倒数第2的是泰国队，也是0胜4负。那泰国呢是拿下了2局，丢掉了12局，他们的2局啊全部都是从中国女排的身上拿下来的啊，中国是3-2赢球，所以导致中国女排虽然3胜1负，但是积分只有8分，在所有3胜1负队伍里面是属于稍微落后的一个。

那么最后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在昨天同样也是结束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全部比赛的争夺。虽然咱们中国选手啊在本届法网没有拿到冠军，包括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啊，但是呢也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吧。我们主要的收获来自于青少年赛场啊，年仅15岁的孙欣然。在本届法网闯入到决赛之后，虽然遗憾的以0-2不敌对手获得了亚军，但是他的世界排名却已经提升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没错，他在拿下半决赛的比赛之后，进入到决赛的那一天起，他的排名就已经上升到了世界第一。当然了，这并不是咱们中国选手第一个排名世界第一啊，在青少年呢，我们还是有过辉煌的历史的，像我们的男子选手吴一丙就曾排名男子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还有我们的这个王佐王希雨也曾排名过女子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而且啊，王希雨虽然别看这个成年之后打的成绩没有很好，但是王希雨在青少年时间段啊是保持世界第一长达1.5年之久，而且他在青少年的四大满贯当中拿到过大满贯的单打冠军。王希雨啊，我们的王佐，而且今年的法网王希雨也是走得最远的那一个，是顺利的闯入到了16强当中。然后另一位大家关注的中国选手则是郑钦文了啊。那么接下来草地赛季是即将开始，可以说郑钦文在草地上是毫无压力啊，本身也没什么压力了，世界排名都掉到113位了啊，郑钦文。而且他去年是在法网之后就可以说是因伤告别赛场，一直到下一个赛季澳网啊，也就是到今年的澳网才算正式复出。所以说郑钦文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啊，可以说6-7个月的时间里是没有哪怕一分的积分需要去保的，也就是说郑钦文的这个世界排名不能再掉了，也不能说不会再掉了吧，那你不掉分别人可能会加分是吧，但最起码是不会再往下掉名次掉很多了。郑钦文每参加一场比赛啊，每赢一场得到的积分都会有助于他提升世界排名，希望郑钦文能够尽快将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到世界前20，甚至是啊重新回到属于他的世界前10的水平当中。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又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也了解了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那么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华夏传媒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咱们黄金时刻 AM162 的全澳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转眼就开花，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5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心意，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

0: 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

0: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2: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9: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十分钟就那个五分到的。
2: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0: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2: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1: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2: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2: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2: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
4: 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3: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配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6: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5: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7: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5: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4: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6: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4: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7: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9: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8: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9: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0: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1: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人这个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我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假如您打开收音机啊，在首页没有发现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啊听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那么就更简单了，您啊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啊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也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是在 DAB 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如果是在咱们澳洲这个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是因为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不管您是在墨尔本的哪个偏远地区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了。而且啊，在数字电台里面，除了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唯一一家中文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之外呢，还有我们日常经常听的啊，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3AW、像ABC 等等，这些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上收听得到。好了，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从本月一号起，6月1日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行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从6月1日起，您是需要刷卡乘车了。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 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0: 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步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和咱们生活等息息相关的消息有哪些。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正式内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总理埃伯年警告，华人及印度裔社区以及依赖养老护理或医院服务的人士正处于一场关于公民身份归属的分裂之争最前沿，且这场争论正愈演愈烈。昨天埃伯年对联盟党拟将福利金领取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的计划发出至今最猛烈的抨击，他明确表示绝不会在澳洲公民与那些已证明自己对澳洲有贡献承诺的永久居民之间划下分界线。联盟反对党党魁泰勒在上月公布计划将17项福利的享受资格限制在澳洲公民范围内，并以将澳洲人置于首位为口号为该政策背书。根据方案，目前已领取养老金、看护者津贴或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福利人士将不受影响，人道主义移民、遭受家暴或者需要紧急援助者也可以豁免。联盟党声称此举将为财政节省数十亿澳元。而上周联盟党还借助参议院预算质询听证会上披露的数据发动了攻势，指出有 5.1 万名永久居民利用了联邦政府的 5% 首付购房计划，该计划由莫里森政府启动后扩展至所有潜在首次购房者，仅对永久居民开放。

下面一条消息，埃伯年最密切的内阁盟友之一 Don Ferrier 是坚称政府违背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承诺是为了控制预算，与一国党支持率节节攀升并无关联。今日发布的 Newsbow 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率史上首次领先两大政党，初选支持率达到了31%，工党30%，而联盟党仅为18%。民调公布前， Ferrier 是接受了独家采访，明确否认总理违背承诺与一国党崛起存在因果关系。他说，我认为一国党的崛起与我们针对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所做的决定毫无关系。我认为韩森的民粹主义终将消退，他崛起的速度有多快，那消退的速度可能就有多快。今日的民调结果不会反映在两年后的大选当中。他认为一国党崛起的原因有很多，但与违背竞选承诺的预算案无关。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将成为特朗普新一轮12.5%进口关税的最大输家之一。最新的模型显示，这项措施每年可能给澳洲带来约16亿澳元的额外成本，并令澳洲出口商的处境比此前的贸易体制下更为不利。特朗普政府上周提议对澳洲和其他的数十个国家征收12.5%的关税，理由是一项官方调查认定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其市场。该调查于3月启动，时间节点正值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解放日关税后的不久。批评者认为，政府以劳工问题为幌子，为那套已被法院推翻的广泛关税体制寻找新的法律依据。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欧盟、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澳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因在识别和拦截强迫劳动相关进口商品方面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将仅面临10%的较低关税税率，比澳洲是整整低了2.5%。

全球石油供应动荡推高了燃油价格之际，比亚迪认为这恰恰是电动汽车证明其自身价值的时刻。比亚迪公司副总裁刘学亮上周出席了位于墨尔本比亚迪郑州号抵港仪式时发表上述讲话。比亚迪郑州号是一艘全长近200米的汽车运输船，比亚迪旗下共运营8艘同类船只。此次抵港的郑州号共搭载了4908辆汽车，涵盖面向澳洲市场的多款主力车型，包括 Shark Six 插电式混合动力双排皮卡、纯电动 Auto One 掀背车、Auto Two 小型 SUV 以及 C-Line 7 中型 SUV。刘学亮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墨尔本距离霍尔木兹海峡超过11000公里，这条中东关键航运通道正深受美伊冲突影响，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约20%的石油供应途经该水道，一旦运输受阻，便会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澳洲柴油市场尤受冲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澳洲的电动汽车市场是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2026年的5月，电动汽车市场份额攀升至了创纪录的19.9%。特斯拉 Model Y 中型电动 SUV 更是首次超越了福特 Ranger， 问鼎澳洲整体最畅销车型的榜首。刘学亮表示，比亚迪已感受到燃油危机带来的需求变化，将持续为等待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引入更多车型与更大规模的供货。他同时强调，澳洲的市场对比亚迪乃至所有的电动车品牌，未来来说全部都是举足轻重的。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第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新的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下面一个单元，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可能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后选择有过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回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克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之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已故黑帮头目劳伦祖的悼念活动现场是遭到了袭击，枪手持一支 AK-47 是向场地疯狂扫射，连开30多枪后逃跑。枪手自行拍摄的视频随后在网上疯传，根据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挥舞突击步枪在车内是疯狂扫射。就在周六的下午约2:20，枪声传出后，警方接到报案是赶赴了 Punchbowl 区的 Canterbury Road 活动现场，目前是暂无人员的死亡报告。莱姆鲁是 Coconut Cartel 的一名头目，上周在胡志明市遭到了枪杀身亡，自2022年起一直旅居海外，其遗体是本周运回了澳洲，目前存放在 Lacamba Mosque。 那么周六有大批警力严阵以待，新州警方的情形摄影警员也在现场，那对每一名到场者进行逐一的拍照存档。而据每日电讯报的了解，场地管理方因安全顾虑已于前一晚宣布取消活动，守灵仪式随即是改到了 Lacamba Mosque 举行。勒万鲁曾是 Alamo Dean 团伙成员，据信其后呢是背叛了昔日的盟友，自立门户，创建了 Coconut Cartel， 向包括原在内的现有犯罪网络发起挑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该帮派针对阿拉马戴尔家族有关联的住宅及物业发动了一系列燃烧弹袭击及驾车枪击，由此是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他的葬礼及下葬仪式是于周日举行，届时呢将有大量的警力驻守，并安排警车为灵车开道。而就在周六当天，警方已进入到了事发场地进行调查，停车场内是散落着许多的弹壳。

悉尼有不少学校的招生负责人近期都表示，如今的家长们为了争取一个学习的位置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有人不断致电学校询问孩子在候补名单上的排名，有人主动提出要给学校捐款，还有一些原本并不信教的家庭开始认真研究如何让孩子来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选择了无宗教信仰，而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数则在减少，但与此同时，天主教学校的招生人数却在持续增长。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去年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人数较2024年是增加了3000人，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整体入学人数也是创下了该州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在去年则是减少了近7000名学生，这已经是其市场份额连续的第7年下降。招生市场的火爆直接导致优质学校是一位难求。私立的男女同校天主教学校罗斯班克学院的校长爱丽丝·纳斯塔西透露呢，这所位于 Five Dock 地区学费适中的热门学校，由于需求量过于庞大，目前7年级的入学名额已经排到了2032年。他表示，家长们对于学位的执着程度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纳斯塔西说，我们的招生注册负责人经常会接到大量的电话，因此对很多的家庭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说，我们知道啊，很多家长在孩子读小学时就把他们转到天主教小学，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早期的路线修正来增加未来升入天主教高中的录取机会。这种全方位的掐尖和提前布局导致悉尼许多公立小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断层现象，到了5年级学生人数往往会突然的骤降。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一名身患绝症的男子凭借着一张价值77.2万澳元的周六乐透彩票打动了全澳民众，而如潮水般涌来的陌生人的祝福也更是令他感动到落泪。生命只剩数月的他，过去一周一直在阅读这段苦乐参半的中奖故事下的数千条评论。他的妻子表示，来自素不相识之人的善意，其价值不亚于那种中奖彩票本身。妻子说，他们让他开心极了，他喜欢读这些评论，人们是如此的善意，他流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们要对所有美好的祝愿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虽然这笔足以改变人生财富无法为他买到更多的健康时间，却让他有机会来完成遗愿清单上的梦想，与家人共度珍贵时光，并确保在他离世后，挚爱之人能够得到妥善照顾。

下面一条依然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一名自称通灵大师的女子靠着驱邪破诅咒、净化厄运这一套，在20年里呢是骗走多名受害者几十万澳元，甚至是害得一名女子是直接被赶出家门，只能住进车里。这名女子名叫 Maria Williams， 今年50岁，住在悉尼的 Lakeamba。 她自从2004年起就通过传单和报纸广告来包装自己，号称可以提供灵魂净化服务。听起来玄乎啊，其实他的套路是非常的直接。他会使用Selina 和安娜等假名，对上门求助的人说，你被诅咒了，你身上有邪灵，你被祖先灵体给影响了，所以你的婚姻不顺，家庭出事儿，生活倒霉。然后他的下一步就是收钱。他告诉受害者呢，需要把大笔的现金交给他祝福净化，等坏运气被清掉之后，钱会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而钱一旦到了玛瑞亚的手中，想拿回来就难了。那玛瑞亚 Williams 会不断地找借口拖延，比如月亮时间已经过了，你没有保密，你不够信任我。总之呢，问题永远不在他，而在受害者的不够配合。如今Maria Williams 已经承认4项诈骗罪，案件涉及4名受害者，目前正在狱中等待本月晚些时候在悉尼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量刑。

那最后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一场针对维州州长 Allen 的争议性广告活动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澳洲总理艾伯尼公开谴责，称其具有性别歧视性质，完全不可接受，并警告此类行为可能会助长政治暴力。自五月以来，印有 Jacinta Allen 戴着女巫帽配以抛弃女巫口号的广告牌出现在墨尔本的街头，被放置在巡游卡车两侧。据报道，这批广告是由当地的多家企业联合出资，其中是包括了一家妓院。那么今天艾伯尼是公开谴责了这场广告活动，并将其与前总理吉拉德当年遭受的辱骂相提并论。吉拉德执政期间曾以同样的口号被攻击，他警告称，针对政治人物的人身攻击不仅有害公共生活，更有可能会埋下暴力隐患。艾伯尼对记者表示，这场针对维州州长的行动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立足之地，我们希望鼓励女性进入到公共生活，政治本应是思想的较量而非人身攻击，不需要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去贬低他人。正备战11月大选的艾伦随即是在其社交媒体上对做出了回应，明确谴责这批广告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他说，我不能袖手旁观，让维州变成一个对任何职场女性、任何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来说，这种攻击都成为常态的地方。时隔15年，再度看到了同一口号的出现，澳洲前总理吉拉德直言感到厌恶。他在声明中写道，看到抛弃女巫这一陈腐的说法又被翻了出来，再次用于攻击艾伦州长，令我是深感失望。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可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持续收听与锁定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啊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日常的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亦或者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的消息和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呢，我们即将是一起了解到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短暂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于克凡，咱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花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

好，这里是我们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在咱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倒序来排序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今天中国驻以色列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提醒在以的中国公民要远离赌博。近期以色列警方查获多处地下赌博窝点，逮捕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众多涉案人员，使馆再次呼吁同胞们要遵纪守法，远离赌博。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应当为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再起冲突负责。据报道，伊朗方面还称，以色列的行为无法与美国的政策分开。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就在今天上午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度。菲律宾民防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至少129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在今天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在今天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当天是遭到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

克里米亚地区官员阿克肖诺夫在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通报，该地区内一客运列车是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助理司机死亡，司机受伤，乘客无伤亡。该列车为往返于莫斯科与克里米亚地区新菲罗波尔的通勤列车。乌克兰方面目前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回应。

据中国侨网引荐来自柬埔寨简中时报取得的警方初步调查报告，那么中国地产商在柬埔寨被杀害，广西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与其同名，引猜测，该公司回应与此事无关。据报告称，死者为一名52至53岁的杨姓中国男子，生前从事房地产开发，是当地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那么就在今天，记者致电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死者和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下面一条消息，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在今天发布视频声明，证实稍早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声明还称呢，将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

本东京以北城市是首次出现熊踪，中小学停课。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在8日，也就是今天，全部停课。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近几年呢，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现上升趋势。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消息。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报道，今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朝鲜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呢，中午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此次出访朝鲜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的首次出访，也是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历史性访问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必将为两国传统友好注入穿越风雨、长久不衰的时代力量。中朝友谊历久弥坚，根基深扎于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的历史土壤。1949年，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1961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共的战略决策，为推动两国持久友好合作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从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到并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朝两国彼此信赖、互相帮助，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平然、牡丹锋利的中朝友谊塔是铭记历史的丰碑，也是两国友谊代代传承的历史见证。中朝关系不断前行，根本在于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掌舵领航，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是中朝关系行稳致远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根本保障。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金正恩总书记也表示，愿同习近平总书记一道，继承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续写朝中友谊。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然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海峡岛报的综合报道，针对新北市长选举，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今天是公布了一份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 39.2%，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 33%。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兼党团政策智库总召黄新华说，李四川跟苏巧慧差距6.2%，超过了误差范围，代表蓝营保持着稳健领先的态势。黄新华表示，这次民调结果从抽样结果显示，样本的政党倾向分布比例跟新北市母体状况趋近一致，也就是没有偏重蓝或绿，所以这份民调非常的有价值。黄也说，李四川跟苏小慧差距6.2%，超过误差范围，这结果跟4月28日蓝白合民调当时也是显示李领先苏6.多%，这代表了李保持着稳健的领先态势。针对喜好度部分，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江怡珍说，李四川跟苏小慧都是偏向正向，也就是5分以上，但仔细看选民的回答，10分是最喜欢，但苏在最低分群的部分拿到的比例较多，特别是0分部分拿到了14.3%。

洲东部的标准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咱们话不多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啊。相信刚刚过去的周末里，在体坛的各个领域、各个赛场上都有很多的赛事赛果产生。那么我们就短暂的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当这个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环节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更快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体坛的赛事赛果以及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特凡，我们关注今天的体育方面的消息。那么首先我们关注的啊是排球方面的消息。在节目的最开始，咱们啊特凡要跟咱们中国女排为咱们上周五节目当中说的啊，觉得这批小姑娘打得不好呀或者怎样的啊，不过我说的也是事实啊，他们那场球呢打得的确是不好啊，完全是个业余水平啊，先跟他们说道半个歉吧。因为啊这批非常非常年轻，当今世界排坛全部国家全球的排坛国家平均年龄最小的中国队，在首场爆冷输给了可以说是小组最弱的啊，一共60队伍5个对手，最输给了最弱的捷克0-3被横扫之后，是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一直到昨天啊，这个咱们昨天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时间呢，世界女排联赛第一周的赛程是全部结束。那么咱们中国宁波站共60队伍，然后呢是分别同每个队伍分别同另外4支队伍交手啊，会有一个轮空，也就是说对面5个队伍每支队伍分别会不和同一个队伍交手。那么一共4场比赛，中国女排在首场面对着捷克，也就是小组最弱的对手的时候呢，0-3输完之后啊，当时我就说这个小队员们啊还是需要锻炼锻炼。那么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主教练也是看出了啊，这个场上打的实在是不行啊，主教练赵勇呢是连夜啊，由于这就是主场的好处了是吧，我们不行我们连夜换人，是连夜抽调多名大将啊，说是多名大将其实也是年轻的选手啊，只不过比这批18-19岁的国家队的队员年纪长一些，经验多一些，是连夜调兵遣将啊，在第二天第二场比赛开始前是完成了主攻副攻以及这个主要是主攻副攻啊人员上的重大变动，包括老将王梦洁啊，这个奥运冠军，咱们的奥运冠军都被赵勇给紧急的给喊过来了，就足见啊王梦洁打的是自由人的位置，对吧，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一传和防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啊，这个必备条件，没有一传呢，中国女排可以说就是世界三流的队伍啊，因为我们不是打强攻那套体系的，所以说是甚至把这个王梦洁都连夜给召过来了啊。从第一天0-3输球之后，那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面对世界第三的波兰队，面对着这个世界第八的塞尔维亚队等等，这一切啊，就包括朱婷那个时代的纯主力打起来都不一定会赢的这几个选手啊，面对着泰国、波兰以及这个塞尔维亚，可以说塞尔维亚和波兰是，如果说中国女排拿出第一天打捷克的这个水平来的话啊，就完全没得打是吧，输给捷克0-3，那输给塞尔维亚和波兰呢，完全就应该是一个0-3，而且每局啊应该都拿不到15分以上，那个排球是25分嘛，就是这么一个比分。但是啊，经过了第二天，先是面对着泰国队，中国队的赛程可以说是由弱到强，那么最弱的输掉了，面对着泰国队，泰国队和中国队同样啊，这个宁波站的6支队伍里面有4支队伍啊，都属于一个中老这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包括咱们中国，包括泰国，包括那个塞尔维亚啊，曾经的2届世锦赛冠军啊，我们中国女排的号称咱们女仆的这么一个队伍啊，这个女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塞尔维亚最巅峰的那几年当中，他们拥有着主攻米哈伊洛维奇以及世界第一接应啊波斯科维奇的时候，那两翼齐飞，他们可以啊在这个面对着欧美强队啊，不管是美国还是意大利还是巴西啊，还是曾经的荷兰，那么塞尔维亚都是呈现一个横扫的态势，但就偏偏啊，不管是在世界杯当中还是在世锦赛的决赛当中，还是在奥运会的淘汰赛当中啊，只要遇到中国队啊，不管是大胜了5局还是说激战4局啊，那就是没有赢过咱们中国队。所以啊，这个塞尔维亚队是被戏称为被球迷们戏称为中国的女仆，为我们中国队啊扫去所有的障碍。
障碍之后，哎，到最后的决赛是给中国队铺路，输给中国队。可能中国队的打法是比较克制塞尔维亚队这种高举高打的啊，尤其是在他们的主攻手米哈伊洛维奇啊，在辉煌了两年之后突然就断线了。其实年纪不大啊，还不到28岁的猛将正式当打之年，但突然就断线了，只靠波斯科维奇一个这个世界第一主攻啊强撑，再加上其他主攻像后来的意大利的埃格努，再加上这个土耳其的啊规划的古巴选手是吧，啊这三大世界接应啊是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啊。在这三个人的竞争当中，波斯科维奇又属于年龄最大的那一个，所以说塞尔维亚是从世界最高排在咱们中国女排之前排造过世界第二的位置，目前是已经掉到了咱们中国女排之后排在世界第八，而波兰是排在世界第三。所以说啊，在周五的节目当中，柯凡又和大家说，很可能呀，这我们作为东道主的首战世界女排联赛共4场比赛，哎，由于第一天是爆冷0-3输给这个捷克之后啊，而且看他们的打法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就是可能打一个咱们国内的大学生的大学生队伍都不一定打得赢的这么一个水平啊，就已经挺绝望的了。但是没想到在主教练这连夜调兵遣将啊情况下，接下来无论是面对着泰国还是面对着塞尔维亚以及波兰啊，中国女排是越打越好。在第二天当中和老对手咱们亚洲的泰国女排啊，同样是处于新老交替的泰国女排呢，是打满5局啊，激战5局，是艰难的以3-2险胜泰国之后，那可以见这些姑娘们打的是比第一天好太多了，但依然是不够去和波兰以及塞尔维亚交手的。那主教练赵勇又是连夜的调兵遣将啊，从这一点能够看到这个赵勇是完全把之前咱们中国排协给的嘱咐是扔在了一边了啊，因为实在是太惨了，第一天输的。排协本来是说这两年像世界女排联赛这种不是奥运会世界杯级别的赛事啊，就以练兵为主，所以派出了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队伍。但是由于首天啊第一场比赛输得太惨了，面对着捷克3局比赛啊，有2局都没有上20分啊，这是赵勇教练是受不了了啊，这是连续2天的调兵遣将。而第三天是召回了像王梦洁呀这些名将了，可以说是世界名将了啊，这种球员上场。那么接下来在面对着第三轮，面对着世界第八我们的老对手塞尔维亚女排，塞尔维亚女排可以说是除了波斯科维奇没来之外啊，其他的是纯主力出战啊，是打了塞尔维亚一个3-1，可以说赢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啊，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很明显可以看到在王梦洁的回归之后，中国女排的一传稳了之后，那是可以打出各种战术球，在年仅19岁也是可以说20岁以前的咱们中国的二传手当中最优秀的张子萱，随着比赛的进入呢，这个熟悉赛场节奏，打得越来越好，传球的隐蔽性和速度也越来越高和快。那么面对着塞尔维亚，在第一局输掉之后，中国女排是突然觉醒了啊，一传到位率能达到70%，完美到位率也能超过50%，这个数据在排球赛场是非常恐怖的啊。那么是3-1逆转了塞尔维亚。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面对着除了波兰的最强接应没来之外啊，也是几乎是全主力的世界第三波兰女排，中国女排更是啊靠着一群小将，可以说是王梦洁一个人带着一群小将啊，王梦洁打的还是自由人，没有攻击力的这么一个角色，但却是我们中国女排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是打了世界第三波兰一个3-0，成功是剃了波兰一个光头啊。那么中国女排呢是在第一场输掉之后取得了3连胜，最终首战比赛4战3胜1负，那么中国捷克和波兰同为4战3胜1负。中国是由于小分的优势劣势啊，因为打泰国的时候呢，中国是3-2赢的，所以只获得了2个积分，总共3胜1负积8分，排在了小组第二的位置。那也就是说在夺得了本站赛事的亚军。而捷克女排是凭借着这个7分9分的这么一个优势啊，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而波兰女排呢同样也是积8分，但是他们的小分这个
局数分啊，比咱们中国女排低，所以波兰女排位列本站第三的位置。可以说青春力量给咱们排球迷们制造了惊喜，那么咱们年轻的中国女排还有更加广阔的天空。如

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首周的全部四轮赛事结束之后，咱们中国女排是以4战3胜1负积8分的成绩排在全部18支队伍的第6的位置，这个是真的真的啊，没有想到啊。柯凡本以为在首周结束之后，中国能排在18支队伍的第13、14位就差不多了啊，没想到这批小姑娘们啊，也是教练这种调兵遣将的策略，加上小姑娘们的拼搏，再加上咱们主场优势啊，这个观众的这个给力，中国女排是排在第6的位置，而除了目前全胜的队伍呢，只有日本队。东道主日本以及巴西站的东道主巴西队，那么目前巴西是排在世界第2的位置，包括世界第1意大利也是爆冷输掉了一场比赛。哎，有球迷说他们的什么主力上了吗？像塞拉呀、埃格努什么的全上了啊，全上了，但是就是被爆冷了，而且还是被这个大家想不到的一支队伍给爆冷了啊，是被比利时给爆冷了。这个比利时的排球呀，说实话没怎么见过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比赛啊，不知道他们的水平如何，但想必是在过去不会很强的，因为比利时是没有机会来参加世锦赛的这么一支队伍啊，因为欧洲无弱队啊，他们取得不到欧洲的参赛名额。但是意大利却爆冷了啊，输掉了一场比赛。那么巴西日本4战全胜，巴西是以小分的优势啊排在了18支队伍的第1，日本是第2，意大利、捷克、美国、中国、波兰这5支队伍均为4战3胜1负。意大利呢是以小分的优势排在第3的位置，而捷克第4，美国第5，中国排在第6的位置，波兰排在第7。那么剩下的就是2胜2负的荷兰第9啊，2胜2负的加拿大排在第8，同样2胜2负的荷兰和比利时以及土耳其是分列90、11位，剩下的就是1胜3负啊队伍是排在了第12和第16的位置。那么倒数最后两位分别是排在倒数第1的多米尼加0胜4负，赢四场比赛共拿下了1局，丢掉了12局，而排在倒数第2的是泰国队，也是0胜4负。那泰国呢是拿下了2局，丢掉了12局，他们的2局啊全部都是从中国女排的身上拿下来的啊，中国是3-2赢球，所以导致中国女排虽然3胜1负，但是积分只有8分，在所有3胜1负队伍里面是属于稍微落后的一个。

那么最后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在昨天同样也是结束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全部比赛的争夺。虽然咱们中国选手啊在本届法网没有拿到冠军，包括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啊，但是呢也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吧。我们主要的收获来自于青少年赛场啊，年仅15岁的孙欣然在本届法网闯入到决赛之后，虽然遗憾的以0-2不敌对手获得了亚军，但是他的世界排名却已经提升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没错，他在拿下半决赛的比赛之后，进入到决赛的那一天起，他的排名就已经上升到了世界第一。当然了，这并不是咱们中国选手第一个排名世界第一啊，在青少年呢我们还是有过辉煌的历史的，像我们的男子选手吴亦丙就曾排名男子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还有我们的这个王佐王希雨也曾排名过女子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而且啊，王希雨虽然别看这个成年之后打的成绩没有很好，但是王希雨在青少年时间段啊是保持世界第一长达1.5年之久，而且他在青少年的四大满贯当中拿到过大满贯的单打冠军。王希雨啊，我们的王佐，而且今年的法网王希雨也是走得最远的那一个，是顺利的闯入到了16强当中。然后另一位大家关注的中国选手则是郑钦文了啊。那么接下来草地赛季是即将开始，可以说郑钦文在草地上是毫无压力啊，本身也没什么压力了，世界排名都掉到113位了啊，郑钦文。而且他去年是在法网之后就可以说是因伤告别赛场，一直到下一个赛季澳网啊，也就是到今年的澳网才算正式复出。所以说郑钦文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啊，可以说6-7个月的时间里是没有哪怕一分的积分需要去保的，也就是说郑钦文的这个世界排名不能再掉了，也不能说不会再掉了吧，那你不掉分别人可能会加分是吧，但最起码是不会再往下掉名次掉很多了。郑钦文每参加一场比赛啊，每赢一场得到的积分都会有助于他提升世界排名，希望郑钦文能够尽快将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到世界前20，甚至是啊重新回到属于他的世界前10的水平当中。

0: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又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也了解了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那么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华夏传媒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咱们黄金时刻 AM162 的全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转眼就开花，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创新推出融媒体节目《春晚不老歌》，用视频播客的方式回顾历年春晚中的优秀音乐作品。十组春晚音乐朋友带着10张春晚金曲自选集，和主持人李志畅谈不老歌背后的时代记忆。2月5号到12号，主持人朱迅，音乐人小柯，演员蔡明，歌手陈明，歌手希利娜依高，歌手秦昊，歌手及演员魏晨，歌手周传雄和作词人董玉芳等，接力分享私家珍藏的春晚不老歌。云听、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同步播出音频版，央视文艺、春晚、云听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同步呈现视频版，用不老的时代金曲敬每一位心怀梦想奇迹驰骋的你。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心想象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 秦明看着看着兵书啊，一会儿就打了盹了。为什么呀？太劳累了。您想啊，远路而来，带着队伍，刚一扎营就跟山上接上火了，一直忙活了一天也没吃饭，这才刚吃一顿晚饭，他能不困吗？秦明想看也看不下去了，只好把这兵书一合放在了旁边。有行军床在这支好了，秦明把甲胄脱下，躺在了床上，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秦明睡着了，鼾声如雷。不但秦明睡着了，秦明手底下带来这500官军呐、这阵都睡着了。秦明累，这官军们更累。秦明是主帅呀，而且这个人脾气大，火性旺，还有个精神支柱在这支撑着，这些官军们就是听从命令，跑这一天，你说他们能不累吗？官军们睡得更实，官军们睡得实，外边放出去那些站岗放哨的，一个个挎着腰刀的，拄着大枪的，靠着大树的，也都在那睡着了。就在这个功夫，山上密林中就来了一队喽啰兵，偷袭来了。为首的谁？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郑天寿手中端着坡刀，带着有100多喽兵，悄悄的就奔着秦明的大寨来了。先看见一个哨兵，噗的一刀，这哨兵脑袋就掉了。紧

0: 把马牵过来，班班认等，乘胯坐骑，举起狼牙棒，仓促应战。
1: 但是秦明的队伍还毕竟是训练有素，
0: 这一场征战有一个时辰左右，这伙楼兵在郑天寿带领之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败出去了。
1: 当然郑天寿带来这楼兵也有些死亡，有几具尸体躺在他们的大帐之外。秦明吩咐把楼兵的尸体给我打扫干净，把自己官军的尸体收敛起来，准备着带回青州府。这里安排完了，秦明这才顶盔挂甲，穿戴齐整。秦明带着这些官军就在这树林子里边到处搜查，他找这些喽啰兵，以为他这里还有夫君在此，可是一直找到大天亮，连一个喽啰兵的影儿都没看见，后半夜就等于没睡呀。秦明回到自己的大帐坐下之后，气得扑哧扑哧的。秦明心里在想，这伙的强盗跟我用的这是劳军之计，从我一到这儿他们就跟我交战，打一会儿他们就跑，我一停下来他们就来搅乱，我一跟他们正式打的时候他们就又跑。好，你们不是来搅扰我吗？这回我要主动的搅扰你们。我带着队伍，我在山的周围四处寻找，看看你们都藏在什么地方，我找着你们就跟你们打，这回要主动出击，就是这个主意。所以早晨起来用罢早饭之后，秦明带着200名官军告诉他们都背好了弓带好了箭，全副武装啊。秦明领着他们穿树林越山岗，就在这清风山的周围找，找这些清风山上的喽啰兵啊。他在头前走着走着，忽然就看远处有几杆红旗在树林子里边摇摇晃晃。秦明一回头压低声音，不要出动静，你们看前面那几杆红旗是不是他们的楼军？对，有红旗就有他们楼兵啊，这帮红头子特点就是用红布做旗呀。什么叫红头子？宋史年间呢，这些农民起义军都喜欢用红绢帕罩头，所以官军们管这些农民起义军呢通常都叫红头子。他们看见前面有几杆红旗，断定那里必定有喽兵。秦明说好，脚步放轻，随我偷袭过去。是，这些官军们把气儿都憋住了，高抬脚轻落步，就奔插红旗的地方偷袭过来了。秦明在前边带着这马的丝缰也是缓慢而行，手中拿着狼牙棒，心想可能是这伙喽兵昨天晚上偷袭我的大营，他们都偷袭累了，现在正在这休息，坐在地下，我们突然出现马上就把你们全部捉获。秦明看这个距离呀不算太远了，秦明突然大喊了一声，霹雳火呀嗓门也大，这一声喊真像打了个霹雷一样，弟兄们杀！说了一声杀，这些官军啊呼啦的一下子就冲上来了，一个紧急冲锋跑到了跟前，定睛一瞧，大家伙全泄气了。为什么？这里是有几杆红旗，可是仅有这么几杆红旗，就在这插着呢，旗下一个人没有，把秦明气的差点没在马上掉下来。秦明心想，呵，他就在这插了几杆红旗啊，这叫虚张声势啊。看来山上的这个贼首还读过兵书战策，要不然的话他哪来的这些个招数呢？官军们到这一看也都愣了，秦同志您看这儿没人。 没人不要紧，我们继续再找，看他们来。
0: 是，秦明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往前走。

0: 就绕到山的东面来了。刚绕到山的东面来，就看前面又有几杆红旗在那摇摇晃晃。吁，秦明马上把马带住了，告诉这些官军，先等一会儿，看看这回几杆红旗下有没有喽啰兵。这官军们都趴到这草窠里边看着，透过灌木丛的缝隙瞅着那红旗呀来回直晃。秦同志，您看那旗直晃必定有人呐，没有人的话那旗怎么能晃呢？嗯，有道理，这回呀咱们急催马往前赶，来跟我追。是。秦明催马往前走，后边官军紧着跟着，呼噜呼噜呼噜就拥上来了。他们往前一拥，就看那几杆红旗下果然有一伙喽兵。这伙喽兵一敲锣，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就跟那些喽兵由打树丛之中往前就跑。秦明说：“这回不有人了吗？我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给我追，给我放箭。”是。后边官军一边追赶一边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走如飞蝗。有几个喽兵中箭身亡，趴在了地下。但是多数的喽兵跑着跑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秦明一看又追不上了，但一嘟作计，他刚一定神，由打他身后慌慌张张骑着马来了一个官军。这个官军跑到秦明的跟前，滚鞍下马，双膝点地，报：“启禀秦同志，您往这儿追呀、啊？您追的不是方向，咱们西边啊出来大股的喽兵，奔着咱们营寨去了，是吧？来，随我回去。”秦明一拨马，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东边穿着树壳子，踏着山路，就又绕到西边来。绕到西边之后，一看前面果然有不少的喽兵，打着旗，敲着锣，挥舞着武器，奔着营寨偷袭来了。秦明一声呐喊，带着官军就冲杀过去。这一冲杀过去，那伙的喽兵转身就跑，秦明随后追赶。追来追去，由打这西边就绕到了南边了。到南边的树林子里边，再一看，这伙的喽兵又没影了。喽兵见不着了，秦明又带住了坐骑。这些官军们东头跑西头，西头跑东头的，这么一折腾，一个个全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秦同志，这伙的喽啰兵太可恶了，我们怎么就抓不着他们呢？秦明说：“你们不要忙，早晚能抓住他们。”秦明忽然定睛一瞧，前边树林子里边摇摇晃晃有一个人影。嗯，那是什么人？你们过去把那个人给我抓来，是不是山上的密探？是。有几个官军过去，去不多时，又打那边树林子里边抓过一个人来。走近了一看呢，是一个打柴的樵夫。这个樵夫有一条扁担，扁担上面挑着两捆柴火，喝山喝山就过来了，腰中系着个绳子，绳子里边斜别了一把板斧，带到秦明的马前。就看那个樵夫把这柴火挑子往那一放，单膝点地跪下了：“哎，老爷，小人给老爷磕头了。老爷，小人犯了什么罪了？您把我抓来。”秦明一看，这个樵夫也就是30来岁的年纪，看样子是个打柴的樵夫，脸上晒得黢黑，从相貌气质上看也就是一个村民。我来问你，你是经常到这来打柴吗？
1: 啊，小人我经常来打柴啊。
0: 你是哪里的人呢？
1: 我就是这山后张村的，我姓张，我叫张二愣。
0: 哦，我问你，你每天到清风山上拉打柴都在什么地方打呀？
1: 哎呦，我哪儿都打呀，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没有我去不到的地方。
0: 哦，你打了多少年的柴了？
1: 嗨、哎，我从8、9岁我就往这山上打柴，我到现在32了，我还在这打柴。您算算我打了多少年了？
0: 家中有什么人？
1: 嗨、哎，家中就有个70来岁的老娘，剩下什么也没有了。别看我那么大岁数，咱穷啊， 也娶不起媳妇儿，没有媳妇儿，把孩子反也耽误了，我也合计了，这辈子也就这么地了。老爷，你们小人我抓来，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张二愣，这清风山上有一伙贼寇，你知道吗？
1: 啊，你说这山上的寨主啊？
2: 那是贼寇，不是寨主。
1: 哎哎啊，对，那是贼寇。不过我碰过他们，人家寨主不是，对，贼寇让我管他叫寨主，您当然让我管那寨主叫贼寇，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说怎么地吧。
2: 这一伙贼寇肯定在山上危害乡里，你们那个村子是不是也受过他的害呀？
1: 受过受过，他们有时候要粮食要什么的东西，要鸡要肉都上我们的村里要去。
2: 就是啊，你愿不愿意把这伙贼寇给清除掉啊？
1: 那当然愿意了，那我们能清除得了吗？我们都是老百姓。
2: 嗯，今天我就是替你们清除这伙贼寇来的。我是青州府的兵马都总管三军统制，我叫秦明。这伙贼寇他们非常的狡诈，我到这之后追着他们四处逃窜，现在不知他们藏在何处。你既然是天天在这打柴，肯定能知道有没有通往贼寇山寨之处的暗道啊。
1: 嗯，暗道？您说暗道，什么叫暗道？
2: 就是说别人不知道的一条路，可以通到山寨之上，有没有这样的路啊？
1: 哦，您说这个呀，那让我怎么说呢？我要说没有吧，那我显然是跟您撒谎；我要说有吧，我还不敢说。
2: 嗯，为什么不敢说呢？
1: 您知道啊，这清风山呢，在这能打柴火的就仨人，我叫张二愣，还有那个薛四狗子，再就还是那刘二，我们这三个人在这打柴呢，是山上那寨主啊，不，就是那贼寇啊，他们答应了的。别人再来打柴呀，他们就都给轰跑喽。我们三个人在这打柴呢，我们定好了规矩了。人家那个山上的人告诉我们，通往山寨顶上的这个路啊，跟任何人都不能讲。要是讲了的话，人家就把我们脑袋给砍下来。不光把我们砍下来啊，还得到家里边把家小都给杀了。你想想，老爷，人家有这话在先，这伙人又心狠手黑呀，我敢说吗？我要说完喽，我还想活吗？
2: 哎，你这一樵夫，现在你就不要害怕了。我乃是官军首领，就是征剿他们来的。你把通往山寨的道路告诉我，我偷偷的到在山寨之上，把这一伙贼囚是一网打尽，然后你们百姓就免遭他们的祸害了，他们不会再有报复的那一天了，
1: 是吗？您到那山上准能把他们都能给杀干净了吗？他们露出俩来就够我们一受啊。
2: 哎，这回我要一网打尽。这样吧，我先给你十两银子，来，拿十两银子给他。
3: 是，
2: 手下有人拿过十两银子赏给这樵夫了。张二愣一看这钱，
1: 哎呦，给这么多钱呢？那好吧，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喝出去了，我就给您带条路，这条路可以直通到山顶上，就到他们那个分金聚义厅的后边。
2: 好，如此说来，你给我头前带路。
1: 是，
2: 这樵夫把这十两银子就揣到怀里了，然后把这柴火挑子往这一放。
1: 行了，既然给您带路，我这条柴火我也不要了，我就把这扁担带着吧。
2: 把扁担拿下来了，手里边拿着扁担在头前给秦明引路。秦明呢，带着100名马队，300名步兵，剩下那100名啊，在那大营里边看守营寨。秦明跟着这个樵夫就往前走，
0: 樵夫领着秦明穿过了几条羊肠小路，越过了一座密室松林，在前面就闪出一个沟塘子来。这沟塘子看来原来是一道溪水，底下什么都不长，全都是石头。樵夫用手点了点，您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山涧沟，顺着这个山涧沟就往上走，一直就可以通到他那个分金聚厅的后头。这个山涧沟啊，夏天的时候啊，满沟里都是水，现在这才正月前啊，桃花水还没下来，都干了，你们就跟着我顺着沟塘子往上走就行。好，秦明说你头前带路。哎，这樵夫扛着扁担在头前走，秦明领着这一百来名马队在这沟塘子里一走，走着不方便呢，竟大石头，只好从马上下来，一手牵着马，一手拿着兵器跟着他往前走。后边这些步兵背着弓插着箭，手里拿着单刀，也紧紧跟随，顺着沟塘子步履艰难的就往上爬，绕了一个弯拐了两个弯，秦明一看他引的这个路队从这个沟塘子往上走，两旁边都是密松林，而且山势险峻，看来不容被人发现，如果不仔细观察，谁也发现不了这条路啊！只有打柴的人才能知道。秦明自己暗想，幸亏我今天抓住这个打柴的樵夫，这是天助我也。绕了几个弯，已经爬到了山的高处了，这个功夫就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嗯，秦明心想怎么有梆子响，这功夫又打树林子里边就拥出了一哨楼军，这些个楼军一个个张弓搭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奔着沟塘子里边的官军就射来。弓箭往下这一射，秦明往旁边一闪身，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噼里啪啦拨打凋零，吩咐后边的官军给我往上冲，上岸。说了一声上岸，前边这些个马队就都变成了步军了，这马都扔到那沟塘子里边不能管了，他们挥舞着兵器爬上岸来，向着喽啰兵一边拨打凋零，是一边进攻，跟这喽啰兵凑在一起可就交上手了，皮球啪嚓，刀枪并举，所碰的声音是震动山林。这功夫秦明呢也闯上岸来，也杀到树林子里边去了，摆开狼牙棒，啪啪啪啪啪啪。秦明上来带着一部分官军正跟这些喽啰兵在树林子边上打，后边那几个官军呢都在沟塘子里边呢，他们正准备也要爬上岸来跟这喽兵交战，可了不得，这功夫就由打山上边就听见哗，怎么的了，来了水了。好家伙，由打山上的山溪爆发，秦明和这些喽兵正在征战之际，忽然听见身后边水响，他扭向回头一看，哎呀，一看多半官军都葬身水中了。秦明急急忙忙往回跑，跑到岸边一看，再想下都下不去了，幸亏秦明这匹马他上岸的时候跟着在岸边上站着呢，要不然的话秦明这匹坐骑也跟着卷下去了。秦明气得跺足捶胸，一回身再想找喽啰兵拼战，这些喽啰兵又都没了。秦明气得把狼牙棒往地一扔，拿着拳头直捶自个儿的前胸，咣咣咣咣，今日全军覆没，皆秦明之过也，我不能活了。说着话，秦明把这狼牙棒拿起来就要照自个儿脑袋上给自个儿要开瓢，他拿着狼牙棒刚那么一比划，旁边有几个官军过来一把把秦明就抓住了。秦同志，秦总管，您可不能寻短见呐，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这是中了他的计了，您要是在这儿自己尽皆身亡，那我们这伙人怎么办呢？啊，我们得找山上这伙喽啰兵报仇啊。秦明这是眼睛里都冒了火了，是啊，我们要找他报仇。那个带路的张二愣呢？
1: 那张二愣啊，那张二愣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这张二愣也是他山上的贼寇，分明是他把我们引上这条绝路。秦明一想，刚才在那沟塘子里边一走，我发现那个石头并不全干，是潮的，就说明断水时间不长啊。我自个儿看到这点觉得有点异样，我还想过呢，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们是在上游断流啊，这是一个水攻之计呀。哎，秦明这阵查点一下，上岸的官军也就还有那么五六十人了。秦明吩咐官军，你们把武器拿好，跟随我上山。今天我秦明要到山上找到他们贼首，就跟他们决一死战。如若是找不到他们的贼首，我秦明宁可死在清风山，绝不回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霹雳火秦明带领着官军征剿清风山，中了清风山上的水攻之计，全军大半覆没。秦明啊，急得想要自杀，在官军的劝慰之下，秦明决定带领着仅剩的这几十名官军，他又冲上清风山，找着清风山的大寨主，要跟他决一死战。这一去要找不着寨主呢，秦明那就是宁死不回了。秦明这个人呢，在青州府里边当这个兵马总管三军的统治，可以说是一向都是一帆风顺，无论是弹压地面征剿匪患，他都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像今天这样连连受挫还是首次啊。秦明受不得这个，所以他现在心急如焚。人们就是这样，逆境多了，来了顺境承受不了这种喜悦，顺境多了，偶然来了逆境又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真正的有修养的人，应该是无论逆境顺境都能泰然处之。当然了，这又由每个人的个性所决定。秦明这个人呢，他就不能平衡，因为他是急性子，霹雳火嘛。他受这种打击，他现在简直脑子都要裂了，恨不能一下子抓住清风山的寨主，把他撕成粉碎。秦明提着狼牙棒，带着这几十名官军，顺着山路穿树林往上面走，他这匹马交给身后的官军牵着，一边走着一边往四外注意观察。他很想马上发现山上喽啰，这阵如果发现了山上的喽啰，他是见一个打一个，见一对打一双，可是一个他也发现不了。秦明也纳闷，哦，大概是他这个水攻计得逞了，山上这些个强盗都回自己的山寨里边去庆贺去了。好，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在你们兴奋欢快之时，我闯进你们的山寨，把你们一网打尽。现在他手底下就剩五六十人了，他还想着把人家一网打尽呢。秦明往上又走，走了有二三里路的时间，天可已经黑下来了，树林子越来越暗，往远处看都看不出去了。但是秦明就这样还往上走，他忽然发现在树林子深处有一簇火光。嗯，这怎么有火呢？他告诉这些弟兄们，小心着，不要出动静，跟我来，奔那火光观瞧观瞧。是，这些个军卒在后边拿着兵器跟着秦明，就奔这火光之处走过来了。离火光切近了，也就有两箭之地吧。秦明发现呢，感情这是一堆篝火，在篝火的映照之下，周围有这么十几个山上的喽啰，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两个人，坐的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秦明认识，正是小李广花荣，另一个长得个子不高，面色黝黑，他不认识。书中暗表此人正是宋江。花荣跟宋江两人坐在那里，好像正在进夜餐呢。这篝火上面支着架子，架子上面烤的有野兔野鹿。秦明心想，我全军已经覆没，你们在这品尝野味呢？好啊，小李广花荣，你不会想到我绕到你的跟前。秦明冲后边一摆手，吩咐手下官军把他这匹马就牵过来了。 这匹马牵过来之后，秦明偷偷的把这肚带给紧了紧。秦明用眼光度量了一下和这个篝火的距离。秦明心想，现在我只要上马，当一较劲，这匹马一窜就能窜到你的篝火面前，到那个时候我踢翻了你们那桌子，我摆开狼牙棒，打不死你们我也把你们踩死，就是这个道理。秦明搬鞍上马，把那丝缰往判官梁上一系，狼牙棒手中一横，告诉这些官军，你们看我一上去，你们随后紧着跟着往上冲杀，听见没有？
3: 是
2: 是，我们听您的。秦明两腿一较劲，啪，这马像脱弦的箭一样，这是好马，非常快，嗖的一下子就出来了，哭通的一声掉沟里了。怎么，人家这早都埋伏好了，这不是炫马坑，这是炫马沟，前面有一趟长沟，沟上面拿那个乱树枝子都架上，浮土盖上，乱草蒙上，秦明这马往前一跑，正好栽到沟里边，扑通连人带马栽入沟中。秦明这一掉在沟中，两旁边有很多喽啰兵出来，拿着挠钩套索，一下子把秦明就勾住了。这几十名官军手中拿着兵器，还想往上冲，还没等冲，树林子里边一声呐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有100多名喽兵弓箭齐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些官军是抱头鼠窜，有的逃下山去，有的被生擒活捉。此时秦明已经是身遭绑绳，被推到小李广花荣的跟前。秦明来到花荣的跟前一站，气得脸都白了。秦明是跺着脚骂花荣：小李广，花荣，你这个匹夫，你有本领你把我放开，咱们两个在这山上大战300合，你用什么炫马坑捉拿我秦明，你不算英雄好汉。秦明这么吵吵啊，小李广花荣一点都不着急。秦总管，您别生气，有话咱们到山上再说。来啊，回山。说了一声回山，花荣和宋江带领着喽啰兵押着秦明就来到了山上分金聚义厅。一进分金聚义厅，大厅里边是灯火通明啊，正面一张桌子，桌子后边这几把椅子摆好了，正当中是三位寨主。这三位寨主一看宋江跟花荣来了，把正座就让给他们俩，花荣跟宋江端坐在正面，旁边是燕顺、郑天寿和矮脚虎王英。大厅里边很多喽啰兵手中拿着兵器，列立两旁。秦明被推进来之后立而不跪。秦明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这几个寨主，那眼睛里边都快窜出火来了。秦明这阵恨不能蹦起来把房盖顶开，他这脾气比一般人能大好几倍，但是身遭绑绳也没有办法。秦明看着几个寨主，哎，你们这几个匪首听着，你家秦老爷今天既然被你们捉获，要杀要剐给个快性。上边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走到秦明的跟前：秦总管、秦统治，您窃喜雷霆之怒，慢动虎豹之威，您何必上这么大的火，着这么大的急呢？我花荣是您的部下，今天仍然是您的部下，您别敢身遭绑绳了，这是我把您请上山来，不用这种方式您能到我这山上来吗？啊，
4: 胡说，你不是我的部下。
2: 哎，您别生气，这是气话，我知道。我不是您的部下，那您是我的上司。您呐，也别着这急，我马上把绑绳就给您松开，而且有话给您说。您是我们山上的贵客，贵客到此，我们就应该以礼相待。秦同志，我现在就给您松绳子。 小李广花荣说着话来到秦明的跟前，把他绑绳解开。事情就是这样啊，你看绑着秦明啊，秦明在这奔帮直蹦，绳子这一松开，秦明反而倒稳定下来了。嗯，秦明心想，这什么意思，怎么把绳子给我松开了？这阵秦明已经是身无寸铁了，兵器马匹都让人家给收过去了。秦明站在这大厅当中，心想，我看你下一步还怎么做。小李广花荣给他松完了绳子，一转身，大哥，您过来，我给您引荐引荐吧。这阵宋江又打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秦明的跟前。花荣说，秦总管，我给您引荐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知寨刘高向上告发的最大的罪犯，他是山东运城县人，乃是衙门里的押司，姓宋名江，字公明，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秦明一听说及时雨宋江，他好像听说过这个人，这个人是享有大名，江湖上人人传颂啊。秦明从脸色上就有点缓和下来，不像刚才那个样子怒目相视。宋江到跟前抱完拱手，秦总管，久仰秦总管的大名，今日相见，三生有幸与秦总管交锋，获益匪浅，果然是勇冠三军，乃是一员猛将啊。哼，莫非说你是耻笑我秦明吗？秦明心想，你说我勇冠三军，今天我让你抓住了，这叫什么勇冠三军？你是不是讽刺我呀？他一说这句话，宋江笑了，哈哈哈哈，秦总管，此言差矣，宋江绝无有讥讽秦总管之意。秦总管，今天您带领的官军虽然是败了，您虽然被我们捉获了，但是您还是胜了，您知道为什么吗？我想这其中道理有三，我说一说，不知您愿不愿意听。您今天之败，第一，因为您是为了立功，我们是为了活命啊。秦总管，您带领着官军到这里征剿清风山，是恨不能一下子把我们清风山全部剿平，回到青州府向知府衙门您就勤功受赏了。但是我们清风山上这些弟兄呢，我们是为了保持这条性命。实不相瞒，秦总管，我们山上这些弟兄都是苦出身呐。三位寨主咱们切不说他，就是底下的每一个喽啰，问问他们，他们都是在人世上活不下去才走上的清风山的，每个人的历史都有血有泪呀。上了清风山了，这就是他最后的一条路了。如今你要想把他最后的一条生路都给堵死，他当然要拼死相战，因此这是您败的第一条。第二条，秦总管，您是上至，我们是下至，您统带三军多年，您熟读兵书战策，在用兵方面我等十个也不敌您一个，可是这样为什么您还败了呢？正因为这样，您足智多谋，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也的的确确是一些下至之人，我们没读过兵书，不知道怎么打仗，但是我们仅知道利用此山的地形保全自己的活命，跟您一死相拼，这一点是您预想不到的。比如说山中那条山溪吧，冬天它是不结冰的，这一点您就不知道，我们把上流用口袋截住之后，就形成了一条水攻之计，您就中了这个计了。您地形不熟，所以才失利，但您的失利并不说明您没有本事，您仍然是足智多谋，我们仍然是下智之人。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秦总管您不明真相，而我们是被屈含冤。您带着军兵到这来征剿我们，是因为小李广花荣乃至我宋江都是清风山上的寨主，我们都身犯重罪。其实不然，您这是听信了刘高向您的禀报，我们两个人是被屈含冤上山来的。我宋江原是郓城县的押司，我怎么上的清风山呢？啊，只得刘高他知道的最清楚，他不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致使让官府中发兵征剿清风山。宋江此时就把他和小李广花荣与知寨刘高之间的这一番矛盾详细的跟秦明讲述了一番。秦总管，您想啊，您不明真相，我们被屈含冤，我们急于要把自己的冤屈洗刷明白，怎么能够不跟您竭力奋战呢？竭力奋战的目的就是想把您捉住之后，我们呢稳稳当当的把我们的这一肚子苦水向您诉一诉，想求秦总管您在知府衙门跟前给我们把事情说清，把颠倒了的黑白再颠倒过来，这就是我们内心的真情啊。宋江这番话说完了之后，秦明完全平静下来了。秦明这个人就这么一个性格，沾火就着，但是一盆水就灭，霹雳火今天遇见天河水了。宋江这一篇的话，秦明听着觉得也有道理呀，心想知寨刘高真要像宋江说的这个样子，那你这个正知寨不对呀，你不应该一步一步的逼这个副知寨呀。宋江一看秦明这个样子，觉得火候到了。怎么样，秦总管，我的话您听得进去吗？如果您要听得进去的话，我求你回到青州府的时候，见了知府，把我们弟兄两个这一肚子冤屈您替我诉一诉，让知府能够谅解我们。秦明说，我现在被你们捉住了，来到你们的山上，你们还能把我放回青州府吗？小李广花荣过来了，秦总管，这说的什么话，我们怎么能不把您放回青州府呢？您是青州府的总管呐，我们把您捉来就是想把您放回去，让您替我们鸣冤的。真有那样的话，你们如果能把我放回去，我就向知府大人如实诉说。好，秦总管，我先谢谢您。小李广花荣向秦明做了一个揖，如果真要能把我的冤屈给申诉明白，知府大人饶恕了我，不怪罪我们了，我情愿说服清风山上这三位寨主。不错，这三位寨主跟我大哥宋江有一面之识，可以说服他们一起归乡知府。秦明说，真有那样的话，我秦明一手承担，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了。好了，冲这么说，我们就先是朋友了。旁边锦猫虎燕顺说了，既然如此说来，摆上酒宴，我们先庆贺一番。说着话，山寨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这几个人把秦明让到了上座，灯烛辉煌，是推杯换盏。秦明坐着跟着几位就喝上了。酒席宴上一边喝着，宋江说了一句话，秦总管，话虽如此说，您现在带领的官军有四五百名啊，征剿清风山全军覆没，如果放您一个人回转青州府，那青州府的知府不会怪罪您吗？秦明说，我想那知府不会怪罪我的，因为我回去给他讲明真情，他可以把小李广花荣再收归回去。要有山寨上这三位寨主这么多楼兵边卫官军，我想那知府大人是绝不会怪罪我的。哦，那样就好，为此再干一杯。秦明说，来干。说着话端起酒杯又喝了。 喝着喝着，旁边矮脚虎王英说了：“哎，我说秦总管，我有一句话呀，可不知当说不当说呀，
4: 有话请讲。
2: 您现在在那儿当这总管，一个月挣多少俸禄银子？
4: 你问这干什么？
2: 哎，我琢磨着，您这个总管，别看名声好听啊，但是挣的钱儿并不多呀。照这么说，我看您就不如上我们这清风山里边来入伙，您就别回那青州府了。回那青州府有什么意思啊？您还担着一个全军覆灭的罪名，人家要是不怪罪当然好了，怪罪下来您不就有了罪了吗？您要在我们这个山上呢，挣多少钱没数，有多少好东西没数，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斤，这可是自在逍遥的买卖啊！您要是愿意入伙的话，我们哥几个刚才商量了商量，情愿意推崇您为头把金交椅，您为正寨主，你看如何？矮脚虎汪英一说这句话，秦明这个脸色当时就沉起来了。寨主，何出此言？我秦明乃是世代簪缨，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十王禄当思报王恩。我来到清风山上为了征剿你们来的，我没把你们剿平，反而跟你们入伙为寇，这绝非我秦明所为。如果你们几位寨主目的就是想让我秦明在这入伙的话，那你们就想错了。我秦明宁可死在你们山上，我绝不能在此和你们入伙。他一说这句话，矮脚虎王英还弄得挺尴尬。哎，我这说句笑话，您别当真的。金毛虎燕顺说了：“哎，秦总管，您不要往心里去，我这个兄弟呀，就好说笑谈。您不愿意入伙，那就算了，明天照样送您下山。你们说送我下山，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但送您下山，把您的盔甲、马皮、武器全还给您。
4: 好，要真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谢谢你们，干一杯。
2: 拱拱拱拱，这杯酒喝完了，
4: 秦明把这个酒碗一放，站起来了。你们要放我回去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回城。
3: 宋江一看，哎，别驾，秦总管，您干嘛这么着急呀？现在外边天已经黑了，深更半夜的，您怎么回去呀？您跑到青州府，天也亮不了，您叫城门也得费劲呢，不差这一晚上啊。今天晚上咱们弟兄相聚，这都是缘分，咱们尽欢而散，好好的喝个痛快，明天一早晨指定就放您下山。
4: 你们言而有信？
2: 当然言而有信。
4: 那好，那我就跟你们好好的喝几碗。
2: 秦明又坐下了，这几位左一碗右一碗跟秦明就喝上了。秦明觉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了，他也就放了心了，这一下子这个酒可就喝得多了点儿。喝到了一更天以后，这个酒席才算散去。锦毛虎燕顺吩咐喽啰兵搀扶着秦明到后山寨的卧室让他休息。秦明往这个床上一躺的功夫，旁边有喽啰兵把秦明的盔甲拿过来了，放在他的案头，把他的狼牙棒拿过来了，立在了旁边，告诉他：“秦总管，我们寨主说了，这就是您的盔甲，这是您的狼牙棒，门口外边旁边就是槽头，那上面拴着马呢。您一早晨起来就把盔甲穿好，狼牙棒拿着，我们寨主啊，明儿早晨送您下山。”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9: 从周一开始，小霍跟甄奇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个主题
10: 哦，
9: 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
10: 今天是周二了，该听对口相声了。
9: 我们听听两个人的相声。
10: 这两个人相声太多了，那是段相声，基本上都俩人
9: 啊。你这么一说也是啊，
10: 多新鲜啊！
9: 所以我们来听听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10: 哎，听点冷门的节目
9: 啊，不冷门
10: 啊，不冷门、啊，
9: 不冷门，一定得是代表性的
10: 哦。那就是说，体现这个捧逗之间关系的，
9: 没错，
10: 体现两个人合作这个愉快与否劲头的。
9: 这段叫论捧逗，
10: 那肯定就是论捧逗了，因为这里边既讲了。三分逗七分捧的这种比例关系，
9: 嗯，
10: 又讲了两个人之间配合要默契，
9: 嗯，
10: 还讲了谁也别看不起谁。
9: 没错，我们来听听啊，由苏文茂、朱向臣表演的论捧逗。
11: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12: 哎，对，
11: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12: 是啊，
11: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12: 嗯，
11: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12: 哎，
11: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12: 相声嘛，
11: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12: 哎，
11: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12: 嗯，我呢？
11: 你呀、
12: 啊？啊。
11: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12: 这话怎么讲啊？
11: 配的。
12: 你这叫什么话呢？
11: 哎，捧哏的嘛。
12: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责任呢。
11: 你有什么责任？
12: 有什么责任？
11: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12: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11: 啊。
12: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11: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12: 哎呀，
11: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12: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哎、哦，你哪懂这个？
11: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12: 啊。
11: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12: 哎，对了，
11: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12: 是啊，
11: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12: 哎，这话对。
11: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12: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11: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12: 啊，
11: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12: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你。
11: 您还艺术修养呢？
12: 怎么着？
11: 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12: 啊，
11: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12: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11: 是
12: 啊，
11: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12: 还是啊。
11: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12: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11: 对了，
12: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11: 老先生说什么来？
12: 咱们老祖先教导你的话你都忘记了。
11: 说什么？
12: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11: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12: 啊、
11: 要按比重来说呀、
12: 啊、
11: 我这逗哏的占99.9%，
12: 那我这捧哏的呢
11: 也就占0.1%，弱
12: 还弱。
11: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1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11: 说话你着急干嘛？
12: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11: 也难说呀、
12: 啊、
11: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12: 为什么？
11: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12: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11: 啊！
12: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11: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算逗过。
12: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11: 怎么？
12: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戏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11: 前两年是吧？
12: 啊，
11: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12: 完了，
11: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12: 啊、哪点现眼了？
11: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12: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1: 好
12: 嘛，怎么了？
11: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12: 啊、
11: 刚往这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12: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11: 这一点不夸张啊。
12: 太夸张了。你
11: 实事吗？
12: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11: 多的换？
12: 现在咱们就换呢。
11: 你站这逗来、
12: 哎、我逗你来捧。
11: 哎，别介，
12: 你也学习学习。
11: 你别介别介别介、
12: 啊、怎么了怎么了？
11: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12: 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
11: 啊、
12: 我逗你捧，
11: 今天非逗不可。
12: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11: 哦，行，你来
12: 啊，咱俩换个，
11: 看你逗
12: 这你。哎
11: 哎，你逗可是逗 啊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了。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哎，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1: 这，
0: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哦。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走了。
1: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2: 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0: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2: 啊？
0: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1: 哦，
0: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2: 我不信呢。
0: 啊，
2: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2: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狂了。
2: 一点也不狂。
0: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2: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0: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2: 你给我捧，
0: 我看看你这个乐在哪儿来。
2: 你瞧着。嘿，
0: 我先问问你
2: 啊，
0: 你换哪一段呢？
2: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2: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2: 辛苦。
0: 哎，
2: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2: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2: 街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2: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嗯，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2: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2: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2: 我就拐了。
0: 你怎么拉了车？不，你撒，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车车车怎么意思？怎么了？
2: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2: 完成任务了、
0: 啊、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2: 哎呀，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2: 不你先、啊、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2: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2: 不行、
0: 啊、怎么了？
2: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2: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那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吗？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2: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2: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2: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2: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2: 那当然了。
0: 哦，
2: 这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行吗、
0: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2: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2: 哎，对，
0: 行哎好，
2: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2: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
2: 哎、
0: 拐弯吧。
2: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2: 不
0: 能。
2: 怎么
0: 死了？
2: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2: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2: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
2: 碰？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2: 对了，
0: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2: 今儿整一百天吗？
0: 那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哦。

0: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1: 哦，
0: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1: 谁呀？
0: 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对，
1: 哦，
0: 你大爷。
1: 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0: 哎，
1: 细高条，俩小眼睛。
0: 对对对，
1: 坐哪哪冲嘴儿
0: 啊，
1: 会弹两下子琵琶。
0: 就
1: 说我大爷。
0: 就是他。
1: 我爸爸扛大。
0: 你爸爸行大。
1: 哎，我爸爸行大。
0: 没大呀？
1: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1: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0: 那大概是你叔叔。
1: 我爸爸哥一个。
0: 哥，你舅舅。
1: 我妈妈娘家没人。
0: 你岳父。
1: 没有。
0: 你姑父。
1: 没有，我哪有姑父。
0: 你姨父。
1: 哎，没有。
0: 哦，对，你干老。
1: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0: 哦，大概是你哥哥。
1: 没有。
0: 你有？
1: 没有。
0: 你说有。
1: 什么叫说有啊？
0: 没错，
1: 放这儿哄哥哥。小这干嘛呀？没有。
0: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1: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前天还飞了。实在是没办法。
0: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1: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0: 那不行啊，你想办法得给我拆的一个。这
1: 我哪儿给你拆的啥？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得下？不是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0: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见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
1: 啊，
0: 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哎，
0: 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啊， 啊，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
1: 这是怎么长出来的？
0: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个脸庞我记得。
1: 哎，
0: 他是黑三层。
1: 嗯，
0: 啊，不，那个白净，那个蓝不净的，那个绿不净，黄不净的。
1: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1: 谁呀？
0: 可没长着啊。
1: 没有麻子。
0: 没长着。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那个
1: 哪个
0: 那个痦子。
1: 哪儿长痦子？
0: 啊，痦子 啊， 啊，就哎，反正
1: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0: 反正就在这溜，反正
1: 画地图来了。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 哎，
0: 废话。这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沙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1: 哎呀，
0: 他没穿衣裳
1: 啊。
0: 洗着呢，
1: 我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0: 澡堂子，
1: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0: 对对对，没穿。
1: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岁数
1: 啊，
0: 岁数70多岁。
1: 谁呀？
0: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
1: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呀？
1: 啊，
0: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1: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0: 啊，
1: 我还真有个兄弟。 你呀碰不见。
0: 我怎么碰不见？
1: 我兄弟今天才八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0: 哎，这可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 谁让你碰去？我让你碰去了。
0: 哎，这
1: 你乐意碰的，
0: 这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去，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
0: 呢？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哎，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0: 你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1: 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
0: 啊！
1: 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这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的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三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挨件儿的他是胡说八道。
3: 哎，我们一起来听听由郭全宝、刘宝瑞表演的《当行论》。
2: 好，
4: 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5: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4: 是不是？
5: 就叫生意人。
4: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5: 本来不对，
4: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
5: 是啊，
4: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5: 哦，那是骗人了。
4: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5: 嗯，
4: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5: 让人不让人？
4: 对了，
5: 那您谈的什么买卖让人呢？
4: 你比如说饭馆啊，
5: 饭馆
4: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5: 啊，旧衣服
4: 啊，他那个让人。
5: 让人，
4: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酒爆肚，让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5: 对，
4: 能让人，
5: 让人。
4: 雇衣铺也一样啊，
5: 雇衣，
4: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5: 嗯嗯，
4: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往屋里让。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5: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4: 棺材铺不让人。
5: 棺材铺、啊，
4: 哎，
5: 对，
4: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5: 是啊，
4: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5: 一让麻烦了。
4: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5: 站在门口，
4: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5: 嗯，
4: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5: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4: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5: 哎，那是。
4: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5: 哎，
4: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5: 哦，
4: 有这样的买卖？
5: 那我倒没听说过。
4: 你瞧，
5: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4: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5: 是什么买卖啊？
4: 你比如说吧，钱粮当。
5: 钱粮当。
4: 哎，架子非常的大。
5: 哦，
4: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5: 钱庄，
4: 钱庄，
5: 嗯，钱铺，
4: 哎，
5: 粮食，
4: 粮食店呢，
5: 粮食店
4: 啊，
5: 当呢，
4: 当就是当铺啊，
5: 当铺，
4: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5: 哦，
4: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5: 是啊，
4: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5: 嗯，
4: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那都上年纪人多。
5: 对了，
4: 都是50多岁。
5: 嗯，
4: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5: 哦，
4: 青布马褂，
5: 呵，
4: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5: 嗯，
4: 大驴福子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儿，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那派头大极了。
5: 是啊，
4: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荡荡，他不着急，
5: 他不忙，
4: 沉得住气。
5: 对呀、啊，
4: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5: 嗯，
4: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5: 高凳子
4: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5: 嚯，
4: 哼，
5: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4: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5: 那废话，
4: 你想谁荡荡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5: 对呀、啊，
4: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5: 不着急，
4: 他老是气人，
5: 气人。
4: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5: 外带着气穷人，
4: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5: 对，
4: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5: 是啊，
4: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20，你到那儿当20，他不给你写20，
5: 那是。
4: 就给你写呀、啊，8块，
5: 八块，
4: 或者给你写6块，
5: 哎，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
4: 是不是
5: 算在里头？
4: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5: 有韵，
4: 嗯，
5: 什么韵？
4: 说话爱拉长声，
5: 是吗？
4: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5: 嗯，
4: 拿着一件皮袄，
5: 皮袄，
4: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2毛检查的筒子，
5: 哦，
4: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这柜台啊，它特别高。
5: 对了。那么高
4: 是不是？
5: 那怎么回事？
4: 哎，他是怕打架，
5: 怕打架。
4: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他也不是那么高，
5: 哦，也不是那么高，
4: 矮。
5: 那后来呢？
4: 后来呀、啊，才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5: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4: 你想，他当当人着急呀、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5: 嗯，
4: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5: 着急，
4: 伸手啪给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5: 是
4: 啊。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5: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4: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5: 哎，好吧。
4: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5: 嗯，
4: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上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5: 瞧瞧，
4: 你给人瞧货呀。伯爵拿着烟在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5: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4: 就是这意思嘛。
5: 这叫什么买卖？
4: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5: 瞧东西。
4: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5: 哦，
4: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5: 瞧瞧人，
4: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5: 是啊。
4: 当多少？
5: 怎么这个味儿啊？
4: 它有韵调吗？
5: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
4: 哎、这拉长声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5: 哦，规矩。
4: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5: 慢了。
4: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5: 啊啊，
4: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5: 哦，对，写当票。
4: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面是长方形，
5: 嗯，
4: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5: 对，
4: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5: 半个字，你不认识？
4: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5: 嗯，
4: 你要当100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5: 写满了，
4: 你当1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5: 对他那大字，
4: 哎，那么当字，
5: 嗯，
4: 当多少？
5: 就这味儿，
4: 哎。那位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5: 30，
4: 没敢多说。
5: 嗯，
4: 30块干脆。
5: 多少？
4: 不要。
5: 不要。
4: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5: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
4: 呢？多少钱呢？20。
5: 20。
4: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5: 用钱。
4: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
5: 嗯，
4: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5: 不着急，
4: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5: 对呀、啊，
4: 我写了，
5: 写了，
4: 人家写了，
5: 嗯，
4: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5: 对呀、啊，
4: 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5: 什么规矩？
4: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5: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4: 说你这东西不好。
5: 哎，对了，
4: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嗯，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5: 怎么不对头？
4: 血
5: 血，
4: 干嘛提血呢？
5: 嗯，
4: 他这一提血，那血票先生好预备血。
5: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4: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5: 是啊，
4: 老杨皮袄一件。
5: 老杨，
4: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5: 是啊，
4: 陈记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5: 哎，这也是
4: 往下一包面不像话。
5: 怎么，
4: 老杨票一件，光板无毛，虫吃鼠咬，20块。来个虫吃鼠咬，
5: 光板无毛，
4: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5: 这真是，
4: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5: 哎，
4: 他就要那么说，
5: 就要那么说。
4: 哎，多在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5: 是啊，
4: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5: 他好不换。
4: 对了，
5: 也不赔了
4: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5: 嗯，
4: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5: 哦，
4: 我当当去了。
5: 你也当当去了
4: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那时候我上台穿的呢。
5: 是啊，
4: 辗转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5: 瞧这个，
4: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我那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5: 对，不值钱了吗？
4: 当多少？
5: 当多少？
4: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5: 1块。
4: 没敢多说。
5: 是啊，
4: 1块不值。
5: 多少？
4: 4毛。
5: 4毛？
4: 才4毛啊。
5: 真要命，
4: 吃顿饭呢，也就是，
5: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4: 你跟他磨磨他也不理你了。
5: 哎，
4: 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哪怕挣5毛呢？
5: 5毛呢？
4: 多了不要。
5: 我说好，他就急了。
4: 哎，4毛，咱就4毛，
5: 4毛吧。
4: 他也得包贬呢。
5: 是啊，也得找毛病。
4: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5: 哎，
4: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5: 怎么不像话？
4: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让我旧布。
5: 旧布，
4: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
5: 哦，他嫌你身上矮。
4: 对了，
5: 还挂
4: 啊？还挂就还挂吧。
5: 对，
4: 往下还包呗。
5: 嗯，
4: 九步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5: 什么？
4: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儿啊！
5: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4: 全给包面没了，
5: 太不像话了。
4: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5: 嗯，
4: 老爱挂运调，
5: 挂运，
4: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5: 啊，
4: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5: 雇车，
4: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5: 嗯，雇这个，
4: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5: 啊，洋车，
4: 他在那儿雇车，
5: 雇车，
4: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5: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4: 他在那儿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运调，
5: 也那么拉长声。
4: 哎，也是拉长声。
5: 是啊，
4: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
5: 嗯，
4: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5: 哦，
4: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5: 还转俩圈，
4: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5: 嗯，
4: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5: 哦，
4: 一瞧啊，双灯脚铃8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5: 怎么说的？
4: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你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5: 对呀、啊、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4: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5: 单排了要多少？
4: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5毛钱吧。
5: 5毛吧。
4: 2毛。
5: 2毛？
4: 我多花你1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5: 啊！
4: 这他还包贬呢，
5: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4: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5: 哎，
4: 我对于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5: 是啊，
4: 我们有个街坊啊，
5: 啊，
4: 没有一大哥
5: 哦，
4: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5: 他就在当铺里。
4: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5: 嗯嗯，
4: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5: 哦
4: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 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5: 是说是呢，
4: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5: 嗯，
4: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5: 怎么
4: 站柜呀？分头二三柜。
5: 头二三柜，
4: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5: 嗯
4: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5: 对，
4: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5: 是是，
4: 收这个。
5: 嗯，
4: 二柜就不然了。
5: 二柜是？
4: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
5: 哦，
4: 毛料子的衣服啊。
5: 三柜呢？
4: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5: 哎，普通、啊、
4: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5: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
4: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5: 对，
4: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5: 是，
4: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长声
5: 啊。
4: 有一回才可乐呢，
5: 怎么了？
4: 有一个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5: 嗯，
4: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就收衣裳什么的，
5: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4: 啊、这个人呢，当什么呀？
5: 嗯，
4: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镲。
5: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镲。
4: 哎，两个铜镲。
5: 啊啊，当那个
4: 啊，两个鼓包，
5: 是我
4: 铜绸子条，
5: 我知道，
4: 当那个，
5: 嗯。
4: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5: 是，
4: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5: 嗯，
4: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5: 瞧这个。
4: 他接过来一看，
5: 不懂装懂啊。
4: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镲他都不认识，
5: 没见过
4: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5: 说是呢，
4: 我没见过这个呀。
5: 嗯，
4: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5: 对呀、
4: 啊。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5: 问问人家。
4: 大多少？
5: 这味儿倒小会了。
4: 嗯，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5: 嗯，
4: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5: 害怕了。
4: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5: 怎么
4: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5: 对，他没法吆喝。
4: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5: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4: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5: 哦，
4: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哼，太可笑了，
5: 炫起的名，
4: 炫起一名。
5: 那怎么吆喝？
4: 写，一提写，
5: 嗯，
4: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5: 对，
4: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5: 啊。救火用铜草帽
4: 啊，
5: 嘿嘿，
4: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5: 那是可乐，
4: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5: 嘿，
4: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5: 说是的，
4: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5: 本来嘛，
4: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5: 对，
4: 哎，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它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5: 嗯，
4: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5: 还找他，
4: 咱俩有商量。
5: 好嘛，
4: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5: 写了，
4: 那位走了。
5: 嗯，
4: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5: 又来了，
4: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5: 单皮，
4: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5: 哦，就那个
4: 圆的，
5: 圆的就打当中，嘣嘣嘣嘣嘣，
4: 哎，对，挺响的那个，
5: 那个
4: 单皮。
5: 哦，
4: 这位夹着来的。
5: 嗯，
4: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5: 没在这儿，
4: 他还不当呢，还单等他。哦，啊、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5: 待会儿再说、
4: 哎，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5: 你说真有意思，
4: 啊、来了，您收来，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5: 瞧这个。
4: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5: 熟人。
4: 哦，还有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这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5: 是啊，更不懂了，
4: 也得问问人家啊。
5: 当多钱？
4: 当多少？
5: 当多少？
4: 那位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5: 还两块，
4: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5: 还是一块。
4: 那位也好，
5: 嗯，
4: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5: 哦，他就为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4: 哎、这不是成心掺和我吗？这
5: 有意思。这位也逗。
4: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5: 说是呢，
4: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5: 又给起上名来了，
4: 又起上一名字来。
5: 怎么喊的？
4: 写
5: 写
4: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5: 嗯，
4: 缺边短样 碎木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5: 啊，
4: 多出主意吗？这
5: 谁说的？这是
4: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5: 对呀、
4: 啊，还在旅行用的呢，后来在家了不能用。
5: 是，
4: 铁片先生气大了，呵，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5: 真是，
4: 这多少钱呢？一块啊，认准了一块了，
5: 一块
4: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
5: 是啊，
4: 什么东西都趁拎不短的。
5: 嗯，
4: 得嘞，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5: 明儿还见。
4: 转个天又来了，
5: 又当什么呀？
4: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5: 帽镜，
4: 哎，大帽镜，
5: 哎呀，
4: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5: 嗯，
4: 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儿站柜呢。
5: 是啊，
4: 这木头把啊冲着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5: 对，人家抱着镜子，
4: 抱着镜子吗？
5: 恐怕摔了
4: 啊，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5: 嗯，
4: 您给我瞧瞧这个，
5: 瞧这个
4: 啊。哦，还是你啊。
5: 嗯，
4: 这是什么呀？
5: 那是红木的架子
4: 啊。
5: 啊，挺好看。
4: 挡多少？
5: 挡多少呢？
4: 那个说啊，挡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5: 别要价，
4: 硬木的架子，
5: 嗯，
4: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5: 对呀、啊，
4: 跟他呀，说好话，
5: 套熟，
4: 套熟乎。
5: 嗯，
4: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5: 对，
4: 这好吧，挣多少钱您就给颠沛了。这，嘿，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5: 瞧着写。
4: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啊。一块，
5: 瞧着鞋也一块，
4: 还是一块，
5: 白废话了。
4: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5: 嗯，
4: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儿。
5: 嘿，这也够怄气的。
4: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5: 这个也编了个名，
4: 也编一名，
5: 写
4: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5: 嗯，
4: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的，
5: 是
4: 啊，连那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5: 注意了，
4: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5: 对，
4: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5: 哎，
4: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5: 木头小影子
4: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5: 好嘛？
4: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5: 怎么了？
4: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5: 啊啊！
4: 把柜台里头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一试呢。
5: 一试，
4: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5: 怎么了？
4: 哎，别忙，还有，
5: 还有，
4: 还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满屏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5: 那怎么写呀？那个。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人这个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我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假如您打开收音机啊，在首页没有发现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啊，也不用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啊听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那么就更简单了。您啊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啊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也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是在 DAB 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啊能够如果是在咱们澳洲这个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是因为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不管您是在墨尔本的哪个偏远地区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了。而且啊在数字电台里面，除了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唯一一家中文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之外呢，还有我们日常经常听的啊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3AW 像ABC 等等，这些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上收听得到。好了，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从本月一号起，6月1日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行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从6月1日起您是需要刷卡乘车了。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 Chinese。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好，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步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啊，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和咱们生活等息息相关的消息有哪些。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

警告，华人及印度裔社区以及依赖养老护理或医院服务的人士正处于一场关于公民身份归属的分裂之争最前沿，且这场争论正愈演愈烈。昨天，埃布年对联盟党拟将福利金领取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的计划发出至今最猛烈的抨击。他明确表示，绝不会在澳洲公民与那些以证明自己对澳洲有贡献承诺的永久居民之间划下分界线。联盟反对党党魁泰勒在上月公布，计划将17项福利的享受资格限制在澳洲公民范围内，并以将澳洲人置于首位为口号为该政策背书。根据方案，目前已领取养老金、看护者津贴或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福利人士将不受影响，人道主义移民、遭受家暴或者需要紧急援助者也可以豁免。联盟党声称，此举将为财政节省数十亿澳元。而上周，联盟党还借助参议院预算质询听证会上披露的数据发动了攻势，指出有 5.1 万名永久居民利用了联邦政府的 5% 首付购房计划。该计划由莫里森政府启动后扩展至所有潜在首次购房者，仅对永久居民开放。

下面一条消息，艾伯年最密切的内阁盟友之一 Don Ferrier 是坚称政府违背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承诺是为了控制预算，与一国党支持率节节攀升并无关联。今日发布的 Newsbow 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率史上首次领先两大政党，初选支持率达到了31%，工党30%，而联盟党仅为18%。民调公布前， Ferrier 是接受了独家采访，明确否认总理违背承诺与一国党崛起存在因果关系。他说，我认为一国党的崛起与我们针对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所做的决定毫无关系。我认为韩森的民粹主义终将消退，他崛起的速度有多快，那消退的速度可能就有多快。今日的民调结果不会反映在两年后的大选当中。他认为一国党崛起的原因有很多，但与违背竞选承诺的预算案无关。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将成为特朗普新一轮12.5%进口关税的最大输家之一。最新的模型显示，这项措施每年可能给澳洲带来约16亿澳元的额外成本，并令澳洲出口商的处境比此前的贸易体制下更为不利。特朗普政府上周提议对澳洲和其他的数十个国家征收12.5%的关税，理由是一项官方调查认定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其市场。该调查于3月启动，时间节点正值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解放日关税后的不久。批评者认为，政府以劳工问题为幌子，为那套已被法院推翻的广泛关税体制寻找新的法律依据。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欧盟、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澳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因在识别和拦截强迫劳动相关进口商品方面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将仅面临10%的较

全球石油供应动荡推高了燃油价格之际，比亚迪认为这恰恰是电动汽车证明其自身价值的时刻。比亚迪公司副总裁刘学亮上周出席了位于墨尔本比亚迪郑州号抵港仪式时发表上述讲话。比亚迪郑州号是一艘全长近200米的汽车运输船，比亚迪旗下共运营8艘同类船只。此次抵港的郑州号共搭载了4908辆汽车，涵盖面向澳洲市场的多款主力车型，包括 Shark 6插电式混合动力双排皮卡、纯电动 Auto One 掀背车、Auto Two 小型 SUV 以及 Z-Line 7中型 SUV。刘学亮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墨尔本距离霍尔木兹海峡超过11000公里，这条中东关键航运通道正深受美伊冲突影响，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约20%的石油供应途经该水道，一旦运输受阻，便会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澳洲柴油市场尤受冲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澳洲的电动汽车市场是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2026年的5月，电动汽车市场份额攀升至了创纪录的19.9%。特斯拉 Model Y 中型电动 SUV 更是首次超越了福特 Ranger， 问鼎澳洲整体最畅销车型的榜首。刘学亮表示，比亚迪已感受到燃油危机带来的需求变化，将持续为等待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引入更多车型与更大规模的供货。他同时强调，澳洲的市场对比亚迪乃至所有的电动车品牌未来来说，全部都是举足轻重的。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第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新的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下面一个单元，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可能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克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已故黑帮头目劳伦祖的悼念活动现场是遭到了袭击，枪手持一支 AK-47 是向场地疯狂扫射，连开30多枪后逃跑。枪手自行拍摄的视频随后在网上疯传，根据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挥舞突击步枪在车内是疯狂扫射。就在周六的下午约2:20，枪声传出后，警方接到报案是赶赴了 Punchbowl 区的 Canterbury Road 活动现场，目前是暂无人员的死亡报告。莱姆鲁是 Coconut Cartel 的一名头目，上周在胡志明市遭到了枪杀身亡，自2022年起一直旅居海外，其遗体是本周运回了澳洲，目前存放在 Lacamba Mosque。 那么周六有大批警力严阵以待，新州警方的情形摄影警员也在现场，那对每一名到场者进行逐一的拍照存档。而据每日电讯报的了解，场地管理方因安全顾虑已于前一晚宣布取消活动，守灵仪式随即是改到了 Lacamba Mosque 举行。勒万鲁曾是 Alamodin 团伙成员，据信其后呢是背叛了昔日的盟友，自立门户，创建了 Coconut Cartel， 向包括原在内的现有犯罪网络发起挑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该帮派针对阿拉马戴尔家族有关联的住宅及物业发动了一系列燃烧弹袭击及驾车枪击，由此是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他的葬礼及下葬仪式是于周日举行，届时呢将有大量的警力驻守，并安排警车为灵车开道。而就在周六当天，警方已进入到了事发场地进行调查，停车场内是散落着许多的弹壳。

悉尼有不少学校的招生负责人近期都表示，如今的家长们为了争取一个学习的位置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有人不断致电学校询问孩子在候补名单上的排名，有人主动提出要给学校捐款，还有一些原本并不信教的家庭开始认真研究如何让孩子来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选择了无宗教信仰，而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数则在减少，但与此同时，天主教学校的招生人数却在持续增长。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去年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人数较2024年是增加了3000人，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整体入学人数也是创下了该州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在去年则是减少了近7000名学生，这已经是其市场份额连续的第7年下降。招生市场的火爆直接导致优质学校是一位难求。私立的男女同校天主教学校罗斯班克学院的校长爱丽丝·纳斯塔西透露呢，这所位于 Five Dock 地区学费适中的热门学校，由于需求量过于庞大，目前7年级的入学名额已经排到了2032年。他表示，家长们对于学位的执着程度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纳斯塔西说，我们的招生注册负责人经常会接到大量的电话，因此对很多的家庭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说，我们知道啊，很多家长在孩子读小学时就把他们转到天主教小学，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早期的路线修正来增加未来升入天主教高中的录取机会。这种全方位的掐尖和提前布局导致悉尼许多公立小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断层现象，到了5年级学生人数往往会突然的骤降。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一名身患绝症的男子凭借着一张价值77.2万澳元的周六乐透彩票打动了全澳民众，而如潮水般涌来的陌生人的祝福也更是令他感动到落泪。生命只剩数月的他，过去一周一直在阅读这段苦乐参半的中奖故事下的数千条评论。他的妻子表示，来自素不相识之人的善意，其价值不亚于那种中奖彩票本身。妻子说，他们让他开心极了，他喜欢读这些评论，人们是如此的善意，他流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们要对所有美好的祝愿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虽然这笔足以改变人生财富无法为他买到更多的健康时间，却让他有机会来完成遗愿清单上的梦想，与家人共度珍贵时光，并确保在他离世后，挚爱之人能够得到妥善照顾。

下面一条依然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在忻州，一名自称通灵大师的女子靠着驱邪破诅咒、净化厄运这一套，在20年里呢是骗走多名受害者几十万澳元，甚至是害得一名女子是直接被赶出家门，只能住进车里。这名女子名叫 Maria Williams， 今年50岁，住在悉尼的 Lakeamba。 她自从2004年起就通过传单和报纸广告来包装自己，号称可以提供灵魂净化服务。听起来玄乎啊，其实他的套路是非常的直接。他会使用Selina 和安娜等假名，对上门求助的人说，你被诅咒了，你身上有邪灵，你被祖先灵体给影响了，所以你的婚姻不顺，家庭出事，生活倒霉。然后他的下一步就是收钱。他告诉受害者呢，需要把大笔的现金交给他祝福净化，等坏运气被清掉之后，钱会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而钱一旦到了玛瑞亚的手中，想拿回来就难了。那玛瑞亚 Williams 会不断地找借口拖延，比如月亮时间已经过了，你没有保密，你不够信任我。总之呢，问题永远不在他，而在受害者的不够配合。如今Maria Williams 已经承认4项诈骗罪，案件涉及4名受害者，目前正在狱中等待本月晚些时候在悉尼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量刑。

那最后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一场针对维州州长 Allen 的争议性广告活动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澳洲总理艾伯尼恩公开谴责，称其具有性别歧视性质，完全不可接受，并警告此类行为可能会助长政治暴力。自五月以来，印有 Jacinta Allen 戴着女巫帽配以抛弃女巫口号的广告牌出现在墨尔本的街头，被放置在巡游卡车两侧。据报道，这批广告是由当地的多家企业联合出资，其中是包括了一家妓院。那么今天艾伯尼恩是公开谴责了这场广告活动，并将其与前总理吉拉德当年遭受的辱骂相提并论。吉拉德执政期间曾以同样的口号被攻击，他警告称针对政治人物的人身攻击不仅有害公共生活，更有可能会埋下暴力隐患。艾伯尼恩对记者表示，这场针对维州州长的行动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立足之地。我们希望鼓励女性进入到公共生活，政治本应是思想的较量而非人身攻击，不需要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去贬低他人。正备战11月大选的 Allen 随即是在其社交媒体上对做出了回应，明确谴责这批广告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他说，我不能袖手旁观，让维州变成一个对任何职场女性、任何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来说，这种攻击都成为常态的地方。时隔15年，再度看到了同一口号的出现，澳洲前总理吉拉德直言感到厌恶。他在声明中写道，看到抛弃女巫这一陈腐的说法又被翻了出来，再次用于攻击艾伦州长，令我是深感失望。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可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持续收听与锁定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啊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日常的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亦或者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的消息和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00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呢，我们即将是一起了解到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短暂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于克凡，咱们6:00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ig.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语，欢迎收听

好，这里是我们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在咱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倒序来排序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今天中国驻以色列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提醒在以的中国公民要远离赌博。近期以色列警方查获多处地下赌博窝点，逮捕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众多涉案人员，使馆再次呼吁同胞们要遵纪守法，远离赌博。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应当为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再起冲突负责。据报道，伊朗方面还称，以色列的行为无法与美国的政策分开。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就在今天上午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度。菲律宾民防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至少129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在今天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在今天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当天是遭到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

据中国侨网引荐来自柬埔寨简中时报取得的警方初步调查报告，那么中国地产商在柬埔寨被杀害，广西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与其同名引猜测，该公司回应与此事无关。据报告称，死者为一名52至53岁的杨姓中国男子，生前从事房地产开发，是当地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那么就在今天，记者致电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死者和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下面一条消息，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在今天发布视频声明，证实稍早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声明还称呢，将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

本东京以北城市是首次出现熊踪，中小学停课。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在8日，也就是今天，全部停课。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近几年呢，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现上升趋势。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消息。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报道，今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朝鲜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呢，中午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此次出访朝鲜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的首次出访，也是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历史性访问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必将为两国传统友好注入穿越风雨长久不衰的时代力量。中朝友谊历久弥坚，根基深扎于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的历史土壤。1949年，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1961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共的战略决策，为推动两国持久友好合作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从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到并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朝两国彼此信赖、互相帮助，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平壤牡丹锋利的中朝友谊塔是铭记历史的丰碑，也是两国友谊代代传承的历史见证。中朝关系不断前行，根本在于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掌舵领航。最高领导人

人的战略指引是中朝关系行稳致远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根本保障。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金正恩总书记也表示，愿同习近平总书记一道，继承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续写朝中友谊。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然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海峡导报的综合报道，针对新北市长选举，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今天是公布了一份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39.2%，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33%。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兼党团政策智库总召黄新华说，李四川跟苏小慧差距6.2%，超过了误差范围，代表蓝营保持着稳健领先的态势。黄新华表示，这次民调结果从抽样结果显示，样本的政党倾向分布比例跟新北市母体状况趋近一致，也就是没有偏重蓝或绿，所以这份民调非常的有价值。黄也说，李四川跟苏小慧差距6.2%，超过误差范围，这结果跟4月28日蓝白合民调当时也是显示李领先苏6.多%，这代表了李保持着稳健的领先态势。针对喜好度部分，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江怡珍说，李四川跟苏小慧都是偏向正向，也就是5分以上，但仔细看选民的回答，10分是最喜欢，但苏在最低分群的部分拿到的比例较多，特别是0分部分拿到了14.3%。

澳洲东部的标准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咱们话不多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啊。相信刚刚过去的周末里，在体坛的各个领域、各个赛场上都有很多的赛事赛果产生。那么我们就短暂的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当这个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环节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看看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体坛的赛事赛果以及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特凡，我们关注今天的体育方面的消息。那么首先我们关注的啊是排球方面的消息。在节目的最开始，咱们啊特凡要跟咱们中国女排为咱们上周五节目当中说的啊，觉得这批小姑娘打得不好呀或者怎样的啊，不过我说的也是事实啊，他们那场球呢打得的确是不好啊，完全是个业余水平啊，先跟他们说道半个歉吧。因为啊这批非常非常年轻，当今世界排坛全部国家全球的排坛国家平均年龄最小的中国队，在首场爆冷输给了可以说是小组最弱的啊，一共60队伍5个对手，最输给了最弱的捷克0-3被横扫之后，是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一直到昨天啊，这个咱们昨天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时间呢，世界女排联赛第一周的赛程是全部结束。那么咱们中国宁波站共60队伍，然后呢是分别同每个队伍分别同另外4支队伍交手啊，会有一个轮空，也就是说对面5个队伍每支队伍分别会不和同一个队伍交手。那么一共5场，这个一共4场比赛，中国女排在首场面对着捷克，也就是小组最弱的对手的时候呢，0-3输完之后啊，当时我就说这个小队员们啊还是需要锻炼锻炼。那么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主教练也是看出了啊，这个场上打的实在是不行啊，主教练赵勇呢是连夜啊，由于这就是主场的好处了是吧，我们不行我们连夜换人，是连夜抽调多名大将啊，说是多名大将其实也是年轻的选手啊，只不过比这批18-19岁的国家队的队员年纪长一些，经验多一些，是连夜调兵遣将啊。在第二天第二场比赛开始前，是完成了主攻副攻以及这个主要是主攻副攻啊人员上的重大变动，包括老将王梦洁啊，这个奥运冠军，咱们的奥运冠军都被赵勇给紧急的给喊过来了，就足见啊王梦洁打的是自由人的位置，对吧？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一传和防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啊，这个必备条件，没有一传呢，中国女排可以说就是世界3流的队伍啊，因为我们不是打强攻那套体系的，所以说是甚至把这个王梦洁都连夜给召过来了啊。从第一天0-3输球之后，那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面对世界第3的波兰队，面对着这个世界第8的塞尔维亚队等等，这一切啊，就包括朱婷那个时代的纯主力打起来都不一定会赢的这几个选手啊，面对着泰国、波兰以及这个塞尔维亚，可以说塞尔维亚和波兰是，如果说中国女排拿出第一天打捷克的这个水平来的话，就完全没得打是吧，输给捷克0-3，那输给塞尔维亚和波兰呢，完全就应该是一个0-3，而且每局啊应该都拿不到15分以上，那个排球是25分嘛，就是这么一个比分。但是啊，经过了第二天，先是面对着泰国队，中国队的赛程可以说是由弱到强。那么最弱的输掉了，面对着泰国队，泰国队和中国队同样啊，这个宁波站的6支队伍里面有4支队伍啊，都属于一个中老这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包括咱们中国，包括泰国，包括那个塞尔维亚啊，曾经的2届世锦赛冠军啊，我们中国女排的啊，号称咱们女仆的这么一个队伍啊，这个女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塞尔维亚最巅峰的那几年当中，他们拥有着主攻米哈伊洛维奇以及世界第一接应啊波斯科维奇的时候，那两翼齐飞，他们可以啊，在这个面对着欧美强队啊，不管是美国还是意大利还是巴西啊，还是曾经的荷兰，那么塞尔维亚都是呈现一个横扫的态势，但就偏偏啊，不管是在世界杯当中还是在世锦赛的决赛当中，还是在奥运会的淘汰赛当中啊，只要遇到中国队啊，不管是大胜了5局还是说激战4局啊，那就是没有赢过咱们中国队。所以啊，这个塞尔维亚队是被戏称为啊，被球迷们戏称为中国的女仆，为我们中国队啊扫去所有的障碍之后，到最后的决赛是给中国队
铺路输给中国队啊，可能中国队的打法是比较克制塞尔维亚队这种高举高打的啊，尤其是在他们的主攻手米哈耶洛维奇啊，在辉煌了两年之后突然就断线了。其实年纪不大啊，还不到28岁的猛将正式当打之年，但突然就断线了，只靠波斯科维奇一个这个世界第一主攻啊强撑，再加上其他主攻像后来的意大利的埃格努，再加上这个土耳其的啊规划的古巴选手是吧啊，这三大世界接应啊是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啊，在这三个人的竞争当中，波斯科维奇又属于年龄最大的那一个，所以说塞尔维亚是从世界最高排在咱们中国女排之前排造过世界第二的位置，目前是已经掉到了咱们中国女排之后排在世界第八，而波兰是排在世界第三。所以说啊，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客官又和大家说，很可能呀，这我们作为东道主的首战世界女排联赛共4场比赛，哎，由于第一天是爆冷0-3输给这个捷克之后啊，而且看他们的打法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就是可能打一个咱们国内的大学生的大学生队伍都不一定打得赢的这么一个水平啊，就已经挺绝望的了。但是没想到在主教练这连夜调兵遣将啊情况下，接下来无论是面对着泰国还是面对着塞尔维亚以及波兰啊，中国女排是越打越好。在第二天当中和老对手咱们亚洲的泰国女排啊，同样是处于新老交替的泰国女排呢，是打满5局啊，激战5局，是艰难的以3-2险胜泰国之后，那可以见这些姑娘们打的是比第一天好太多了，但依然是不够去和波兰以及塞尔维亚交手的。那主教练赵勇又是连夜的调兵遣将啊，从这一点能够看到这个赵勇是完全把之前咱们中国排协给的嘱咐是扔在了一边了啊，因为实在是太惨了，第一天输的。排协本来是说这两年像世界女排联赛这种不是奥运会世界杯级别的赛事啊，就以练兵为主，所以派出了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队伍。但是由于首天啊第一场比赛输得太惨了，面对着捷克3局比赛啊，有2局都没有上20分啊，这是赵勇教练是受不了了啊，这是连续2天的调兵遣将。而第三天是召回了像王梦洁呀这些名将了，可以说是世界名将了啊，这种球员上场。那么接下来在面对着第三轮，面对着世界第八我们的老对手塞尔维亚女排，塞尔维亚女排可以说是除了波斯科维奇没来之外啊，其他的是纯主力出战啊，是打了塞尔维亚一个3-1，可以说赢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啊，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很明显可以看到在王梦洁的回归之后，中国女排的一传稳了之后，那是可以打出各种战术球，在年仅19岁也是可以说20岁以前的咱们中国的二传手当中最优秀的张子萱，随着比赛的进入呢，这个熟悉赛场节奏，打得越来越好，传球的隐蔽性和速度也越来越高和快。那么面对着塞尔维亚，在第一局输掉之后，中国女排是突然觉醒了啊，一传到位率能达到70%，完美到位率也能超过50%，这个数据在排球赛场是非常恐怖的啊。那么是3-1逆转了塞尔维亚。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面对着除了波兰的最强接应没来之外啊，也是几乎是全主力的世界第三波兰女排，中国女排更是啊靠着一群小将，可以说是王梦洁一个人带着一群小将啊，王梦洁打的还是自由人，没有攻击力的这么一个角色，但却是我们中国女排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是打了世界第三波兰一个3-0，成功是剃了波兰一个光头啊。那么中国女排呢是在第一场输掉之后取得了3连胜，最终首战比赛4战3胜1负。那么中国捷克和波兰同为4战3胜1负，中国是由于小分的优势劣势啊，因为打泰国的时候呢，中国是3-2赢的，所以只获得了2个积分，总共3胜1负积8分，排在了小组第二的位置。那也就是说，在夺得了本站赛事的亚军，而捷克女排是凭借着这个7分9分的这么一个优势啊，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而波兰女排呢，同样也是积8分，但是他们的小分这个
徐树芬啊比咱们中国女排低，所以波兰女排位列本站第三的位置。可以说青春力量给咱们排球迷们制造了惊喜，那么咱们年轻的中国女排还有更加广阔的天空。

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首周的全部四轮赛事结束之后，咱们中国女排是以四战三胜一负积八分的成绩排在全部十八支队伍的第六的位置，这个是真的啊，没有想到啊。柯凡本以为在首周结束之后，中国能排在十八支队伍的第十三四位就差不多了啊，没想到这批小姑娘们啊，也是教练这种调兵遣将的策略，加上小姑娘们的拼搏，再加上咱们主场优势啊，这个观众的这个给力，中国女排是排在第六的位置，而除了目前全胜的队伍呢，只有日本站的日本队东道主日本，以及巴西站的东道主巴西队。那么目前巴西是排在世界第二的位置，包括世界第一意大利也是爆冷输掉了一场比赛。哎，有的球迷说他们的什么主力上了吗？像塞拉呀、埃格努什么的全上了啊，全上了，但是就是被爆冷了，而且还是被这个大家想不到的一支队伍给爆冷了啊，是被比利时给爆冷了。这个比利时的排球呀，说实话没怎么见过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比赛啊，不知道他们的水平如何，但想必是在过去不会很强的，因为比利时是没有机会来参加世锦赛的这么一支队伍啊，因为欧洲无弱队啊，他们取得不到欧洲的参赛名额。但是意大利却爆冷了啊，输掉了一场比赛。那么巴西日本四战均为四战全胜，巴西是以小分的优势啊排在了十八支队伍的第一，日本是第二，意大利、捷克、美国、中国、波兰这五支队伍均为四战三胜一负。意大利呢是以小分的优势排在第三的位置，而捷克第四，美国第五，中国排在第六的位置，波兰排在第七。那么剩下的就是两胜两负的荷兰第九啊，两胜两负的加拿大排在第八，同样两胜两负的荷兰和比利时以及土耳其是分列90、11位，剩下的就是一胜三负啊队伍是排在了第12和第16的位置。那么倒数最后两位分别是排在倒数第一的多米尼加0胜4负，赢四场比赛，共拿下了一局，丢掉了12局。而排在倒数第二的是泰国队，也是0胜4负。那泰国呢是拿下了2局，丢掉了12局。他们的2局啊，全部都是从中国女排的身上拿下来的啊。中国是3-2赢球，所以导致中国女排虽然3胜1负，但是积分只有8分，在所有3胜1负队伍里面是属于稍微落后的一个。

那么最后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在昨天同样也是结束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全部比赛的争夺。虽然咱们中国选手啊在本届法网没有拿到冠军，包括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啊，但是呢也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吧。我们主要的收获来自于青少年赛场啊，年仅15岁的孙欣然在本届法网闯入到决赛之后，虽然遗憾的以0-2不敌对手获得了亚军，但是他的世界排名却已经提升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没错，他在拿下半决赛的比赛之后，进入到决赛的那一天起，他的排名就已经上升到了世界第一。当然了，这并不是咱们中国选手第一个排名世界第一啊，在青少年呢，我们还是有过辉煌的历史的，像我们的男子选手吴亦丙就曾排名男子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还有我们的这个王佐王希雨也曾排名过女子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而且啊，王希雨虽然别看这个成年之后打的成绩没有很好，但是王希雨在青少年时间段啊是保持世界第一长达1.5年之久，而且他在青少年的四大满贯当中拿到过大满贯的单打冠军。王希雨啊，我们的王佐，而且今年的法网王希雨也是走得最远的那一个，是顺利的闯入到了16强当中。然后另一位大家关注的中国选手则是郑钦文了啊。那么接下来草地赛季是即将开始，可以说郑钦文在草地上是毫无压力啊，本身也没什么压力了，世界排名都掉到113位了啊，郑钦文。而且他去年是在法网之后就可以说是因伤告别赛场，一直到下一个赛季澳网啊，也就是到今年的澳网才算正式复出。所以说郑钦文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啊，可以说6-7个月的时间里是没有哪怕一分的积分需要去保的，也就是说郑钦文的这个世界排名不能再掉了，也不能说不会再掉了吧，那你不掉分别人可能会加分是吧，但最起码是不会再往下掉名次掉很多了。郑钦文每参加一场比赛啊，每赢一场得到的积分都会有助于他提升世界排名，希望郑钦文能够尽快将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到世界前20，甚至是啊重新回到属于他的世界前10的水平当中。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又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也了解了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那么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华夏传媒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咱们黄金时刻 AM162 全澳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转眼就开花，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
3: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林瑞。
1: 大家好，我是富江。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暗中交易雇人送货，个别商家违规售卖国家禁用高毒农药。
0: 商标藏心机，消费有陷阱，部分商家在商标上玩文字游戏，让消费者真假难辨。
1: 一面是燃油车降价上热搜，另一面是新能源车收紧优惠，车市 AB 面消费者该怎么选？
0: 限购低至50元，量化投资加速普惠，公募产品成大众理财新选择。
1: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这一说法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专家辟谣没这回事，碳水脸的说法是贩卖焦虑。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 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在农业生产中，为保证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农药是必需品。为了规范农药的使用，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农业农村部日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的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集中整治工作。然而，在多部门强监管、强管控的态势下，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暗中交易雇人送货，个别商户违规售卖国家禁用高毒农药。
8: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呢？
9: 瞧瞧这高含量假拌零乳油，
8: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10: 这是知情人给财经调查栏目发来的线索。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55%假拌磷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35%的水暗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的假拌磷，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磷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这些商家为躲避国家的监管，在网络上的沟通方式都是躲躲藏藏，十分隐蔽。
11: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字不能发，容易封号。
12: 加微信发给你，
13: 方便留个电话吗？好沟通。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自2022年9月1日起撤销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些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13: 他就没那个电，专门给你送来。
14: 为啥没电呢？
13: 哎，不是，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15: 我们老板也担心，有的人是假装买货的，然后是检查人员，到时候出问题了，不太好。
12: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胺硫磷和甲拌磷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当记者提出线下提好货再付款时，有的商家直言怀疑记者是检查人员，并删除了记者的微信好友。
15: 就是前一段查你了，我也得就是小心眼睛是吧，透露越多越不好。
12: 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15: 你知道在这边也严格，做好立马都发走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说关门都关门了，麻烦。
12: 由于担心被监管部门发现，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16: 我就不知道送，我都不了解，对我说也没用啊。这是我哥的朋友让我们过来帮他送的，我们打车自己花了50元打过来送来的。
12: 交易地点是临时安排的，送货人是不知情的年轻人，就连运输工具也是无法跟踪的出租车。记者还发现，这些商户送来的这些农药的外包装盒上没有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等信息。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但并未发现禁用农药。随后记者在八宝农资市场展开蹲点调查，意外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1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那么这些无任何标识的包装纸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又会被运向何处呢？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甲拌磷和水胺硫磷。55%甲拌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5%，高毒，净含量1000毫升。水胺硫磷有效成分含量40%，新配方杀虫更彻底，中等毒，净含量500毫升。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2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2022年9月1日起禁止生产的甲拌磷和水胺硫磷，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随后记者向园区内多家物流公司进行询问，无一例外，对方都拒绝透露发货人信息，但这些公司都承认他们可以运输这些禁用农药。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怪呢？然而这些原本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再结合一些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真假难辨。消费者给这些商标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心机商标。那么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先从一些案例来说起。
14: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17: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18: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餐桌手擀揉面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口感，筋道的口感。
17: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18: 嗯。
17: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18: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4: 经查询，陈鹤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其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19: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沙洲分局执法人员张超，
20: 手打是

0: 较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克明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
1: 除了以上那些案例，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并非散养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的是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工作人员张依然：
3: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得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0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心机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
4: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情形的话，首先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0: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5: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专家指出，心机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6: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8: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6: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9: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汽车市场。这几天燃油车降价的消息上了热搜，有消费者称买某知名品牌燃油车落地价不到5万元。据报道，有品牌今年已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最高降了30.1万元。还有某款主流豪华轿车裸车价跌至26万元，几乎是指导价的一半。自主品牌有一款落地价低至4.94万元起，这些数字放在几年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
1: 但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消息却相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二季度以来，超过15家新能源车企已经宣布调价或者收紧优惠，单车调整幅度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燃油车为什么降价？新能源车又为什么收紧了优惠？消费者应该如何选择？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的分析。
11: 这轮豪华车降价是一个短期的清库叠加长期的价格重构的结果，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整个车型的低价的体系从过去的传统豪华的概念 转到了智能科技的概念，所以品牌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过去传统豪华车所依赖的

0: 这种概念发生了变化，导致整个燃油车，尤其高端燃油车销量萎缩快，压力大，促销大，需要它的指导价格合理回归，所以出现了它的促销力度达到30%左右，而指导价也出现了大幅回落的现象。应该说在指导价方面还有一定的降价的空间，属于长期的价格重构的特征。本轮的新能源车调价主要的原因还是成本刚性的上涨，新能源车实际上它与我们智能 AI 的推动是相关的，所以无论从碳酸锂的价格、从电池成本、从内存的价格、芯片的价格，甚至铜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所以本轮的新能源车上涨实际上是以成本驱动为核心，它属于赔本换量，走向了部分车型价值回归，尤其是新能源车的品牌溢价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恢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智能科技认可度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应该说走向了价值重塑的过程。我们现在来看，消费者选车应该说根据自己需要去选择购买新能源车，应该说体现了整个智能科技发展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体验，尤其我们看到现在的大型的电动车在能耗、在空间、在智能化方面都有巨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新能源车的话，它的核心科技还有智能以及空间还有电耗各方面来说相对来比较有优势。而这里头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行驶里程相对较长和频繁使用车辆那些，尤其家里有充电桩的肯定要买电动车，而部分的这种像用车的频度特别低，然后代步用车偶尔用的话，那燃油车应该说价格比较低，性价比比较高，也是一个合理选择。所以从自己的需求和对智能科技的体验等各方面，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智能电动车是发展的主流趋势，消费者未来会更多的买智能电动车的。
1: 今年以来，公募量化赛道异军突起，银行券商将其当作量化私募的平替大力推销，投资者认购热情高涨，更有产品的限购低至50元。另一边，基金公司加速布局，挖角私募人才，升级 GPU 算力，策略持续迭代。截至5月22号，全市场公募量化基金达861只，规模突破5700亿元，比年初增长13%。公募量化为何突然爆火？普通投资者现在入场又该注意哪些风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多支公募量化产品相继发布限购令，有的甚至一日售罄。在银行和券商的柜台里，理财经理们正把公募量化作为量化私募的平替，推荐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公募量化为何能成为普通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要抓手？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3: 当前呢，资本市场走出了慢牛长牛的行情，市场的赚钱效应较强，而量化基金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无论是在收益方面还是在业绩波动性方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2: 除了市场环境的加持，公募量化自身的进化以及与私募的差异化竞争也是其崛起的关键。长期以来，量化投资似乎是高净值人群的专属，而如今公募基金正试图打破这一壁垒。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4: 应该讲私募量化这几年一直是风生水起，但是它的门槛比较高，因为私募基金通常都是要200万以上资产作为门槛，而且单独的认购量也比较大，那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呢，它并不是合适的一个投资对象。但是如果是公募基金发展量化呢，它这个产品上的门槛就会比较低。与此同时呢，公募基金呢也在更新自己的技术手段啊，升级 GPU 的算力啊，这个在策略上呢进行不断的优化。那以往之所以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呢，这主要还是一方面监管比较严啊，它更加追求平稳，避免风险比较大的产品。从现在来看呢，这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问题逐渐得到化解，所以这也是公募量化在现在能够快速启动的一个原因。
2: 市场普遍将公募量化视作量化私募的平替，但在实操和费率层面，这真的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吗？两者之间的真实差距又在哪里？对此，桂浩明进一步分析。
4: 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之间啊，虽然大家都重视量化，但是呢，在交易风格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公募量化可能更加注重稳定的收益，同时呢，避免一些比较极端的性操作。另外呢，对量化基金的限制啊，包括它的每小时、每秒的撤单数字啊等等，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公募量化呢，在这方面要真正能够媲美私募量化，可能也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特别是在生意新形式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打磨的。
2: 面对市场上突然冒出来的800多只量化基金， 普通投资者现在跟风买入，会不会成为高位接盘侠？在挑选产品时，应该关注哪些核心指标？桂浩明建议，
4: 现在普遍来看，公募量化呢还是比较缺乏这个历史的沉淀。选择公募量化的时候呢，也需要做更多的分析。一方面要看基金经理啊，他这个有没有量化方面的一个背景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学历啊，以及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另外呢，也看看基金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啊，以及他们制定的策略，看看这个策略和自己的意愿是否相符合。不仅仅是看他上一个月赚了多少钱。
2: 从短期热度到长期发展，公募量化持续迭代扩容。未来能否持续保持超额收益？普通投资者当下又该如何择机布局？杨德龙表示，
3: 从长期来看，公募量化呢具有一定的扩容能力，但是不一定能保持长期的超额收益。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投研实力雄厚、公司投研能力强、量化方面呢有一定经验积累的公募量化来投资。在当下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不能忽略风险。
5: 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米饭馒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呢？专家表示，主食吃多了变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来听报道。
6: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7: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
8: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说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6: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5: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水利部昨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
5: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惠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史上最严重危机，廉价航空撑不住了。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以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日本食脑油危机蔓延，波及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对美国能源依赖加深，欧盟担忧影响与美国多领域博弈。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0: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电信运营商服务新规整治文字游戏，不使用零元、免费等表述。豆包客服回应顾客用豆包预约餐厅，说无法帮用户预定。张雪首度谈及签约德比斯原因，他赛道经验丰富，清晰反馈赛车问题。段永平最新持仓，清仓阿里，新进特斯拉，加仓英伟达、拼多多等。英伟达第一财季净利润583亿美元，同比增长211%。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在信息透明方面，标准立足网上营业厅业务推广宣传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清晰，提出应醒目的在同一页面明示业务的资费标准、服务内容、适用范围、使用规则、优惠政策、在网期限、退订方式、违约责任、限制性条件等重点事项，不使用零元、免费、不限量、永久等易引发用户误解的表述，不通过折叠、隐蔽、模糊等形式隐瞒或淡化限制性条件。上周，江苏镇江一家鱼庄店在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截图传播，写下该差评的用户自认为可以通过豆包预约就餐。对此，豆包官方客服回应称，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豆包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对话属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因电话预约困难或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张雪机车车队在捷克站拿下双冠后，首次公开聊到签约车手德比斯的缘由。谈及选择他的理由，张雪表示，德比斯赛道经验十分丰富，各类赛道都有实战经历。他最突出的优势在于，骑行中一旦察觉到车辆状态不佳，能够条理清晰地把问题反馈给技师与工程师。这类精准反馈正是调校团队最需要的，便于快速完成车辆调校优化。近日，著名投资人段永平管理的 H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向美国 SEC 提交了2026年1季度13F 持仓报告。数据显示，截至3月31号，机构持仓总市值达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60亿元，比去年底增长14.4%。持仓数量从14只增加到19只，整体呈现核心仓位加固、新兴赛道布局的鲜明特征。在本次调仓中，段永平已彻底清空阿里巴巴持仓，同时清仓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及 AI 算力云服务商 CRWV， 完成对非核心资产的集中出清。 财经先锋派注意到，英伟达发布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英伟达第一财季营收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净利润583亿美元，同比增长211%。
2: 财经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0: 曾经啊，200-300元的特价机票呢，是无数上班族实现说走就走的底气。如今，当小伙伴们凑出了假期，再次打开购票 APP 时，却发现曾经最爱的廉价航空正在走向倒闭。本月初，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 也就是斯皮里特航空啊，突然发布声明，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并将逐步停止运营。北美规模最大的超廉价航司被迫停摆，这已经不再只是票价上涨的问题了，而是整个行业承压的一个缩影。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史上最严重危机，廉价航空撑不住了。过去几年呢，廉价航空曾经凭借着极致压缩成本的商业模式，把跨城跨国旅行拉进普通人的消费半径。几十元的特价票、红眼航班、超售座位和行李收费，共同构成了一代穷游族的出行记忆。但是如今呢，全球航油价格高位震荡，飞机租赁和维修成本上涨，供应链恢复缓慢，再加上地缘冲突带来的能源运输风险，让本就利润微薄的廉价航司率先陷入生存危机。而这种压力正在迅速传导到消费者端。有人发现提前几个月就收藏好的廉价航线突然停飞了，有人在节假日前收到了航班取消的短信，也有人打开购票平台才发现，过去200-300元就能够往返的目的地，如今价格已经翻了数倍。本轮美以伊冲突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宽不足40公里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25%的石油运输和20%的液化天然气流通。这一关，航空煤油价格在2个月内翻了一番，机票价格应声而涨。航空煤油一直是航空公司最重要的成本之一，正常年份呢，航油的成本约占运营总成本的30%左右，而油价一旦高涨，这个比例甚至会冲破40%。当成本传导至终端，最先改变的就是人们的出行决策。以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需要提前做更加精细的预算。有的游客呢，出行从新马泰改道去了云贵川，有的直接放弃了长途旅行，留在周边自驾玩。飞机太贵就改坐高铁，国际线太贵就转向国内。消费者看到的呀，是一蹦三尺高的票价，而航空公司面对的则是更为深层的生存压力。航空煤油不是普通燃料，高度依赖全球链化和运输体系。从原油开采、炼化运输，再到机场加注，整个过程极其复杂而精密，它依靠复杂的国际分工。在这条产业链上，中东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它既是全球最大的原油产地，也是航空煤油的主要精炼和出口基地。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提醒了所有人，一旦关键节点中断，整条链路都会迅速瘫痪。原油啊，还可以寻找替代来源，但是航空煤油作为专门炼化产品，短期内几乎无可替代。从2月战火爆发以来，布伦特原油指数显示，原油价格上涨了30%，而同期普世航空燃油价格指数则显示，全球航空燃油价格已经上涨超过70%，新加坡航油指数更是暴涨100%。财经先锋派注意到，这种价差放大的核心原因在于航油市场规模远小于原油市场，波动空间大，极易受到恐慌情绪驱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呢，在欧洲也爆发。近年来受到能源转型影响，欧洲大规模缩减本土炼油厂，高度依赖中东的成品油运输。金融服务公司麦格理集团的数据显示，欧洲约41%的航空燃油进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抵。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储备相当于90天消耗量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但是这个是针对石油的笼统规定，并不强制包含航空煤油。 由于航空煤油是精炼产品，对存储条件要求高，保质期还有限，无法像战略石油储备那样大量囤积。国际能源署署长发出严厉警告，欧洲的航空煤油储备可能只够维持6周。6周意味着暑期旺季还没开始，欧洲的航空煤油可能就见底了。煤油不同于汽油、柴油，下游使用刚性极高，而且存储和替代弹性又很低。一架商用宽体客机不会因为机场煤油暂缺而减少加注量，它只能选择飞还是不飞。4月，德国汉莎航空宣布，在今年10月底之前取消20000个短途航班，同步关闭旗下区域子公司 Cityline， 也就是城际航空，预计节省约4万吨航空煤油。荷兰皇家航空宣布取消从其主要基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起飞的80个返程航班。道理很简单啊，煤油都已经这么贵了，飞哪儿都得消耗，那与其飞一段赔钱的航线，还不如干脆停飞，把这宝贵的煤油留给更加挣钱的航线。毫无疑问，廉价航空首当其冲，因为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极致的成本控制之上。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的停运很可能只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机票涨价更深远的变化呀，还在于人与世界建立连接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关键在于连接成本是持续下降的。廉价航班让旅游繁荣，密集航线让商务合作频繁，低成本流动让跨境就业和文化交流变得普遍。航空业是维系这种公共世界的基础设施，而现在它正变得昂贵且脆弱。首先承压的当然是旅游业，高度依赖旅游业的西班牙和南欧经济体夏季旺季的预订正在快速降温。没有燃料，飞机就是地面上的铁壳子。财经先锋派还注意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完全开放，中东部分炼油设施已经在冲突中受损，部分设施的修复周期可能长达数年，这就意味着航空煤油供应端的恢复速度将远慢于海峡解封的速度。当然，世界并不会因此而完全停止交流，但是连接会变少、变慢，也变得更加昂贵，这个才是这场危机最深远的影响。过去几十年呢，我们习惯了廉价飞行，习惯了说走就走，也习惯了把全球化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场航油危机提醒我们，所谓全球化从来不是天然稳定的状态，而是建立在能源供应稳定、物流体系顺畅和地缘政治平衡之上的结果。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吧。哎，莫涵，你说这油价老是波动，这出行成本也没个准数啊。
1: 京沪高铁都要涨价了，还是上班好啊。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多方斡旋推动美伊恢复对话，旨在促成和平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担忧情绪。国际油价全周累计显著下跌，纽约油价下跌8.37%，布伦特油价下跌5.24%。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偏向鹰派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等因素，令市场开始计价年内加息的可能。国际金价累计下跌0.85%，银价累计下跌1.74%。
4: 再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上涨，道指上涨2.13%，标普500指数上涨0.88%，纳指上涨0.45%。其中标普500指数连续第八周上涨，创2023年以来最长连涨记录。
0: 再来看欧洲市场，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466点，上涨0.22%。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115点，上涨0.3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88点，上涨1.15%。
4: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沪深两市主要股指上周五普遍高开，全天整体呈现震荡上扬态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2点，上涨0.87%，深成指报15597点，上涨2.3%，创业板指数报3938点，上涨2.84%。从盘面上来看，培育钻石、矿物制品、建材、CPO 概念、有色等板块有较大幅度上涨，酿酒、证券、酒店、餐饮等板块相对弱势。来听专家的点评。
5: 我是邢台证券张高。截止5月22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出冲高之后的回落走势。从周线上来看呢，像上证指数等一些权重类的指数呢，周线收阴；但是呢，一些科技类的指数以及小市值类的一些指数呢，周线仍然是以上涨报收。未来一周呢，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发布，在国际市场当中呢，国际投资者普遍在等待，像日本和美国呢都会公布第一季度的 GDP。 另外境内市场呢，投资者也都在等待5月27日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另外未来一周呢，也是5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6月份呢是多数上市公司开始实施2025年年报分配的时间段。高股息品种呢在最近一个阶段走势并不理想，那预计未来一周呢，为了把握分配的所带来的投资机会呢，高股息品种有希望能够脱离目前的偏弱的态势，在一些中长线资金的布局的推动之下，有希望能够呈现出强势的特点。而对于科技股呢，市场在科技股目前普遍处于高位的情况之下，投资者需要注意热点很可能由短线炒作逐渐转向为把握分配所带来中长期投资机会的热点切换。投资者注意这一现象呢，很可能会出现 A 股个股分化加剧、短炒降温的这一特点。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国际财经观察，国际财经观察，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
4: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陷入了一场因石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来听报道。
6: 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医疗物资供应也在承压。日媒称，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这种脆弱是日本能源供应来源单一的现实与政府能源政策缺陷长期交织彼此强化的结果。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供应来源又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缺乏多元化缓冲。另外，日本石油储备系统主要围绕原油而设计，无法自动解决石化中间品石脑油短缺的问题。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6%的日本受访民众直言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
0: 根据媒体报道，欧盟在能源采购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深，鉴于美欧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拉锯战仍然在继续，这引起了欧洲国家的警觉。
6: 欧盟能源管理合作局的统计显示，欧盟90%的天然气需求通过进口满足。2019年时，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到其进口的47%，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仅占4%。到了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降至7%，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则激增至27%。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一直在减少使用经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来自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受阻。预计2026年欧洲将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欧之间存在堆积如山的挑战，包括贸易谈判、围绕北约和乌克兰问题的交锋、科技企业监管等等。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给欧盟和美国的博弈造成更大影响。
0: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彦峰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 KBS 电视台报道，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4月韩国原油进口总量为846万吨，同比减少近23%，其中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占进口总量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约65%降至53%。沙特阿拉伯依然是韩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但当月进口量同比减少37.6%，降至214.6万吨，自美国进口原油量则升至214.5万吨。据美国 CNBC 网站报道，德国外卖服务公司 Delivery Hero 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已收到优步的收购邀约，报价为每股33欧元。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该报价较 Delivery Hero 上周五的收盘价折价约1.76%。该公司早前曾表示，优步已将其持股比例从约7%增至约19.5%，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市场人士认为，这可能并非最终报价。据路透社报道，伊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9: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0: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文明浩瀚长河中，有一部流传千载的启蒙经典千字文，它诞生于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南北朝时期，是乱世之中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代帝王萧衍为扭转乾坤、重塑人心所铸就的文化基石。这部奇文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传奇，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从王羲之的笔墨中走出，化作一篇气势恢宏、包罗万象的韵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浩瀚开篇，到天文地理、历史人文、修身治世的层层铺陈，千字文工整对仗，音韵铿锵。它不仅是一部传奇千年的识字启蒙教材，更是一幅浓缩的中华文明图景。那么从千字文之中，我们能够领悟到中华文明的何种风貌，中华文明的厚重智慧与永恒的生命力又是如何蕴含在这千字之中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传奇，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我们即将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我们先问两个问题：我们的汉字有多少个？普通人一般要认多少个字儿？我替您查过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共收录了9353个字，康熙字典有47000多个字，中华字海收录了85000多个汉字。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吃不了那么多，消化不了那么多字。按照二八法则，我们只需要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了。有研究表明，1000个常用字就能覆盖92%的阅读物，2000个就能覆盖98%，3000个字呢就能覆盖99%。所以汉字的常用字典里边显示，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加起来3500个。您看，我们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呢掌握2500到3000个字，然后上了初中再掌握500到1000个字，这3500个字就足以应付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用了。如果我是作家，对吧，如果我是个研究者，是不是要掌握更多的字呢？有人统计过，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全书10万多字，只用了2000多个不同的汉字。毛泽东选集全书60多万字，只用了2981个不同的汉字。骆驼祥子是当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著名作品。毛泽东选集呢更蕴含了丰富的思想，都不到3000字。说明我们的汉字呢用起来很省。汉字呢不像拼音文字那样，遇到一个新事物、一个新概念就需要造新字，它只需要重新组合单字就可以了。像我们现在熟知的二维码这个软件，还有呢手机，它们都是字与字的组合形成的。不常用的词组我们也可以把它搁置起来，汉字呢不会作废， 像传呼机、棒槌、算盘，算盘不用了，但算和盘这两个字呢依然非常活跃。这也显示出呢，中国的汉字呢非常讲究团队作战，非常讲究搭配。一个字表现能力可能一般，但是一旦组成词组，那表现力就是火爆。像火字是吧，有火炬、火焰、火箭、火炮啊，这个火爆等等，再加上四字成语，像万家灯火、城门失火、飞蛾扑火、干柴烈火，像火树银花、火中取栗、星火燎原、如火如荼、水深火热等等，这表现力呢的确火。汉语中的成语让我们的表达力如虎添翼，看一不留神我就说了一个成语。中华成语大词典里收录了22000多个成语，这些成语呢既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让我们用起字来呢特别的省。一个很复杂的情感、很长的内容，一个四字成语就解决了。像这个刻舟求剑、拔苗助长、欲速不达，这些字呢远比用一大段话表示出来的更传神。汉字呢它同音字比较多，有人说它是缺点，但是这个同音字呢又使得汉字有很丰富的这个创造力、适应力。我们非常流行的这个谐音梗，它就是由于这个同音字造成的，像一副对联，上联2345，下联6789，横批南北。什么意思呢？2345缺一，6789少十，南北没有东西，所以它的含义就是缺一少十没东西。现在网络上也流行很多这样的谐音梗，像到点下班、天经地义，还有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别忘了开下门，这些谐音梗让我们的表达力很丰富。这些谐音梗是汉字生动有趣、独具特色，很难用万语翻译。再有呢，汉语非常讲究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下，一个词组可以隐晦地表达多重含义。像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段子，甲去看乙，顺便呢带了点礼物，乙不理解啊，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甲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这乙说无功不受禄，你这就没意思了吧？甲说我真的没别的意思，你要是不收就不够意思了。这乙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要不今晚咱们先意思意思。你看这里边的一个意思也表达了很多的意思。
0: 千字文是怎样诞生的？
2: 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汉字呢用起来很省，但是有没有仅用1000个字就做出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呢？这个话呢实际上不是我问的，它是一个书法家问的。他这么问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篇文章，仅用1000字就完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文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千字文。说到千字文，我们必须要聊聊它的背景，它是怎么来的，怎么诞生的。千字文诞生于1500年前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梁朝，它是南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一个开国皇帝为什么会亲自下订单弄这个儿童的启蒙读物呢？这是有背景的。历史事件呢我们要放到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要不然你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汉武帝他不发短信，唐太宗他怎么不玩手机。我们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认清这个事件的事情。梁武帝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总结出了一个字，乱。这个乱呢首先表现为战乱。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隋， 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是个大分裂时期。南征北战，战乱不断，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二个乱呢，是皇权争夺乱，规矩没了，谁都想当皇帝，谁都想有点能耐，谁都想做天下，那还能不乱？所以从东汉到这个梁武帝那个时期呢，这个政权呢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我觉得走马灯这个词啊是非常传神的，它就是不断的变化。咱就不说前面的十六国，就是南北朝，北朝有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南朝呢它有了宋齐梁陈，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那个时候的皇帝呢，帝王呢，这个脑袋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梁武帝萧衍呢，他也是杀了两个皇帝才即位的。所以刘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在被逼死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愿后生世世不复生天王家，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个话呢出自一个12岁帝王之口，再配合他的兄弟姐妹全部被杀，让人感到无穷的无尽的悲哀、无奈与凄凉。这是第二。第三个乱呢是皇帝乱，皇帝的心智行为乱。在我们的心目中呢，你皇帝呢就要像皇帝，但那个时候呢恰恰是皇帝他不像皇帝，变态的皇帝、病态的皇帝、混蛋的小皇帝、神经有问题的皇帝是

0: 没有意思了。还有个皇帝呢，看到一个大胖子在睡午觉，这个大胖子的肚子呢看着很可爱，就在他肚脐眼上画了一个箭靶心，然后张弓搭箭就要射。身边的小弟赶快劝他说，不行，胖子稀缺，咱把他射了就没胖子了。然后呢才改成了一个圆的没有杀伤力的箭头射向了这个胖子。这个胖子呢因此这个躲过一劫。这个胖子就是当时禁军总管萧道成。萧道成后来联络这个小皇帝的侍卫呢，把这个皇帝杀了，自己做了江山。梁武帝萧衍也是杀了两个皇帝以后才建立梁朝的。他杀的一个皇帝萧宝卷，这个萧宝卷呢也很奇特，不爱说话，不喜欢和大臣们在一块儿，他非常喜欢逛街。他逛街总要驱赶居民，拆毁民居，喜欢逛街又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他见到谁就要杀谁。因此呢，只要他一出门，锣鼓一响，老百姓像躲瘟疫一样的躲避着他，而且不走寻常路，有的时候是白天，有的时候晚上，让老百姓呢叫苦不迭，见到就被杀，孕妇都不放过。终于呢把自己给玩进去了，梁武帝萧衍把他杀了。
1: 南北朝乱世之中，战火连连，政权更迭，曾经目睹宗室相残、帝王无道的萧衍深知礼崩乐坏之痛，下决心定秩序、正人心。在他推行崇佛兴儒的治世愿景下，建康城内寺院林立，学馆遍设，流传千载的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正式诞生。那么千字文的编纂初衷是什么？梁武帝萧衍又为何确信这短短千字能够扭转乾坤、重定礼乐呢？
0: 梁武帝建立了自己的江山，但是呢他不希望自己的江山也像这个前朝一样过把瘾都死，他希望自己的江山呢千秋万代。要使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呢，他必须拨乱反正，扭转乾坤。那你要拨乱反正，你要找到乱的根源，开出正的药方。找不出乱的根源，你开不出正的药方，那他还会乱。所以梁武帝经过认真的分析呢，他认为呢这个乱呢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心乱了，社会风气乱了，嗜杀成瘾，篡世成风。从东汉末年过来，对吧，打打杀杀几十个政权，刀光剑影之中呢，叔伯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儒家的什么忠孝观念呢支离破碎，没有规矩了，没有观念了，人心乱了，社会风气人心呢就像人的免疫力，当人没有免疫力的时候，什么病菌都能进入，它不乱才怪呢。这是他总结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是教育出了问题。你看前面的皇帝的年龄呢，大部分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呢都不喜欢读书，都不喜欢学习，教育出了问题。你不受教育，这个年龄十五六岁正是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植入、道德观的植入，他又当了皇帝，他就是天，那不乱才怪了。针对这种现象呢，梁武帝就知道靠武力，你靠这个外力你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从内部入手。所以呢他开了两剂药方，一是兴儒学，因为儒家呢讲究忠孝仁爱，讲究礼义廉耻啊，讲究伦理纲常，通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伦理纲常构建价值观，重塑社会价值，重建社会秩序。第二呢就是兴佛教，佛教呢它讲究慈悲为怀，尤其讲究戒杀、戒偷、戒盗，对吧，去除戾气，净化人心。当人心都净化以后呢，这个社会它就安定了。所以梁武帝在位时期呢，它的特点是两个多，一是学校多，一是寺院多。他在南京城开设五经馆，招收寒门子弟呢，让他们专门学习五经，成绩优秀者、考试合格者给官做。哎，这种方法不错，推广到各州郡，这就有点科举的意思了。对于这个皇子皇孙贵族子弟，他开设国子学，让他们系统的学习儒家的文化。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你让他学五经有点太超前了。

0: 应该给孩子们编一部适合他们学习的教材。这个时候呢，梁武帝就想到要编一个启蒙教材。要编启蒙教材，孩子首先要识字认字，所以他让人呢从王羲之的碑刻中踏出了1000个字。为什么是1000个字呢？因为中国人呢有个整数的爱好，1000个字呢是识字认字的这个基本数字，掌握了1000字就可以进一步学习了。那为什么是王羲之的字呢？因为当时呢活字印刷还没有发明，没有活字印刷就没有印刷体，所以那时候的文章，那时候的书呢都是手抄本。那手抄本当然要找字最好的人写了，当时公认的字写的最好的呢就是王羲之。虽然王羲之已经去世100多年了，但是人字儿好呢就可以超越生命。而且呢这个启蒙读物呢，它不光让他识字，还要写字，是吧？写字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那是太重要了，尤其对一个文人，字是你的文化颜值，你的文化颜值不高啊，那你还怎么出来混呢？但是你字要写好呢，你必须范本要好，你的老师要好，你的范本不好，你的老师不好，你没见过好字，你不可能写出好字。你的范本是西施，你再怎么着，你知道这个漂亮是什么样的。你的范本是东施，你描得再好，它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范本好，它才能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把字写好。所以他找了王羲之的这个字。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古人也知道，字呢只能放在文章里边去认，放在句子里边，放在文章里边，遣词造句作文，否则的话单个的字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呢，梁武帝萧衍呢就想到了自己的一个人，他把大臣周兴嗣叫来了。
1: 被帝王寄予厚望的周兴嗣究竟是怎样一位传世奇才？
0: 只要是周兴嗣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周兴嗣呢是陈郡相人，在梁武帝萧衍即位的时候，周兴嗣的一篇修平赋让梁武帝萧衍呢对他刮目相看，好文笔。然后后来呢有人给梁武帝送了一匹会跳舞的马，这个马呢会随着音乐的节奏啊去跳舞。梁武帝很高兴，让大臣们写一篇马赋，赋成他判定的周兴嗣最好。后来他要把自己的旧宅改成寺院，改成寺院他要竖碑立传，就要写碑文，也找了周兴嗣和另外一个大臣来写这个碑文，最后四成他用了周兴嗣的碑文。所以从这个时候呢，周兴嗣就成了他的御用笔杆子，每次上奏只要是周兴嗣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这个时候呢他要编撰这个儿童启蒙读物，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笔杆子周兴嗣。他把周兴嗣叫来对他说，卿有才思，为我运之。老周啊，你很有才，我让人从王羲之书法中踏出了1000个不重复的字，这些杂碎无细的字你把它给我弄成适合孩子读的韵文。前4个字卿有才思好像是在夸人，但是夸人呢你要看语境，要看场合。事前夸它不是真夸，事前夸是给你什么呢？给你鼓励，给你上难度，给你定标准，你最后完成的作业你必须得对得起我对你的夸奖。这8个字的关键在为我运之。这为我运之呢也有2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说，你把我这1000个字弄成文章，你不能多字，你也不能少字，必须这1000个字，而且呢是给孩子读的，因此呢他要有故事，还要有知识，要有思想，要易诵易读，朗朗上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韵致。所谓韵致呢就是和辙押韵，就是传说中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当然呢你也可以那个理解为顺口溜，其实我们不能小看顺口溜。顺口溜呢培养了我们善于记忆和善于心算口算的好基因。有些东西很难记忆，很凌乱，但是你把它归纳以后变成顺口溜那就好记了。你像中国古代朝代很多， 很难把它记清楚了。一把它变成顺口溜，它就好记了。像唐尧禹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尽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秀。还有呢，像这个二十四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其实我们今天也在用这个方式，年纪大了出门丢东拉西好忘事，一个顺口溜就解决了。水门电器伸手要钱，想想水门电器哪个没关好，哪个没锁好，然后呢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我们可能就带个身份证就伸手就行了，身份证手机就够了。这是呢顺口溜的好处。
1: 卿有才思为我运之。梁武帝萧衍需要的不仅是一部启蒙课本，更是一部能承载天地人伦、贯通古今之变的文明法典。一千个散字在周星四的笔下以四言韵语织就经纬，千字无重成绝唱之章，包罗万象立蒙学经典，字字珠玑为书法瑰宝。那么周星四是如何用最精炼的文字完成当时人们的精神重塑，又是如何让千字文成为穿越千年而不朽的文化符号呢？
0: 但是周星四要写的是文，文呢就要文的讲究，文字要漂亮，要特别的讲究韵味，讲究意味。就像我们喝那个茶，好茶喝完以后呢，它回甘有回味，这才是好的文章。像野旷天地树，江亲月近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越想呢它越有意境。像声律启蒙那样，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如果你超水平发挥，一不留神你搞出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才叫妙。没有史书说明呢周星四呢做了多大的难，但是有记载说星四一夕编缀尽上，鬓发洁白，说他一个晚上把千字呢编成了文章，然后头发都白了。天亮时分，这个文章呢交到了梁武帝萧衍的手中，萧衍拿出来一看，这一千个字呢被周星四用四字一组组成了250个有内在关联的词组，然后再一看内容，从天文地理到人文历史，再到道德修养、上层社会、人间智慧、百姓生活，全都有。关键是呢条理清晰，逻辑贯通，在上口一读啊，简直是太妙了，读起来比唱的都好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于纯粹，绿缕飘扬。梁武帝很高兴，要召见，要重奖周星四，然后吃了一惊，之前一头青丝的周星四头发全白了。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寄托着古人怎样神奇瑰丽的时空想象，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暗藏着何种安顿人间的天地秩序，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又蕴含了哪些顺天应时的生存智慧？读懂中国，自此启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里观中国》第一部。
0: 千字文为什么能流传到今天？它有哪些传奇的地方？我觉得它有四个传奇。第一呢，它创造了汉字简练这个的传奇。千字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汉字遣词造句作文的功能，把汉字的精炼、明晰、概括发挥到了极致。你想呢，一千字，就一千字，不多也不少，就完成了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所以清代呢，就有学者说呢，千字文举于有限之字， 而能条理贯穿，毫无喘错，如舞霓裳与寸木，出长序与乱丝。就是说呢，用着1000个不重复的字，能把它写成条理清楚的文章，而且从不出差错。就像呢，你穿着宽大的霓裳羽衣在寸木上跳舞，又像呢在一头乱丝中呢抽出长长的线头那样困难。此后有很多人呢模仿千字文，但是呢都被历史呢所沉淀下去了，只有这个千字文呢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几百年后出现了三字经，这个三字经呢它更有时代感，更通俗，而且呢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添加或修改。但是三字经呢它也没有取代千字文的蒙学的地位，因为千字文呢它不能动，一个字都不能动，因此它是最原版的。而且在300签中，千字文是公认的文笔文采最好的，可以说呢是字字珠玑，句句华丽，婉转有致，妙语连珠，气势恢宏，文采飞扬，是最好的蒙学读物之一。第二呢，千字文创造了书法素材的传奇，因为千字文是孩子启蒙的读物，所谓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罕一年。天地玄黄呢是这个千字文的开篇，初入学的儿童至少要背一年的千字文。那么孩子不光是读认，还要写，因为要写字，所以千字文呢成为书法大家最常写的素材。很多著名的人物，我们说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写过千字文。唐代的书法大家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还有呢草书的大家像贺知章、张旭、怀素、孙过庭也写过千字文。明代呢是这个沈度、文征明、祝玉明、董其昌写过，元代赵孟俯、鲜于书，到了这个清代有刘墉、八大山人都写过，也留下了很多趣闻和轶事。像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他用草书和楷书呢写出了800套千字文，分发到各寺院，他写出的笔头呢就有10瓮。后来呢智勇把这个笔呢埋了，埋了以后呢留下了退笔冢的传说，这是第二个传奇。第三个传奇呢是千字文呢留下了用文章来排序的传奇，它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排序符号之一。明末清初有一个大思想家叫顾炎武，他说呢千字文不仅以文传，还以巧传。千字文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它传了下来，而且它的巧传了下来。那么这个巧表现的就是它1000个字从不重复，它不重复的话它就可以做排序的工具。我们现在排序1、2、3、4它不重复，对吧 ABCD 它也不重复。古人呢他用千字文做文卷的排序，科举考试考生的号射是用千字文编的，如果你没读过千字文，你找不到你的号射，你还怎么考试？很多这个仓库啊，还有这个码头啊，还有这个军营啊，他都用这个千字文来排序。武汉大学他最早的宿舍也是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银色陈秀列张排了16个宿舍。第四个传奇呢是创造了文化交流的传奇，千字文出来以后呢就传到了日本、朝鲜，并且在那些国家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后来千字文又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等，铸就了千字文文化交流的传奇，这是它的四个传奇。那么我们今天在讲千字文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可以说提高文学修养，提高人的道德品质，但是我觉得呢首先还是回归到千字文它识字认字这个功能。因为我们今天呢电子设备的普及，很多人已经不写字了，无论是五笔还是拼音，它都让人容易忽视汉字的 美妙之处。我们的汉字呢，它是在象形的基础上，通过指示、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形成的一个表意文字，具有音形意统一、物意与合体，具有很多优点。首先就是好看，颜值高。汉字呢，它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线条流畅，结构对称，因此呢，它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无论是这个隶书还是篆书，包括我们现在的行草，每一种书体呢，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给人精神愉悦及美学享受。第二呢，是好听。汉字呢，它是一个字一个音，音调丰富，配上这个四个声调呢，使我们的汉字呢抑扬顿挫，只是说起来呢比唱的都好听。像我们刚才讲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本身呢有节奏又有韵律。第三，汉字它还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它蕴含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道德审美。你像这个信字，从人从言，意味着人言呢需可信。忠字从心忠生，表示呢尽心才是忠，人做事呢要尽自己的职责。还有呢这个仁义道德的仁字，它是一个单立人一个二，表示我们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耻字呢，一个耳一个止，听到有人批评就要停止不良的行为。这些字呢都反映出了汉字有审美和这个道德伦理在里边，像五行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汉字里也有体现。这是第三。第四个呢，是汉字呢非常古老，但历久弥新，一脉相传。很多现在的字呢，你在甲骨文里边你可以找到它的原型，那么很多甲骨文呢，你可以在现代的字里找到它的后代。那么在这些字中的穿行，你就可以触摸先人的灵魂，与古人对话，去感受先人的智慧，非常的美妙。当然呢，你也不能说汉字没有毛病，一是它这个重音字太多，像期中考试和期中考试，究竟是期中还是期中，你需要根据上下文，根据这个文字来判断。再有呢，这个一字多音，像银行和行动，也要根据这个语境来判断。再有呢，笔画呢比较多，写起来呢比较复杂，书写系统比较复杂，有些字呢可能多达四五十画，常常会提笔忘字，或者呢会认不会写，会写不会认，但不影响我们汉字是非常好字。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千字文呢了解感受我们先人的探索精神。不言而喻，1500年前的千字文搁到今天，肯定很多过时了，很多不适用了，很多知识可能被证实是有问题错误的，但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认识和探索它是认真的，这种探索精神是我们需要继承和传扬的，它会跨越时空，永不过时。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对宇宙起源的朴素认识，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对自然规律的感悟，无不反映出呢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先人呢，他是在积极的、认真的在对待、在探索我们这个世界。古人特别重视体悟和感悟。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拿一个花瓶，这个花瓶它的容积是多少，科学的做法是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先计算，然后代入公式得出它的体积。中国古人呢往往会两个动作，一花瓶里接满水，第二把水倒到两杯里边就出来了。所以曹冲称象呢，他就是这么观察体悟过来，能把一头大象的重量和一个船的浮力结合起来，这看起来不简单，实际上也不容易。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讲千字文呢，它是在传承中华文化。千字文是有温度的，它这个温度呢就体现在我们刚才讲的四个传奇里边。我们说传承中华文化它是需要载体的，那么千字文呢它就是一个载体。我们这个民族呢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创新的时候不忘记我们的根、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又不固守文化 而这个追求新的，追求创新。因此呢，中华文明呢才能延绵五千年不断，一直到今天。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总好于对抗，好的菜肴往往要大火收汁。最后咱们讲个寓言故事来收个汁。说风呢非常讨厌一个老汉头上戴着陈旧的头巾，他要把这个头巾给吹下来，所以呢鼓起了风力使劲的吹，结果越吹呢老汉把头巾呢裹得越紧。这个时候呢，太阳从云层的背后过来，把温暖的阳光洒在了老汉的身上，老汉呢一会儿就热了，主动的把头巾摘下来擦擦汗搭在了肩上。这说明呢，对抗的力量永远没有和谐的力量的。所以对待传统，对待千字文，通过和谐的方法与力量，才能更好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传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百家说故事。听众朋友，当诗人韩愈身居高位的时候，他曾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那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理解出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这也就有了韩愈和韩湘子的故事。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述。
1: 韩湘成仙的故事早在汉代就已经流传，韩湘此番来到世间就是专门为了度化韩愈而来的。
2: 这是明代小说《韩湘子全传》里讲的一个故事。
1: 汉武帝年间，丞相安抚家育有一女，名唤玲玲，生得才貌双全，人见人爱。武帝听说丞相家的这个玲玲才貌出众，就希望能让她嫁给自己的侄子，谁知道安抚竟然不允，理由是女儿已经有婚约在前。武帝大怒，他下令贬谪发配安抚，并将玲玲下嫁一个村夫。父亲因女获罪，玲玲也郁郁而终，后来托生为一只白鹤，受到仙人点化得道成仙。到了唐代，
2: 投生在了昌黎韩家，
1: 成了韩愈的这个侄子。这位侄子投奔韩愈之后，无心功名，只爱种花，而且还不听劝，让韩愈非常失望。但是呢，他琢磨起牡丹来却非常的有耐心，人们只看到他用这个布幔围起了牡丹，每天就在里面捣鼓，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七天之后，帷幔撤去，原来同色的牡丹竟然真的变成了白绿红三色，众人一看顿时傻了眼。被专门请来观赏的韩愈也忍不住感叹，这小子还真有点过人之处呢。就在这时啊，他听到侄子在他耳边低语道，请您上前一观，这牡丹花还有别样的妙处。韩愈走近一看，这浅色的花上啊还有紫色的字迹，连起来读正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看到这行诗啊，韩愈大为惊叹，抚掌击节，是朗声大笑。此时的韩愈只是惊异于魔术的神奇，他并不知道这两句诗正是对他命运的预告。看完了这场魔幻秀，韩愈觉得虽然他不爱读书，想必也能在京城里谋得合适的营生。可是这个年轻人在展示完自己的异能之后，却坚决地拜辞了韩愈，返回了江淮老家。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韩愈这样一个官至刑部侍郎，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坛领袖，竟然因言获罪，触怒皇帝，一夜之间遭贬潮州。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面对着逐渐荒凉的景色，他心中悲凉愤懑之时，又想起了彼时牡丹花上神奇浮现的那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原来花上的诗说的就是此时此地之景。韩愈这才懂得了当年上天给他的预告，也想起了那位颇具异能的侄子，他既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应该也会算到他今天的困境，于是嘱咐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昔日身居高位的韩愈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流。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会理解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只相信一条成功道路的世界终究还是过于单调了。 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出自于后人的组合，但从其中不难看出世人对韩愈的感情，人们同情这位耿直爱民、范言直谏的士大夫，希望他的生活中能出现个神仙般的人物，提前给他提个醒，让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0: 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子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对话，其实呢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么韩湘子究竟是谁？他真的是韩愈的侄孙吗？接下来呀，我们就跟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一起走进韩湘子的故事。
1: 我们今天看到道教壁画上所绘的神仙，大都是童颜鹤发的长者，或者超脱了容貌焦虑的大叔。但是八仙之中啊，也有个粉面桃腮、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他究竟是谁？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在图像中所见的韩湘子的经典形象，总是衣袂飘飘，手持竹笛，显得风流倜傥，卓而不群。在各种民间故事中，韩湘子手里的这枚竹笛不仅能吹出悠扬的乐曲，甚至还能沟通天上与人间。传说有一次啊，韩湘子路遇一条受困的白龙，这条白龙被困于浅水之中不得动弹。韩湘子上前询问，得知这条白龙是遭遇冤屈，在此受罚。韩湘子就吹奏竹笛，笛声悠扬，闻于天际，上天就了解了白龙的冤屈，白龙得以解脱，终于一飞冲天。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韩湘子所持的竹笛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器，而是一种能够声闻于天的法器。关于韩湘子的身世，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大文豪韩愈的那个侄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文豪韩愈确实有一名侄孙，名叫韩湘，在他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中，就明确地提到了韩湘这个名字。
2: 还有一种说法，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子。
1: 韩愈在一首诗里还真的提到过几句：“接门者谁子？问言乃武宗，自云有其术，探庙知天宫。”相传啊，韩愈同族的后辈中确实有过这么一位擅长变魔术的小伙子，韩愈很可能还看过他的表演。他到底有什么绝活呢？据说就是变牡丹。作为读书人的领袖，又一直身居高位的韩愈，他就对这个侄子说，年轻人还是应当以好好读书为要务。他甚至把这个侄子送到学堂里去读书，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实在是能量过剩，他在学堂里不光自己坐不住，还打扰别的同学。先生没办法，就把他又送回了韩家。韩愈想啊，既然这个孩子如此顽劣，不如给他找个清静的所在，就把他送到了寺庙里去读书。谁知道还没几天啊，庙里的主持就来向韩愈告状，说他这个侄子无心读书，却有意种花，惹得人们竞相观赏，给清静的寺庙惹了不少麻烦。这下韩愈可生气了，他就直接训斥说，他说人生在世啊，总要有个一技之长，你现在年纪轻轻却玩物丧志，以后且不论报国安邦，你何以自食其力呀？只见这位侄子有点委屈地抬头说，一技之长我倒是有的，只恨您不知道啊。韩愈没办法，只好说，那你表演给我看一下啊。韩湘指着庭前开得正好的一排牡丹说，您想让它们变成什么颜色，我就把它们变成什么颜色。韩愈看他只想钻研种花变戏法的技艺，就说道，我要白绿红三色牡丹。他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啊已经对这个孩子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叹了口气，拂袖就走了。其实变戏法啊本身就是方术的一种。我们知道西游记里拜师学艺的悟空，最初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的也是一些唬人的小戏法。 些呢都是皮毛。对于道家来说，修良守骨，参禅打坐，戒欲持斋，入定坐观，炼丹服药，这些都是修炼法门。而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的对话，其实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